0: 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1: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低糖养生，小份零食化，加速出海。 2026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新的趋势？
0: 市监总局将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在电商平台点亮放心商家。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传统景点拥抱文旅消费新的需求。
0: 今天的环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指数涨，但是个股跌，是怎么回事？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早餐。
1: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9月24号，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
2: 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1.48亿，同比增长20.8%。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在北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
2: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提醒，今年的10月1号至5号，天安门广场提前到前一天的夜间开放，具体的时间是9月30号晚间的21点、10月1号至4号晚间的23:30，以及10月6号到7号的开放时间是当天的0:30。
1: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查处不合格电子计价秤1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件。
2: 教育部发布通知，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的时间是2026年的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5号至10月24号。
1: 日前，中国天眼完成为期3天的停机检修，这是该望远镜运行10年来首次大规模维护，全面检测了反射。

0: 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组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
1: 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乒乓球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同时也实现了女团的6连冠。
0: 北京时间9月24号，埃隆·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连发3条动态，转发央视财经专访马斯克的视频帖文，分享自己多次来华的真实感受，并力荐大家来中国看一看。
1: 当地时间23号，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的文物艺术品。本次返还的文物艺术品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中查获。
0: 欧洲运输和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的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超过2亿欧元。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在纽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的事件，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0: 24号，日本国债继续遭投资者抛售，新发行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一度升到了3.075%，达到30年来的新高。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我跟你说啊，我一分钟能在电脑上打124个字呢。哎，喷嚏的嚏，怎么写呀？
8: 电脑时代，当我们打字如飞的时候，却遭遇了提笔忘字、错字连篇的尴尬。学会写字是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素质，继承传统，弘扬文化，让我们从基础做起。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4: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近日，财富中文版发布2026年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榜单，共40位青年商业领袖入选。36岁的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继2023年首次上榜后，今年再度入选。28岁的腾讯首席 AI 科学家姚顺宇，33岁的宇用科技创始人林俊阳，凭借在 AI 研发领域的突出成就上榜。39岁的张雪也以张雪机车创始人兼 CEO 的身份位列其中。这届青年精英真是一个比一个卷，但是卷得真帅。9月22日，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上，宇树科技19台 H2 人形机器人与120名舞者同台共舞，上演全球首次全尺寸通用人形机器人全 AI 驱动自主集群表演。这19台机器人进入120人的舞团，动作整齐的就像复制粘贴一样，连人类舞者都忍不住说：“挺好，挺好。”最近在小米举行的秋季新品发布会上，小米合伙人、集团总裁卢伟冰公布小米18 Pro 系列手机的售价，5999元起售，发布即开售。小米18 Pro 系列全球首发高通新一代骁龙2纳米旗舰移动平台，18 Pro、18 Pro Max 分别搭载第6代骁龙8至尊版和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均采用2纳米制程。小米18 Pro 系列搭载融入小米 MIMO 大模型的超级小爱2.0，能够自主使用超过260个系统工具。此外，小米18 Pro 系列还推出了一款透明特别版，9999元起售，也就是10000块钱。看到网上不少网友都说了，这手机好是好，就是这价格呢是跟芯片一起升级了，得再考虑一下。看下一条消息，咱们中国成了德国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德国联邦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德国汽车出口量降至约200万辆，同比减少4.0%，出口额下降8.9%，至735亿欧元，现汇率约合5647.05亿元人民币。同期，德国进口新车约130万辆，同比增长16.0%，进口额增长12.6%，至349亿欧元，现汇率约合2681.39亿元人民币。从中国制造到德国进口，德国人开着中国产的车，心里默念：这质量真香。来看一下宁德时代的消息，自2026年5月7日盘中触及467.34的年内高点以来，宁德时代 A 股最大回撤超过了35%。A 股和 H 股总市值较最高点蒸发超过7000亿元，一度跌破300元，创近一年新低。同期上证指数跌5.97%，创业板指跌10.73%，宁德时代跑输大盘。为提振信心，公司9月11日、16日、18日分别耗资2亿元、9.47亿元、4.56亿元用于回购，但是收效甚微。截至9月18日，累计回购约16亿元，仅为最低回购金额200亿元的约8%。回购16亿，额度是200亿，这就像往游泳池里扔颗小石子，实在是激不起什么浪花。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 股票指数是指反映一组股票涨跌情况的指标，指数上涨并不意味着个股上涨，有时会出现指数涨个股跌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在股市当中，指数通常是由一篮子股票组成的，用来反映市场整体表现的指标，而个股是指市场上的单一股票。当指数上涨时，通常是指这一篮子股票的整体价格上升。指数涨个股跌的可能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受个股公司基本面和业绩影响。股票价格的涨跌往往和公司的基本面和业绩密切相关。即使整体市场的指数向上，但是如果某只股票的基本面不好，面临公司盈利下滑、财务困境或者是市场竞争压力等问题，股价还是会下跌，这有可能导致指数上涨而个股下跌的情况。第二是权重股拉动指数。有的时候指数的上涨主要是由一些权重股推动的，这些股票市值大，对指数的影响也比较大。如果这些权重股上涨，即使其他个股出现下跌，指数也可能是上涨的。第三，受资金流动影响。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对股价的走势有着重要影响。当指数表现较好时，投资者可能会选择把自己的资金从个股转移到指数基金等集合投资工具中，以追求更加稳健的投资回报。这就可能导致指数的上涨，但是个股出现下跌。这种情况通常在市场风险偏好降低，投资者对整个市场持谨慎态度时更加常见。如果我们在市场中遇到了指数上涨而个股

0: 股下跌的情况，建议您关注公司的基本面，包括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行业地位等等，而不是仅仅的关注股价的波动。对那些基本面不佳、表现比不上指数平均水平的股票，可以进行调仓，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其他强势股票中。
1: 华人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投服中心的主要业务。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机构，它的主要业务有：第一是投资者教育。投服中心的投资者教育工作是指面向投资者开展公益性宣传和教育，负责向中小投资者开展知权、行权、维权的宣传教育，普及证券期货基础知识，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第二呢，是持股行权。持股行权是指投服中心持有沪深证券交易所每家上市公司一手股票，行使质询、建议、表决、诉讼等股东权利，通过发挥示范作用，引领中小投资者主动行权、依法维权，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投服中心关注的事项主要包括中小投资者反映强烈的事项，侵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且具有典型性、示范性的事项，舆论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事项，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等建议的事项。第三呢，就是纠纷的调解。投服中心纠纷调解工作由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来进行承担。中证法律服务中心是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公益调解机构，由投服中心全额出资，于2020年1月17号在上海注册成立。它的主要职能包括构建投资者服务平台，受投资者的委托提供调解等纠纷解决服务，开展调解业务统计、研究和宣传交流，为投资者自主维权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其他依法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后可以开展的经营活动。第四呢，就是维权服务。维权服务主要包括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支持诉讼和股东诉讼。举一个例子，2021年11月12号，广州中院作出康美药业特别代表人诉讼一审判决，投服中心代表原告方胜诉，投服中心代表52037名投资者获赔24.59亿元。这也就标志着以投资者漠视加入、明示退出为特色的中国式集体诉讼司法实践成功落地，这是中国法治史上的里程碑，也是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新标杆。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护。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6: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5: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嘛？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6: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5: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6: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5: 啊，这个啊，
6: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哎呀，哎呀，哎呀，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哎呀，哎呀，这就是我的收获。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我刷，关注口腔健康，提高生命质量。请爱护我们的牙齿。
9: 我仔仔细细，我轻轻柔柔，我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10: 一群青蛙穿过树林，小青蛙掉进了坑里。土坑又高又宽，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它尽力地往外跳。其他青蛙一直说：“
11: 停下来吧，
12: 别跳了，
11: 可能跳出来的。
12: 跳出去的，你费什么劲儿呢？”
10: 青蛙继续努力地跳着，上面的那群青蛛又对它喊：“
11: 放弃吧，别那么痛苦的，
12: 累不累啊？”
10: 小青蛙却跳得更起劲了。
13: 算了吧，算了吧。
10: 最后竟然跳了出来。其他青蛙问道：“
11: 你没听见我们说什么吗？”
10: 小青蛙说：“
14: 听不清楚啊，以为你们在鼓励我呢。”
7: 生活离不开阳光，多一点鼓励，我们会还你一个世界。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这个新闻深呼吸啊。今天呢是中秋节，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吃月饼的时候。不过现在的月饼啊，是节日的仪式感，同时呢也早已经不仅仅只属于这个中秋限定了，那平时在咱们想吃的时候呢也是能够买得到的，它已经变成了我们日常的零食、养生的点心，甚至是出海的好物。那根据我国数据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2026中国月饼行业白皮书，那么今年我国月饼行业正在经历着一场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从节令到日常，从南方独大到南北均衡的变革。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根据白皮书，2026年中国月饼行业在延续

0: 回归大众消费本质、健康化、零食化等趋势的基础上，迎来了更为深刻的变革。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宁沙表示，相较于往年的高速增长，2026年行业增速回归稳健，市场规模稳定在300亿元左右，形成南北均衡、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特色细分的全新区域格局，彻底打破南方产业一家独大的传统局面。 截至今年9月，我国现存经营状态为在业存续的月饼相关企业超过1.78万家，产业主体数量充足，市场竞争充分，产业生态持续完善。华南地区依然是全国月饼产业的核心聚集区，广东省月饼相关企业数量超2200家，广式港式月饼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北方月饼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智能化升级速度持续提速。
1: 此外，云南鲜花月饼、山西晋式月饼、四川椒盐月饼等特色风味产区月饼也在崛起。从价格带消费结构来看，行业消费分层彻底定型。50元以下亲民平价款适配日常零食消费，50到200元终端礼盒成为家庭团圆亲友馈赠，企业福利的绝对主流，市场占比超过85%。200元以上高端礼盒仅占小众细分市场。 主打文化定制、高端商务场景，不再依赖溢价炒作。
0: 平台消费数据显示，2026年全网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23.2%，76%的消费者购买月饼时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天然代糖、无蔗糖、低脂、药食同源产品。从市场销量结构看，2026年健康类月饼市场占比突破26.8%，同比提升了8.4个百分点，增速远超行业整体增速。其中无糖月饼销量同比增长42.3%，低糖月饼增长38.6%，低脂月饼增长25.7%，低 GI 功能性月饼、有机月饼增速超25%，健康品类成为行业第一增长赛道。贺宁沙透露。 2026年，56%的消费者会在非中秋节点购买月饼作为日常零食，在2025年提升8个百分点。消费者的需求从节日足量馈赠转向日常少量尝鲜，多元口味体验，无负担食用。25克到50克的小克重独立包装，单枚散装，多口味组合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小份装月饼销量同比增长65.8%，成为行业最大增量单品。
1: 零食化、轻量化、日常化、小份化，成为年度最显著的结构性趋势，彻底打破月饼仅中秋食用、大盒馈赠、量大厚重的传统标签，全面变身日常休闲零食、下午茶点心、轻伴手礼，实现全季常态化消费。
0: 根据白皮书，2026年也是中国月饼全球化出海爆发元年，出口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出口品类丰富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65万元，同比增长42.7%。截至9月中旬，上海海关已监管月饼出口40.6吨，货值372.9万元人民币，包括酒香、黑巧克力流心、乳酪荔枝玫瑰、伯爵红茶提拉米。
1: 低糖桂花乌龙等海派风味浓郁的月饼已出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东南亚依然是核心出口市场，欧美、日韩、澳洲、中东市场增速迅猛。出口品类从传统广式苏式月饼拓展至流心、冰皮、低糖健康、坚果精工等新式月饼。 B2B 依然是核心出口模式，跨境电商B2C模式增速翻倍，海外终端消费者触达能力持续提升。
2: 哎呀，今年的这个月饼真是变天了哈！以前啊都是这个中秋前疯狂的送礼，现在呢大家平时哎也买来吃，哎当成一种零食。之前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就是团购的那个群，然后在一年当中啊就是看到有团的，反正就是每一个阶段，然后都有团这个就是像类似于糕点呀，然后月饼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说明这还是挺日常化的现在。
3: 现在的这个月饼呢，这个跟过去肯定是不一样了。以前主要是在中秋节前嘛，疯狂的这个进行送礼。过了中秋以后啊，今天就最后一天，明天就会大减价，这个大家都会有这个
2: 感受
3: 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常识和认知。

0: 是。
1: 那现在的话呢，这个月饼应该说是有各种各样的花样啊，比如说像低糖的呀、无糖的啊，搜索量就翻了很多。年轻人在买月饼的时候会先看配料表啊，又怕胖又怕甜，所以小个头的一些独立包装呢就成了爆款，比如说25到50克的小月饼，
0: 对，
1: 销量就涨了很多啊。下午茶或者是平时想加个餐都刚好，而且价格呢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贵啊。50到200的礼盒占了80%多的市场，天价的月饼现在是没人买账了啊。而且呢其他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口味啊，或者是不同区域的一些月饼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变化。
0: 对，
1: 过去大家说到月饼更多就是广式和苏式啊比较多，其实主要以广式为主啊，苏式都相对来说在区域流行。现在很多了，现在比如说北方的一些月饼，另外呢像云南的鲜花饼啊，四川的椒盐，还有就是我那次去昆明的时候，昆明冠生园的那个云腿月饼
0: 啊，很好吃。
1: 不再只是广式一家独大啊，出海爆发的数据呢也很振奋，像东南亚欧美啊都在买中国的月饼啊，冰皮流心啊黑巧这些新的口味呢老外也吃上了。
0: 是，所以今天您吃的是什么口味的月饼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仍然说一说和消费相关。那最近啊，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那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我国品牌基本形成，那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那放心消费具体的培育对象是谁，培育内容都包括哪些，最重要的是培育放心消费主体之后，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都能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当前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放心消费的期盼越来越高，但部分领域仍然存在供给短板、纠纷多发、经营不规范等痛点堵点，迫切需要从经营者供给端发力，推动消费治理的关口前移。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3: 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跑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2: 通知明确，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培育的需要自主做出并自觉履行放心消费承诺，在经营场所或者是网站网页显著位置持续展示放心消费承诺。那么放心消费承诺具体承诺什么呢？简单来说，主要包括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等内容。比如价格放心是指经营者明码标价，规范价格行为，履行价格承诺，无价格欺诈、价外加价、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服务放心是指经营者诚信经营、公平交易、服务规范，无虚假宣传、霸王条款、消费欺诈、缺斤短两等问题。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不论是具体的单元还是集聚区，都要抓住自主承诺这一核心举措。承诺不是嘴上说说，关键要让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3: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是经营者的自发选择，但能否真正实现放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一级巡视员童波表示，
4: 经营者呢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
2: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的标识，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知晓度，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方便消费者查询和识别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洪波指出，
4: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发生纠纷后，消费者还能够直接联系商家，一键和解。
2: 在湖北省，消费者打开地图搜索放心消费，就能一键导航到全省的承诺商家。在山东省，指尖选商家，安心逛齐鲁已经成为现实。在三亚的海鲜广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商户的信用分和投诉记录。在浙江，信用好的商户不仅能够享受放心贷的利率优惠，还能凭借放心消费的身份快速获得授信。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让放心消费从政策文件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鸡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呢，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说到了这个市监总局啊，将打造全国放心的消费地图，在电商平台点亮放心的商家。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大家最在买东西或者说消费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被坑，怕这个价格不透明，或者是怕这个维权非常的麻烦。所以现在呢就搞了一个这个放心消费主体培育，说白了就是让这个超市啊、餐饮啊、直播间啊这些直接面对咱们消费者的这个商家自己公开承诺，哎呀，你到我这儿来这个消费的时候你放心，我这儿什么什么什么都很放心啊，不会缺斤短两，这些基本的要求都能够做到，还得把这个承诺贴在店里或者是网页上，让咱们这个消费者啊一眼就可以看得见。
1: 而且呢这件事儿也不是走过场是吧，因为总局要做数字化系统嘛，给商家在线赋码，那么消费者打开地图就可以搜到附近哪些店是可以放心消费的承诺户，一键导航，一键查承诺的内容，一键评价，纠纷还能够一键和解，从事后维权转向事前的预防，从政府单方面管变成了全社会一起监督。那么这个思路对了，老百姓用脚投票，用评价说话，谁能真正的让人放心，谁才能活得好。
0: 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呢是和这个入境游相关。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那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化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那围绕这样一个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那当政策的蓝图铺展开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呢正在上海悄然地发生。那外国游客啊，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之前拍照，拍了照就走，他们呢穿上了汉服走进了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啊打一辆无人驾驶的车辆穿梭在城市当中。那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那这届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报道。
2: 上海豫园

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

0: 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1: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 60% 到 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2: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1: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2: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1: 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十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3: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
1: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3: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4: 哎，以前呢，大家都会觉得，对吧？外国朋友就是逛一逛外滩呀，拍拍东方明珠啊。哎，现在呢，人家要穿上汉服拍古装的大片儿，这个店主啊，就变身成了这个文化的讲解员。其实这背后呢，其实入境游的大变化，客源从欧美扩展到东南亚、南美，年轻人呢越来越多，兴趣也从逛景点变成了体验无人驾驶、看机器人学做小笼包，哎，这些比较容易上手的这些事儿啊。
5: 嗯。其实我想呢，这也是一种深度旅游吧，或者说是一种深度的体验，对吧？
4: 嗯。
5: 现在再来中国，可能就不仅仅是去看一个古老的博物馆，就是对于中国的印象啊，不是说这个物化的博物馆，而是对于中国的一个文化的一种印象。
4: 嗯。
5: 他现在要看的是活生生的当下的中国，是吧？
4: 嗯。
5: 这种，切身的体验。或者说这种能够随时拍视频然后去发相关的这种社交媒体的这样的一种宣传，比任何的宣传都管用啊，这波文化输出也自然又有效。
4: 嗯。 今天呢是中秋节，像月饼这种东方甜点呢就成为了全球的爆款，吃进嘴里的要健康，咱们在掏钱的时候呢也得踏实。

0: 市场监管总局打造的全国放心消费地图，让老百姓们明明白白的过佳节。那入境的外国朋友啊，在传统景区也是玩出了新的花样，从舌尖到指尖再到旅途，让我们吃得清，买得稳，玩得潮，日子就是这么实在。好的，早上的8:55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1: 我是史维，
0: 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再次预祝大家中秋节愉快，阖家幸福。下周一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丰源来比林赖氨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0: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是2026年的中秋，你现在在哪儿呢？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坐在那张熟悉的饭桌旁？又或者你今天没有能回去，今天晚上会选择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把手机架在杯子上，和爸爸妈妈视频的时候切好一盘月饼，说我吃啦，你们先吃。不管你在哪儿，我相信今晚的月亮都会照到你。这里是那些歌儿，本期主题一首歌儿伴月明，中秋团圆特别篇。今天的上半段呢，那些歌儿是关于归途和思念，那些正在赶路的人，那些隔着屏幕说我很好的人。下半段是关于围坐和安放，那些已经到家的人，那些把想念化成一通电话，一句问候的人。月亮不会催你回家，它只是照着你，走到哪儿它就照到哪儿。好，接下来我们首先就用周深的这首《月亮桥》来开启我们今日份的主题歌单，一首歌儿伴月明。

0: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1: 春天是绿色的，
2: 在心里种一棵树芽，等你走过能看见。
1: 夏天是蓝色的。

四季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这首温情满满的歌是中国青年报出品的原创作品，黄子弘凡演唱，曲调很轻，像一封信被风慢慢地吹到你手边。歌里有一句，远行的人啊，你想回到哪？他不给你答案，他只是问。这句话是唱给每一个中秋回不去的人听的。你可能在加班，可能在出差，可能在医院的走廊里，可能在某个你并不想待却不得不待的地方。但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后半段，我要一步步走，偶尔也回头看，铺满地的月光向你目送啊。你走的路不回头也没关系，铺满地的月光就是所有爱你的人的目光，不必折返也能相望，不在身旁，仍在心上。

强势雷作曲，李聪作词。歌词里有一句，我有多久没见你，你有多久没见我，这句话太准了。中秋回家最怕的其实不是路途远，是进门那一刻的迟疑。你站在门口，看见妈妈的白头发又多了，爸爸好像又瘦了一点，他们完全跟你通话的时候表现得不一样。你想说我回来了，但是话到嘴边先出来的是一句，你们怎么又瘦了。阴晴离合怎琢磨，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歌里唱的相伴不是天天在一起，是你走的路，我过的我的日子，但在某个时刻，比如中秋，我们会想起彼此，然后说一句，我回来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是我们的中秋月圆特别篇，一首歌儿伴月明。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许美静的这首代表作《城里的月光》是1995年的歌了，陈佳明写的。当年公司并不看好他，连 MV 都没有拍。但30年过去了，他变成了无数人在中秋夜会想起来的那一首。城里的月亮和乡下的月亮不太一样，乡下的月亮挂在树梢上，很大很亮，你不用找它。城里的月亮藏在楼和楼之间的缝隙里，你得专门走到阳台上，抬很久的头才能看到那么一小片，但就是那一小片也够了，够你想起小时候的中秋，一家人搬着凳子坐在院子里，爸爸切月饼，妈妈剥柚子，你就在旁边等着。那个时候月亮很圆，你还没有离家的概念，更没有离乡的忧愁。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的中秋月圆特别篇，一首歌儿伴月明。今天我们在上半段走了很多路，有的人正在归乡的路上，有的人回不去，有人回去了发现一切都变了，但是月亮从不评判这些，它就是照着你，也照着你的思念。下半段我们会回到饭桌边，哪怕只是一碗泡面，一盒月饼，一通视频电话，我们会从想念走向团聚。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0: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1: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0: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哎，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嗯，好像有一点。
0: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0: 嗯，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1: 哎，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0: 嗯，哎，不是，哎，不是，
1: 银行卡给我交出来。
0: 不要，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7: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是我们的中秋团圆特别篇，一首歌儿伴月明。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就从张杰的这首《看月亮爬上来》开启。

下半段的开场歌从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开始，这是一首很幸福的歌，它是陆虎在2009年写的。张杰在这首歌里放下了标志性的高音，用很干净很轻的声音唱，像在跟一个人说悄悄话，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这句歌词很年轻，像但中秋的团圆有时候也可以是很年轻的团圆，可能你今年刚结婚，可能刚刚有小孩，可能今年第一次带着另一半回家，饭桌上多了一双筷子，桌子不够大，挤一挤，但是那种挤是非常美好的画面。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胡夏，这也是一首离我们不远的歌，2025年胡夏的《圆月》。

这是胡夏2025年中秋推出的歌，他首发在河南卫视的《中秋奇妙游》节目当中，宫笛、古筝和弦乐交织在一起，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像是从老照片里走出来的声音。圆月高悬，桂花飘香，家书上滴落的泪，晕开了思乡的笔画。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月影之下的酥饼最是美味，这几句词几乎就是中秋本身了。这首歌里有大家，也有小家，有桂花，有月饼，有信纸，有灯火。它不急着煽情，它只是把那些你已经很熟悉的画面一样一样地摆在你面前，然后你发现你鼻子酸了。如果今晚的团圆桌上有人因为工作

我因为值班，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回来，你一定会想起这首歌。他不是在说可惜你没回来，他是在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没回来，而那件事也很重要。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是我们的中秋团圆特别篇，一首歌儿伴月明。接下来的这首歌很轻盈，很浪漫，来自陈坤，《月半弯》。

月有阴晴圆缺，半弯的时候也有属于它的浪漫。陈坤的这首《月半弯》，2004年的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就是一句简简单单的话，但它会让你想起某一个晚上，你和某个人走在路上，月亮刚好半圆，风刚好不冷，你刚刚想牵起他的手。中秋月圆不一定是全家福那种圆满，两个人一起剥一个柚子，三个人挤在沙发上看一部很烂的电影然后哈哈大笑，四个人打麻将三缺一然后叫了邻居来凑，这些不完美的有点乱的场景都是团圆。那些歌儿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宇宙和乔俊成，若月亮没来。

若月亮没来是这两年很多人会在中秋晚会和深夜歌单里循环的歌，歌词写的是加班、恋爱、理想、出租屋，全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东西。但是它最动人的一句是，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外。这首歌登上过央视中秋晚会，它出现在团圆主题的晚会上，其实很特别，因为它承认了一件事，团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有人中秋在加班，有人刚刚分手，有的人一个人吃外卖，但他的态度是没关系，月亮没来，路灯也会在，团圆没来，活着本身也是一种陪伴。这种坦然比强装的快乐会更接近中秋的本意。好，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送出的是中秋团圆特别篇，一首歌儿伴月明。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特别经典的《但愿人长久》，这是邓丽君的版本，苏轼的词，梁鸿志的曲，1983年收录在《淡淡幽情》当中。1076年的中秋，苏轼一个人喝酒，喝到天亮，写了这首词。他想念弟弟苏辙，他们已经4年没见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话说了900多年，今天还会说。但他后面还有一句，是你今晚可以带走的东西，也是我想在这一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说给你听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管今晚你在哪儿和谁在一起，或者一个人，你抬起头看到的和每一个你爱的人看到的是同一轮明月。好，今天的那些歌儿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主题，一首歌儿伴月明，中秋团圆特别篇，10首歌从归

途到围坐，从想念到安放，感谢你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交给我。祝您和家人中秋快乐，月圆人圆，诸事圆满。下期的那些歌儿，我们再会了。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5: 哇，好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我们可以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3: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妈，再见。
5: 再见，
7: 再见。
2: 拜拜。嗯，
5: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3: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5: 就来。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5: 吃不到，
3: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规
8: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3: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3: 我想你了。
1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1: 与您感受当下，
10: 感受人烟，
11: 感受人烟，
1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2: 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3: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1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1: 与您感受当下，
10: 感受人烟，
11: 感受人烟，
1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健康是什么？
1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秋风送桂香，明月复团圆，中秋正值夏秋交替，昼暖夜凉，秋燥慢慢来袭，香甜的月饼，鲜美的螃蟹，还有围桌小酌的欢乐，稍不留意呢，就容易给身体添上负担。今晚的团圆夜，和家人轻声细谈，细说佳节。那么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佳节饮食的分寸，聊聊秋日润燥的小智慧。愿您在享受团圆滋味的同时，守好安康，月圆人亦安。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还来关注呼吸系统的健康。换季鼻痒打喷嚏，总是让人分不清是感冒了还是过敏性的鼻炎，这两者的诱因、症状和病程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对症区分才能够避免错治加重不适。呼吸道过敏高发季，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的主任支玉香教您不用依赖药物，做好日常小事儿，就能够筑牢防护的屏障。很多糖友生活节奏都是这样的，早起扎手指，日常佩戴血糖仪，原本用于糖尿病治疗的监测手段绑定了不少健康人的日常生活。控糖热呢，是大众对糖过分过量摄入危害的觉醒，但是极端的控糖焦虑呢，也扰乱了不少人的正常生活。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帮您解开控糖的误区，别让控糖焦虑绑架你的正常生活。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今天是中秋佳节，秋风送桂香，明月复团圆，中秋呢正值夏秋交替，昼暖夜凉，秋燥也是悄悄来袭了。香甜的月饼，鲜美的螃蟹，还有围桌小酌的欢乐，稍不留意呢，就容易给身体啊添上一些负担。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和大家细说佳节饮食的分寸，聊聊秋日润燥的小智慧。愿您在享受团圆滋味的同时，守好安康，月圆人亦安。清风拂桂，月色如水，又是一年中秋至，当城市的灯火温柔亮起，当万家团圆的暖意缓缓流淌，中秋是四季轮回当中最温柔的节气，也是夏秋交替最细腻的时节，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和喧嚣，迎来了秋日的清宁舒爽，风变得柔软，天变得高远，月色变得澄澈，人间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适合团圆、最适合静养的美好时光。但温柔的秋日也藏着细腻的养生学问。夏秋交替之时，昼夜温差更迭，燥气悄然蔓延，再加上中秋佳节，阖家团圆，美食丰盛，作息松弛，生活节奏放缓缓了，我们的身体呢，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出现疲惫、干燥、上火、肠胃不适、睡眠不稳的小状况。今天的节日里，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中秋时节的天气变化，秋日养生的细腻细节，月饼的温柔吃法，螃蟹的安全品尝方式，佳节饮酒的适度原则，以及老人、孩子、全家人的假期养护要点。愿我们在享受团圆美好、拥抱佳节温情的同时，也好好的善待身体，守护安康，把安稳与舒心留给最珍贵的中秋时光。 步入仲秋时节，我们最先感受到的是天气悄悄发生的温柔改变。曾经闷热潮湿的空气慢慢变得干爽通透，往日热辣刺眼的阳光变得柔和温暖，白昼不再漫长，晚风带着清甜的桂香轻轻拂过街巷与万家灯火。但正是这样温柔的换季，最容易让我们忽略身体的细微变化。中秋的气候有两个最温柔却最容易伤身的特点，就是昼暖夜凉，秋燥

渐盛。白天的秋日温柔宜人，温度刚刚好，不燥不热，让人身心舒展，心情爽快。很多朋友会习惯性地穿起轻薄的夏衣，享受秋日的暖阳。可每当夜幕降临，月色升起啊，秋风的凉意就会悄悄加重了，昼夜温差慢慢拉大，白日温热，夜间寒凉，一早一晚的清风里啊，藏着秋日最容易侵入身体的凉气。很多人白天微微出汗，晚风一吹，夜色一凉，冷热交替之间啊，身体来不及适应，就容易出现鼻塞、咳嗽、嗓子发痒、浑身发沉的小不适。与此同时呢，秋燥也在悄然地浸润整个季节。入秋之后，雨水减少，风多干燥，空气里的湿气慢慢褪去，我们会慢慢地发现啊，嘴唇容易发干，喉咙容易干涩，鼻腔容易发痒，皮肤容易紧绷起皮，偶尔还会有轻微的干咳，晨起嗓子发紧，排便不畅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秋燥的表现了。秋天对应人体的肺部，燥气容易伤肺，伤呼吸道。如果假期里作息随意，饮食油腻，喝水偏少，熬夜疲惫，秋燥带来的不适会悄悄加重，让人上火、烦躁，睡眠不宁，身心疲惫。所以呢，中秋时节最好的养生从来不是刻意的进步。

独有的甜蜜仪式感。但是呢，提醒大家啊，月饼虽甜虽美好，却是属于高糖高油高热量的节日美食。软糯香甜的口感背后是较重的消化负担，假期里家人团圆，心情放松，大家很容易不知不觉吃多了，随心品尝，一不小心就会让肠胃疲惫，身体燥热。在这里想温柔叮嘱每一位朋友，佳节肠胃贵在适度，对于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来说，中秋期间不必刻意的忌口，只需要浅尝即可。每天半块左右，感受节日的清甜与圆满，就是最好的分寸。不必一次品尝多块，也不要连日的过量食用。过多的糖分与油脂呢，会加重脾胃的负担，让人积食、腹胀、口干上火、身心燥热，辜负了秋日的清爽安宁。吃月饼的时候呢，也藏着温柔的养生细节，不建议清晨空腹吃月饼。晨起的时候呢，脾胃刚刚苏醒，状态柔和虚弱，重油重糖的月饼会给肠胃带来突然的负担，容易出现腹胀反胃不舒服，也不建议夜晚睡前吃月饼。夜晚的人体代谢放缓，身体进入休养状态，甜腻的食物堆积体内，不仅容易燥热上火影响睡眠，也容易造成身体的负担，代谢不畅。最温柔最适宜的品尝时间是午后的闲暇时光，午饭后一到两个小时，身体代谢舒缓平稳，小口品尝，慢慢的回味，既有节日的仪式感，又不给身体增添负担。吃月饼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搭配温润的清茶，或者是微凉的白开水，或者是清甜的柚子，水润的秋梨，清润的果茶，那么可以温柔中中和甜腻，舒缓燥热，化解油腻，让味蕾舒适，身心清爽。同时呢，也想温柔叮嘱特殊人群好好的善待自己，血糖偏高代谢偏弱的朋友，请温柔克制自己的口腹之欲，哪怕是标注低糖无糖的月饼，依旧含有淀粉与油脂，会悄悄影响血糖的平衡，建议浅尝辄止，尽量的少吃或不吃。肠胃偏弱、胆囊不适、体质偏湿的朋友，中秋期间也请温柔忌口，减少甜腻摄入，让脾胃保持轻松舒缓的状态。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呢，脾胃柔软，消化温和，更需要细心的呵护。小朋友贪吃甜食，家长记得耐心引导，少量的喂食，细细咀嚼，避免积食上火，肠胃不适。长辈的身体机能偏弱，过节呢也无需勉强自己迎合口味，清淡饮食，舒心自在，就是最好的过节方式。中秋的餐桌除了温柔清甜的月饼，还有秋日最鲜美的时令滋味，肥美的金秋螃蟹，秋风起呢蟹脚痒，每到中秋时节，螃蟹肉质饱满，膏黄丰盈，是大自然赋予秋日最鲜美的礼物。一桌清蒸的肥蟹是佳节餐桌上最治愈最暖心的时令美味，但鲜美之余，我们也要读懂螃蟹温柔的小脾气。螃蟹性寒，高蛋白高嘌呤，味道鲜美，却对脾胃较为挑剔，食用不当搭配不妥，很容易让肠胃受凉，身体不适。愿大家在品尝美味的同时，守住温柔安全和健康的分寸。首先，只吃鲜活干净的螃蟹，拒绝死蟹、隔夜蟹、半生蟹。螃蟹一旦失去活性，体内的菌群会快速的变化，产生不利于人体的有害物质，这种物质普通的高温蒸煮很难完全消除。中秋家人欢聚，最怕一时贪鲜，忽略细节，造成腹痛腹泻、肠胃不适，破坏美好的节日心情。同时，家中烹饪螃蟹务必彻底蒸熟煮透，保证口感鲜美，食用安全。尤其是老人孩子、体质偏弱的家人，需要吃完全熟透的食材，温柔地守护肠胃健康。其次呢，食蟹贵在适量，不必贪求多饱。螃蟹蛋白质含量极高，质地厚重，不易消化，
一次食用过多会加重脾胃的负担，造成腹胀的不舒服，还有肠胃的滞闷。

温柔建议大家，健康成人一次1到2只就可以了，浅尝时令鲜美，感受秋日的馈赠。适度最美，适度最安，一定要适量摄入哈。那最重要的叮嘱就是饮食搭配中的禁忌了。中秋佳节，很多朋友喜欢边吃螃蟹边饮冰啤，畅快惬意。但从养生角度来说，螃蟹性寒，冰啤寒凉，二者同时寒上加寒，极易损伤脾胃，诱发不适，也会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是节日最伤身的搭配了。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的我们，不妨换一种温柔的搭配方式。吃蟹的时候，搭配几片生姜、少许紫苏，或者是一杯温热的清水、温润黄酒。生姜温性柔和，可以中和螃蟹的寒凉，温柔护住脾胃，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身体温暖舒适，无寒无忧。同时呢，秋日的寒凉蔬果，比如说柿子、梨、西瓜、浓茶，尽量不要和螃蟹同食。多重寒凉叠加，容易让脾胃受凉，身体不适，影响假期的舒心状态。脾胃虚寒、手脚冰凉、体质偏弱的朋友，尿酸偏高、有痛风史的家人，中秋期间请温柔忌口，善待自己，少吃或不吃螃蟹。选择温和清淡的时令食材，守护身心安稳。月圆人团圆，佳节最温柔的仪式是家人围坐，灯火可亲，小酌闲谈，岁岁安然。适量饮酒可以烘托团圆氛围，拉近亲友的温情，治愈温柔的人心。饮酒要有度，松弛有节，这才是佳节最美好的状态。在这里啊，要叮嘱每一位朋友，佳节小酌，贵在微醺，贵在舒心，切勿贪杯，切勿纵饮。首先呢，不要空腹饮酒。秋日脾胃本就温和脆弱，空腹饮酒会直接刺激胃黏膜，造成头晕心慌，胃部的不适，身心疲惫。聚餐饮酒前，记得先吃温热的主食，清淡的菜品，温柔地护住肠胃，给身体一层柔软的保护。其次呢，不要混饮多种酒水，白酒、红酒、啤酒、碳酸饮料混搭，看似丰富热闹，实则会加重肝脏负担，加速身体的吸收，极易让人头晕不适，身心疲惫，大大损伤身体状态。佳节欢聚呢，简简单单，适度小酌，就是最好的氛围。同时拒绝拼酒、劝酒和酗酒。中秋团圆的意义是温柔陪伴，是舒心相聚，是平安喜乐，不是过量饮酒透支身体。适度微醺，氛围刚好，心情刚好，状态刚好，就是最美的中秋。酒后要记得温柔养护自己，不要立刻吹风，不要即刻沐浴，不要熬夜久坐。秋夜寒凉，酒后毛孔舒展，夜风最容易侵入身体，造成受凉疲惫、周身不适。温柔静养、舒缓放松才是酒后最好的状态。最后永远铭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守护自己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团圆，是中秋最温暖、最厚重的底色。时节流转，秋意渐浓，中秋的养生从来不止饮食，这一隅更藏在朝夕作息、冷暖穿衣、日常细碎的温柔细节里。秋日养生重在润燥、敛气、安眠、护暖，日常起居里记得多喝温水，分次补水，温柔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腹干不适。闲暇之余，可以多吃梨子、柚子、银耳、百合、时令鲜蔬，温润肺部，舒缓燥气，让身心保持清爽松弛的状态。穿衣起居顺应昼夜温差，温柔添衣，随心增减。清晨晚风微凉，记得添一件薄衫，护住脖颈，护住腰腹，护住脚踝。秋日的寒气呢，最容易从裸露之处侵入身体，温柔保暖，不露不凉不贪风，这就是最朴素的养生。假期作息呢，尽量的温柔自律，松弛有度。秋日阳气收敛，身体需要休养蓄力，安神固本。熬夜贪欢，昼夜颠倒，最容易损耗精气神，加重秋燥疲惫。
愿大家在放松欢聚的同时呢，尽量的早睡安眠，静心修养，让身心温柔的回归安稳状态。家中的老人与孩童是我们最牵挂的柔软的软肋，也是假期最需要细心呵护的家人。孩童天真活泼，跑动嬉闹，秋日呢微风清凉，跑动之后呢容易出汗受风，受凉感冒，家长记得温柔看护，适时增添衣物，清淡饮食，少食甜凉，规律休息，守护孩子安然度秋，快乐过节。长辈年岁渐长，体质偏弱，畏寒怕凉，身心容易感到疲惫，中秋夜凉尽量减少深夜外出吹风，避免寒凉侵体，关节不适。饮食要清淡温和，切忌暴饮暴食，心态松弛安然，作息舒缓有序，这就是长辈最好的秋日养护。中秋假期呢，不少朋友会短途出行，走亲访友，外出散心，人流车流相对集中，人员往来较为密集，愿大家温柔善待自己，细致守护平安。外出出行戴好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交叉不适。旅途久坐疲惫，记得适时停车休憩，舒展筋骨，放松身心，不让身体过度劳累。佳节最好的养生亦是养心，秋日静谧的温柔，月色安然澄澈，愿我们放下忙碌焦虑，放缓生活节奏，放宽心情心境，少烦躁，少生气，多温柔，多舒心，情志舒展，心态平和，便是秋日最好的内养，最好的自愈。月色盈盈照人间，秋风温柔护安康。中秋的美好不是大鱼大肉的丰盛，肆意放松的狂欢，而是岁岁年年的平安，一朝一夕的安稳，家人相伴的温暖，身心舒展的安心。顺应时节，冷暖有度，饮食有节，作息有序，温柔善待自己，细心守护家人，便是这个中秋最温暖、最圆满、最珍贵的幸福。愿今夜月色皎洁，照亮人间团圆，愿秋日清风温柔，佑护万家的安康，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月圆人安，秋暖无恙，身心舒展，岁岁平安，拥有一个温柔舒心、健康圆满的中秋佳节。

0: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1: 科学跑步，你需要知道这些：一、适合跑步的地点，依次为草地、塑胶跑道、跑步机、柏油马路、水泥路；二、运动之后不要马上洗澡，可能会导致大脑或者是心脏供血不足，出现头晕，通常运动之后的40分钟再洗澡较为合适；三、拒绝空腹跑步，会减少血糖含量，使大脑缺乏必要的能量来源，容易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甚至是晕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高血压患者秋季流鼻血要警惕，高血压引起的鼻出血约占鼻出血患者的40%，而秋季更是中老年人鼻出血的多发季节。高血压患者鼻出血预示血压不稳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这往往是脑卒中的一种征兆。所以当高血压患者鼻出血的时候，要尽快去医院诊治。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4: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呀，实在是太难了。
3: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4: 那好吧。
5: 哎，你好，我叫薇薇。
4: 哎呦，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哎，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5: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4: 哎，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5: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4: 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

0: 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1: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0: 行，那我就听你的。
1: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0: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了。
1: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0: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3: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6: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换季鼻痒打喷嚏总是让人分不清是感冒还是过敏性鼻炎，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的主任支玉香教您不用依赖药物，做好日常小事就能够筑牢防护的屏障。那么关于控糖呢，不少人走进了控糖的误区，也有了一些控糖的焦虑，这扰乱了大家的正常生活。今天帮您解开控糖误区，别让控糖焦虑绑架你的日常生活。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换季鼻痒打喷嚏总是让人分不清是感冒还是过敏性鼻炎，二者的诱因和症状与病程差异是很显著的，对症区分才能够避免错治加重不适。呼吸道过敏高发，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支玉香教您不用依赖药物，做好日常小事就能够筑牢防护的屏障，一起来听。
1: 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有很多相似的症状，如流鼻涕、打喷嚏、鼻塞等，临床上的确需要鉴别。首先呢，二者病因不同，症状也不完全相同。过敏性鼻炎呢，由过敏原所导致，患者接触了过敏原之后，比方说接触到花粉、猫狗等宠物皮屑，或者是尘螨、霉菌等，患者就出现了这样流清鼻涕、打喷嚏、鼻塞等症状。而感冒呢，是由病毒或者细菌等所引起的，患者除了有流鼻涕、打喷嚏、鼻塞等症状之外，会有由病毒或细菌引起的其他的一些不适症状，比方说发热、头痛、咽痛、周身乏力等。其次，二者持续的时间也不相同，感冒往往一周左右可以缓解，但过敏性鼻炎常常超过两周甚至一个月以上，只要过敏原不去除，症状会持续存在。根据不同的过敏原，过敏性鼻炎也会有明显的规律，如花粉过敏所导致的过敏性鼻炎经常是每年的同一季节发作，宠物过敏导致的过敏性鼻炎那么就与接触宠物有直接关系。可见从病因、临床表现和持续时间上看，基本可以进行区分，但最终的诊断建议还是要看医生，尤其怀疑过敏时要到变态反应科就诊，结合过敏原的检查给出最终的诊断，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呼吸系统过敏，如过敏性鼻炎或哮喘，主要是被空气中的过敏原所触发的，因此呢，有效预防呼吸系统过敏，首先要明确过敏原，进行有针对性的精准预防。我们在临床中呢，遇到这类患者，常结合症状对其进行过敏原的检查，如患者一年四季都有发作，检查到尘螨或霉菌有过敏，那么我们就建议呢，根据尘螨和霉菌的特性，患者呢要保持室内的干燥清洁，床上用品呢要勤更换，高温的清洗，家中装饰呢要去掉地毯、植物等，防止环境潮湿发霉。如果查到是宠物毛或者皮屑有过敏，那么则建议患者家中呢要避免养宠物，或者呢将宠物进行严格的隔离。如果检查到对花粉过敏，因为花粉具有明显的时间性和地域性，有条件的可以在花粉季躲到无籽花粉的地区生活，如果没有条件完全避开花粉，花粉季应尽可能的少外出，居室关窗，出门戴口罩、护目镜等，用盐水洗鼻等措施对花粉进行防护。另外也可在季节前进行药物预防，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可见呼吸道过敏性患者应尽早到变态反应科就诊，找到过敏源，从源头预防尤其关键。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朋友们的生活节奏都是这样的哈，早起要扎手指，日常还佩戴血糖仪。原本用于糖尿病治疗的监测手段，绑定了不少健康人的日常生活。控糖热呢，是大众对糖分过量摄入危害的觉醒。但是呢，极端的控糖焦虑呢，也扰乱了不少人的正常生活。那控糖焦虑是从哪来呢？每吃完一顿饭都要查看血糖变化。那么佩戴动态血糖仪一周之后呢，很多人已经养成了盯着屏幕的习惯。有些糖友呢，日常工作忙，饮食不规律，一直没能够减重也不成功，那么于是呢，在网上刷到一些控糖科普，就买了一些动态测血糖的仪器，然而这并没有让他们如愿减重，反而一次又一次的因为血糖升高，看到屏幕上的数值而紧张。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陈伟说，控糖焦虑一方面来自人们对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担忧，以及慢病年轻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少社交媒体将糖简单定义为衰老和肥胖的元凶，容易对公众造成误导。医生表示啊，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肥胖、糖尿病等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危害，大家开始主动地减少甜食摄入，留意饮食结构和血糖变化，这是一种积极的健康意识。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一些专业概念往往被简单化，比如说低升糖指数、戒碳水等说法传播得很快，容易让人误以为只要血糖升高或者食物当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就一定不健康，这个观点其实是片面的。不是说几次糖、淀粉的摄入就会让人变胖变丑了。医生说，与其说要戒糖戒碳水，不如说更科学的管理糖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更合适。那么控糖究竟要控什么糖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李蓉蓉说，控糖不能简单理解为不吃主食、不吃水果，也不能够只按照单糖、多糖来简单判断食物是否健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控糖首先应该控制游离糖的摄入。游离糖是指游离在食物当中能够被快速吸收的单糖或者是双糖，这些糖进入人体的状态很直接，没有膳食纤维等护体，吸收快，能够迅速拉高血糖。例如吃一个橙子和喝一杯鲜榨橙汁，健康效应就不相同。完整的橙子当中有膳食纤维，摄入过程需要咀嚼，消化吸收速度慢，饱腹感强，因此升糖速度相对平稳。而榨成果汁之后，因为不需要咀嚼，就能够跟甜饮料一样会迅速升糖，就属于游离糖的范畴了。李蓉蓉说，饮料、甜品等是游离糖的重灾区，更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不知不觉间就会摄入过多。有一些控糖误区，不知道你有没有踩过坑。科学控糖的重点是减少容易过量摄入的糖，同时优化主食结构和整体的膳食搭配。首先，控糖不是不吃主食，主食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控糖并不等于戒碳水，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主食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把白米饭、馒头等精致主食替换成杂粮等。进食顺序可以调整为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其次呢，低升糖的食物也不能放开吃。对于正常人群，餐后的血糖升高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评价一种食物是否健康，不能够只看升糖速度，还要结合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等整体的判断。低升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限量的食用。第三是无糖、零糖食品也要控糖。无糖不等于无碳水，更不等于无能量。一些无糖饼干、糕点虽然不含或者是少含添加糖，但是依然可能含有较多的精致淀粉和脂肪，需要结合配料表、实际食用量等综合判断。第四， 血糖的曲线不是越平越好，人体血糖会随着进食、运动、睡眠、情绪等因素发生变化。对于非糖尿病人群来说，没必要天天盯着血糖变化看，也不能仅凭一次血糖升高就判断存在糖代谢异常。如果确实担心，建议就医评估。此外呢，主食与蔬菜、鱼禽肉蛋、奶类还有豆制品等等搭配，可以使膳食结构更加的均衡，也有助于延缓胃排空和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使餐后血糖变化相对平稳，同时呢增加饱腹感。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8: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运动能够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和体格健康，但有的孩子不爱运动是不少家长的烦恼。很多家长发愁孩子抗拒运动该怎么正确引导，肥胖的孩子是不是就更应该加强运动了呢？孩子们该怎么样科学合理的运动呢？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学中心内分泌科的曹冰燕主任医师给大家给家长们支个招。
9: 利用碎片化活动代替长时间集中运动，孩子不需要一次性运动1小时，全天累计的中高强度活动达到30到60分钟即可。把运动拆到生活缝隙里，比如走路上下学，爬楼梯代替电梯，看电视时原地踏步，靠墙静蹲，写作业每隔40分钟起来跳30个开合跳，去超市让孩子拎小购物袋。这些微小的活动累积起来，既不会让孩子觉得在运动，又能有效消耗热量，改善代谢。家长的角色不是监工，而是玩伴，让自己先动起来，孩子是家长的镜子。如果家长瘫在沙发上刷手机，却要求孩子去跑步，孩子内心是不服的。全家一起散步，周末去骑车，孩子更容易接受。把运动变成亲子时光，每天晚饭后固定家庭活动15分钟，可以是跳舞、拉伸、传接球，不要求强度，只要求动起来。因此，从有趣的活动开始，家长参与，减少屏幕时间，设定小目标，利用碎片时间创造运动环境，正面激励等，避免强迫，要循序渐进。胖孩子更应该坚持运动，但需要更科学、更谨慎地进行。胖孩子确实更容易在运动中受伤， 选择一些较为安全的运动，例如游泳，水的浮力支撑体重几乎零关节冲击，同时锻炼全身肌肉和心肺。骑自行车，低关节压力可调节阻力。快走、爬坡、慢走比跑步安全，对膝盖友好。上肢力量训练，比如小哑铃、弹力带、俯卧撑，不增加下肢负担。核心训练，平板支撑、仰卧卷腹等。运动要科学选择，循序渐进，做好防护。运动带来的减重和健康获益远大于受伤风险。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孕期、哺乳期点。

0: 需求量大幅增加，缺点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损伤不可逆，不少孕妈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点。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细讲解孕妇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
1: 孕期、哺乳期碘需要量是230到240微克每天，这个水平呢，相当于非孕期的2倍左右。那孕产妇呢，是最容易出现碘缺乏的人群，也是对碘缺乏的危害最为敏感的人群。每日膳食当中，来自碘盐的碘大约有150微克左右，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不注意额外的去摄入含碘丰富的海产品、藻类食物，每天达到100克左右，就很容易发生碘的摄入不足。碘的个体营养状态是可以评价的，测定24小时尿碘排出量是最精确的方法。那么如果孕期24小时尿碘水平超过200微克，哺乳期呢超过100微克，那说明碘的营养水平是良好的。不过测定24小时尿碘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现在医疗机构呢更主要采用的是单次的晨尿的尿碘，去与肌酐的进行比较啊，这样生成一个尿碘肌酐比值来反映个体的营养水平。当然也可以呢去同时监测呢晨起空腹的血清碘水平来进行判断。那么母乳喂养阶段，新生儿碘营养呢仍然是要依靠母体来进行输出的，乳腺组织就会浓聚血清当中的碘，通过乳汁的分泌呢给到孩子。那如果母体的碘营养不足，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乳母，继而呢也会干扰到新生儿的发育。绝大多数的孕产妇呢都是需要全程加强碘营养支持，避免碘缺乏的，仅有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需要呢阶段性的限碘，包括呢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呢来说明母体是处在一个碘积聚、碘过多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她在前面接受的医学干预，曾经用过碘的对比剂，造成了体内的碘过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阶段性的去限制外源性的碘摄入，等到呢过多的碘排出干净以后，再开始按照正常的碘需要量提供。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合并呢甲状腺机能亢进，合并呢甲状腺毒症的情况下，可以呢短期内通过限碘呢来缓解病情。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应该有严格的医嘱建议情况下才可以限碘，否则的话，离开碘营养的保护，会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呢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在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去主动的接受碘盐的保护，同时呢要特别注意呢对孕产妇呢提供充足的碘营养状况，避免碘缺乏。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身心安康。锁定频率，我们稍后会为大家带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
2: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0: 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你走吧，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6: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7: 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8: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一对。
1: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这位嘉宾的故事要从一张9块钱的蛋饼说起。八月份的合肥，一个外卖订单的备注里写着小孩化疗吃的。接到订单之后，店主王贤煌打了个电话跟顾客确认海带丝和土豆丝辣不辣。接完了电话之后，他往袋子里悄悄地放了100块钱。这100块钱是他手机壳里的备用金。他创业失败过5次，现在身上背着20多万的负债。但是那天他放钱的时候想的不是这些，他想的是小孩生病，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一定很大。顾客收到餐之后，发现了外卖盒里的100块钱，备受感动，把店主的善举发布到了互联网平台。后来流量像洪水一样到来，有人从内蒙、从上海特意赶来，只为买这个老板的一张饼。面对汹涌的善意，他显得有一些手足无措。阿里公益奖励了他5000块钱的奖金，还没到账，他就先向朋友借钱，凑齐了送到患儿的医院。现在网友们都叫他蛋饼哥。今天晚上就邀请到了蛋饼哥来节目里聊一聊，一个普通人，一个小小的善举，突然间被看见之后，他如何接住这份汹涌而至的善意，又如何把它传递出去。
2: 我第二次创业的时候，我在那个江边上面站了几个小时，为了给别人把工资发工资，把手机都卖了。但小孩生病的话，他两个人嘛，他就买了一个饼，他是切开的嘛，我想的肯定是经济会很困难了。其实我一直没说那100块钱是我奶奶，我奶奶给我的。我觉得这个有点不配，知道吧？他们称我为先生。那个抖音后面给我转钱了很多，非常非常多，我没看，我不敢点进去看。我有时候我会崩溃掉。然后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句话，你不要进入到一个自证陷阱，本身就是个好人就足够了，你不要去证明你是个好人。大哥过来直接给我买一个饼，给我转1万。我也不理解，我店里面排队，别人排2个小时买一个饼，我也不理解，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也是网友说了，他说人家买饼的人不是过来吃那个饼，他是善良的人都在排队。
3: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

0: 但明哥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是那个蛋饼哥，也叫哭包哥。
0: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过去这一个月你的生活，你会用什么词？
1: 感动吧。
0: 就这一个月给你最大的感受就是？
1: 感动。
0: 我们先把过去这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先放到一边啊，先来说说你是怎么走到合肥，走到这个蛋饼摊前的。
1: 这个的话就是我同学吧，一个初中同学，他是也是在合肥这边开的，跟我这样也一样的一个店。嗯。然后我跟他聊天嘛，他这边做的话还做的还可以，那我就也萌生了一个创业的想法，我就，也就这样来到了合肥。
0: 因为我知道你之前已经连续创业过很多次。
1: 对，这是第五次了，
0: 这是第五次创业。
1: 对。
0: 能给大家说一下你的成长经历吗？
1: 成长经历，其实也都是跟大家一样的嘛。但是我从小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嗯。我好像应该是不到一岁，就是我爷爷奶奶他们带大的。嗯。就是这样，反正就是。
0: 爷爷奶奶带你带到几岁？
1: 15岁，我15岁没上学了之后就跟我爸一起就是做木匠嘛。
0: 一直是在爷爷奶奶身边，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过吗？
1: 嗯，没有。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另外一个弟弟，我就大他2岁嘛。嗯。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农村那边他是，经济情况是不允许的，他们要出去务工，然后到外面一直是在外面打工的，所以说都是爷爷奶奶带大。
0: 也是因为家庭的环境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在初二的时候就辍学了。
1: 嗯，对。
0: 那个年纪的你离开校园，觉得失落吗？
1: 有一点吧，但是到现在我都有时候做梦还在学校上学。嗯，肯定有啊。
0: 当时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1: 第一，那个时候第一是生病，第二家庭情况，家庭情况负担很大的那个时候。嗯。然后就离开了学校吧。嗯。
0: 你老家是哪里的？
1: 湖北黄石。
0: 黄石。
1: 对对。
0: 黄石下面的一个县是吗？
1: 算是村。
0: 如果在一个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家庭环境当中，有3个儿子，确实对父母来说压力非常大。
1: 对，
0: 对吧？嗯。你们那边儿子娶媳妇儿要盖房子吗？
1: 这个现在好像没有，我们那边好像没有这个，但是基本上我们那边的父母他都会为孩子奋斗。你比如说彩礼啊，什么房啊，都会根据情况会给帮衬，这个是有。
0: 嗯，就竭尽所能，所以爸爸妈妈也很辛苦。
1: 我爸也是，确实也很辛苦，但是能力就在那里，只能这样了。我妈妈也是一样，因为我妈妈不识字，她没上过学。
0: 那后来这段生活为什么又结束了呢？
1: 这个话，我爸爸给我画饼，他给我画的饼我没吃到啊，我生气了。
0: 他画了什么饼？
1: 他说叫我好好给他干。那说挣了钱说给我买车。
0: 挣了钱都被爸爸揣口袋里了吗？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但他可能是因为有3个孩子，就是不仅要考虑到你。
1: 之前不理解，现在能理解。
0: 现在懂了。
1: 对，现在懂了。之前不理解还跟我爸爸吵过架。之前确实不理解也不懂事，后面慢慢的。
0: 就是那几年的时间，其实你是一直在跟爸爸妈妈一起挣钱，但是你没有收入。
1: 对。
0: 基本上是为这个家庭奉献了。
1: 对。
0: 他们会不会说你是老大吗？你就付出多一点。
1: 会。因为我爸他们一直跟我讲的就是这样，比如说我是家里老大，如果说我跟我弟弟啊他们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有什么矛盾啊，可能不好。我的话最不在理的就是我，因为我是老大，家里老大，还有各方面的话，因为我是老大，所以说我要更那个一点。然后这个是我爸经常跟我讲的。
0: 离开爸爸之后就去创业了。
1: 对，大大工作。

0: 早餐店
1: 啊，
0: 烧烤店
1: 啊，还有粉面也是一样，
0: 粉面店
1: 啊，还有生蚝，
0: 生蚝店
1: 啊，然后到现在的蛋饼，
0: 这个蛋饼店，总投资你算过吗？
1: 没有，现在没法算详细的了嘛。
0: 嗯，大概粗略的算一下，
1: 应该有40-50万了吧？
0: 等于在创业的这条路上，你是屡败屡战。
1: 就是那个致富经，从小看致富经，在心里埋了一个种子，要创业干啥啊、嗯？但是中间的辛苦干嘛呢？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这个也是全部都有心理准备。
0: 有中央七套的那个，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嗯，我也经常看。那个致富经节目，它每一段故事中间都有几次起承转合，就是它的路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1: 对，所以我都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嗯、但是它最后迎来的都是成功嘛。
0: 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他可能不太能够支撑得起一个人屡次的摔跟头，屡次再爬起来。我相信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背负了很大的压力，你父母应该也给了你很大的压力。
1: 嗯，对，我家里给我的压力带来压力是很大的，这个精神上面的压力是很大的。自己的话，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那就更大了。
0: 嗯，他们会说你好高骛远吗？或者是不踏实的认认真真的上一个班？
1: 会
0: 这么说你？
1: 嗯，会说很多次。
0: 那你每次是怎么说服他们呢？
1: 我不说，我不听啊，因为我知道他们爱我，他们爱我，他们也是为了我好，他们是我爸爸妈妈，所以我不听，有点一意孤行嘛，有点一意孤行就这样。
0: 如果一个人不断的经历失败，他的心气会慢慢的弱下去的，你有感觉到自己的心力弱下去吗？
1: 有。
0: 从第几次的时候感觉到心力弱下去？
1: 第三次失败了之后，那个的话慢慢的就慢慢的弱下去，然后第四次的话失败了之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心气就没有那么高了。
0: 那这一次到合肥来开这个蛋饼店，怎样又一次的给了自己信心，说我要再拼一把？
1: 我负债的这个情况，我上班如果是上班是想还完的话，是时间很长的。
0: 现在还差了多少债？
1: 20多吧。
0: 如果要找个班上的话，
1: 不吃不喝差不多3年。所以还是想再拼一把。
0: 你有总结过去这几次为什么创业屡次失败吗？
1: 这个不善管理和不知道怎么运营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缺点在里面、这个是最重要的层次在里面。
0: 那你有想办法去学习吗？
1: 有啊。
0: 嗯，
1: 所以我第二次创业失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对餐饮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去学习过，后来我就当了1年学徒。
0: 嗯
1: 嗯，然后才开始后面才开始做烧烤之类的。然后后来烧烤失败的话，也是因为我不会中餐、我不会中餐，然后我就结合了自己的缺点，然后我又学习了中餐。
0: 嗯，
1: 然后就是失败了，哪里不足的，然后又重新学习
0: 去补足一点。
1: 对，然后去补足，就这样。
0: 为什么这一次会选择合肥？
1: 那个时候我刚过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看了个新闻嘛，新闻那个合肥未来发展的那个什么几大城市，
0: 觉得合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城市。
1: 对，因为它发展我看新闻上面发展会比较快嘛，然后我朋友他刚好在这边，我就直接过来了。
0: 那这一次一共投资了多少？
1: 38000。
0: 38000，这钱是怎么来的？
1: 我之前上班的一个师傅吧，就做烧烤学徒的时候认识一个师傅，借我34000。
0: 虽然是有点冒险，但是也从中能够看出来你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别人愿意信任你。你每一次创业都是完全是靠你自己吗？
1: 在合肥这边的话是受到陌生人的帮助是最多，所以说我说这过去的这一个月时间最重要一个词是什么，我说来自于陌生人的感动。
0: 嗯，
1: 很多的。
0: 你到合肥第一次给你帮助的是谁？
1: 第一次给我帮助的是那个我店后面的那个美甲店的那个老板，她老公，她一个，然后就是一个在那个负责那个街道在打扫卫生的一个大叔，然后后面就是附近的一些商户，就这
0: 样。他们帮了你什么？
1: 那个美甲店的那个老板的话，他是因为他那个地方他之前是别人租的那个门面做生意的，他那个排水他是没有弄好的。

0: 它那个水会渗到地面上面来，就是导致上面就会比较脏，比较脏，气味比较重啊，就是后来慢慢生意就不好了，然后就人家就走了。所以说我他看到我租这个门面的话，他就第一时间就给我提醒了这个事情，那么我就把那个排水我就给他做好了，然后就是没有发现这种地面那个水渗到地面上弄很脏的这种事情，就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1: 嗯，
0: 然后那个大叔的话，是我刚开始在装修的时候，我把那个他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是要分开的。
1: 嗯，
0: 我那时候不懂，我到那边来垃圾站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我反正我看到旁边有垃圾桶，我就把建筑垃圾就往那个垃圾桶丢。
1: 嗯，
0: 然后他看到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不能丢这里了，他说你要丢那边去了。我跟他讲，我说我第一次来，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说我拿过去丢。然后他是没让我丢，他自己就帮我拉着就到了，然后跟我讲那个垃圾站在哪边，然后以后丢到那边去就可以了。
1: 周边的那些商户是来照顾你生意是吗？
0: 对。
1: 这是在你以前其他创业的城市没有出现过的情景吗？
0: 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最初的话我觉得跟每个城市是一样啊，就是一个城市，我到选择在那边创业，来了之后确实是很大的不一样的。
1: 对，合肥人比较实在。嗯，对吗？
0: 旁边那个太和板面，他其实有两家店，一家店是做也是做饼的，他是做烧饼加里脊的。
1: 嗯，
0: 那我是做饼的，离他店也就100多米。
1: 那有商业竞争是吗？
0: 本来有商业竞争的，对不对？那他肯定是正常的话同行是冤家，他肯定看到我就烦了，我烦得不行嘛，是不是？哦，但是他没有，他还到我这店也买过饼。然后我后面因为这个事情火了，我店的生意不是好了吗？我食材店里面就放不下，还放在他家冰箱里面。现在还有东西在他家冰箱里面，那个太和板面嘛，就现在还在他家里面。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是我远远想不到的事情，这是我们超乎我想象的事情。然后我直播的时候，我就跟别人一直讲，我说这边，我知道这边是合肥，这边有几大必吃的。我说，什么什么卡旺卡，什么老乡鸡啊。我说什么？我说现在加一个太和板面。
1: 嗯。有一句话叫做爱人者爱返，
0: 对，福往者福来。
1: 对，
0: 周边的那个商户，那个什么小宋鸭血粉丝啊，还有旁边那些叫不出来名字的，他们我开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没上外卖，生意不好，他们今天来不给我捧场，明天给我来捧场，他们捧场一个人他都是买几个饼啊，他说家很大的，带着小孩子过来，他给我捧场，然后营业额最高的那一天也全部是他们捧的场，他们不仅就是生意上面给我照顾，还给我很多鼓励的，还给我很多鼓励。
1: 嗯，
0: 开业的第一个客人，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1: 嗯，
0: 然后他现在他也经常会来店里面，他就在附近上班的，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上班，我就在附近上班，他也现在目前也会经常来。
1: 为什么这个客人给你印象那么深？仅仅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客人吗？
0: 他第一个客人，然后那天我那天开业的时候，我是5点钟就起床了，备货备到6点钟，备了6点钟，那个时候没生意嘛，比较早，可能别人没上班，然后我也没有宣传啊，也不知道，我就坐那个板凳上面，一个小板凯在那边等了2个多小时，等到8点钟的时候，他应该是上班，看到我那摆了那个花篮，他就过来，点了一个饼，他就问我开张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那我给你开张，然后点了一个最贵的，最贵的一个饼，然后我就是我很开心也很激动，就开张了。
1: 哦，听到你说这些，我都觉得很感动。其实人可能最能够给你带来力量的，就是一些陌生人带来的这种善意，就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
0: 对。
1: 那我们就回到8月17号的那天上午，当时接到这个订单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0: 那接到订单的时候，我是在坐在凳子边休息的。我听到那个订单，我就去拿那个订单看了嘛。
1: 嗯，那天生意怎么样？
0: 那个时候早上好像是早上第二个订单还是第三个订单吧，那时候。
1: 我听说你后来接到了这个订单之后，你还特地打了一个电话跟他确认一下口味。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客人每个订单你都会打电话确认的。
0: 对，因为他点的是我们的那个店的素菜蛋饼嘛，我们素菜蛋饼它是 有那个海带丝和土豆丝啊，那么这个东西是辣的，它是酸辣口的，
1: 嗯，
0: 酸辣口的，它现在一般辣般不辣，小孩化疗吃的，我就给他打电话跟他讲一下，我说，
1: 嗯，
0: 因为那个海带丝是比较辣的，但土豆丝的话稍微一点点辣，
1: 嗯，
0: 我就跟他讲一下，然后他就说，
1: 嗯，
0: 那小孩的爸爸接了电话嘛，
1: 嗯，
0: 然后他就说那就不要海带丝吧，然后就多放了土豆丝，就这样子。
1: 接完了这个电话之后，你的心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0: 有，那小孩的爸爸，第一他很好说话，你知道吧？嗯，我一跟他讲，那个要求是我提的，我说这个海带丝和土豆丝是有点辣的，我说哥有点辣的，我说你这边行不行？然后我说要不把好像是把海带丝，就是说少放一点。他说行，都可以都可以，
1: 嗯，
0: 就是都可以，就这样，就是很好说话吧。就我觉得。心里有点那个，小孩子在生病嘛，然后我觉得他人还能做到，大早上我给他打电话，他还能做到就是说很平静的，就是说跟我沟通啊，
1: 嗯，
0: 就听我讲，我觉得我心里就有点感触。
1: 那个放100块钱进去的那个举动，是一下子就决定了，还是犹豫过？
0: 一下子决定的。
1: 为什么会想到要这么做？
0: 啊，一个小孩子生病，然后这肯定经济情况很大压力的。他小孩生病的话，他两个人嘛，他就买了一个饼，他是切开的嘛。我想的肯定是经济会很困难的，我想的是，哎，我
1: 那个饼是在你们家单价当中较便宜的那一款吗？
0: 对，
1: 最便宜的那一款，
0: 9块钱，就是9块钱，算是第二吧。第一最便宜是7块的，然后这个是9块钱的。
1: 嗯，
0: 但是他9块钱的东西他达不到配送的那个金额嘛，
1: 嗯，
0: 因为便宜的话他达不到那个配送的金额嘛，
1: 嗯，
0: 就这样还加了一些东西嘛。
1: 你有算过吗？你要做多少个蛋饼能够挣到100块钱？
0: 之前那个时候放那个钱的时候没算过，只是后面因为这个事情火的时候别人问我，
1: 嗯，
0: 我才忽略了算了一下，如果卖那个最便宜那个饼的话就是25个左右。
1: 其实你也是非常难的一个状况，你背了巨大的债务，早上醒来的时候会想到有这些债务压在身上吗？
0: 有，特别是店里不忙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就会想。
1: 我想对你来说，100块钱也不是说随手就送一送的。
0: 但是我放了那100块钱，因为我看到他那个备注上面，我心里是有点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放了100块钱之后，我心里是很踏实，
1: 嗯，
0: 心里就突然踏实了，就这种感觉，哎，就心安吧，就是有一种心安的那种感觉吧。
1: 流量是什么时候到来的？
0: 反正那天好像是17号还是10几号，中午的时候，那个记者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有没有这个事，我说有这事，我说这是之前的事情了，有两天的事情了。有两天的时候，他说那个小孩子的家长把这个事情发到网上去了，他说他看到了，然后他说会有个很大的流量。我当时还想着，哎，我说这个有什么流量啊？有什么流量？我干啥？我不相信这个事情。
1: 你没有想到孩子的父亲会把这个发到网上？
0: 对，我很晚之后我才刷到这个视频，到20多号之后我才刷到的。
1: 接到第一个订单的时候，当时是不是懵了？
0: 嗯，我看了很开心，然后我还发给我朋友他们看，
1: 上面写的啥？
0: 他就写的说，先生大意，然后说他看的那个视频过来就支持我了，说那个饼不用做，就是送给别人有需要的人。
1: 那是哪里来的订单？
0: 他没写是哪里的，他是外地的，他说不用送，他不用做，他点了我店里的饼，然后地址也是写在我店里面。
1: 嗯，
0: 然后我都发给我同学他们看。
1: 嗯，
0: 发给我们有个群嘛，因为他哥哥也在这边开了一个店嘛，也在开个店，我们有一个群，然后发在群里面去。他说，哎，他说一个单有什么好发的？等你到50个单的时候再说。然后我把搞做完那个，
1: 那个饼你做了吗？
0: 做了。
1: 你做了，但是他说不用给他呀。
0: 那他说给需要的人嘛，给骑手啊，干啥的嘛。
1: 那你做了给骑手了是吗？
0: 对啊，我做了。他们来我就说别网友，点的，我说你自己拿去吃，就这样。
1: 后面就像洪水一样到来了吗？
0: 嗯，我把那个单做完了之后，到了， 四五点钟的时候，那个单子就不得了了。
1: 嗯，
0: 我一边做一边笑，一边做一边笑，给我朋友发信息，我说现在都已经50单了，我说现在都已经
1: 我可以发给你们看看了。
0: 嗯，然后我就叫他们派人过来支援。
1: 嗯，
0: 然后他就把他哥叫过来，他哥把自己的店关了，啊，把自己的店关了，然后过来帮忙，接了70多单。
1: 嗯，
0: 但是真正送出做的他是没有这么多的。因为他们好多都是说不用做不用做，然后送给有需要的人给骑手、嗯、那么我那有些中间有些餐是要做的，他就夹杂在一起。
1: 嗯，对、
0: 我要理那个单，那么骑手来的话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单，我说网友点，我说你直接点送达就可以了，然后、嗯、如果你到时候饿了有时间了你直接过来吃饼，我就重新来给你做，我现在没时间、嗯、我先把那些需要送的单先给他们做、
1: 哦、
0: 然后要理单，那个单子已经是打卷了，都已经
1: 做生意10年来第一次遇到生意这么好的情况。
0: 对对对，
1: 你说当时你是一边做一边哭啊？
0: 那是到了第二天，当第一天的时候我很开心，我
1: 第一天还是很兴奋，爆兴奋、嗯、是吗、嗯、
0: 我说我觉得
1: 发财了。你当时一边在做那个订单的时候，来帮你的那个朋友，你们俩在聊什么？
0: 我跟他都没怎么沟通，就一直在忙。
1: 嗯，
0: 一直在忙。
1: 那天晚上打烊之后呢，你们俩有没有想什么？
0: 也想了要发财了，但是我想的是可能到这个时候就为止了吧，我说到这个时候东西为止了吧，这已经够多了，已经超过了我想象了。
1: 嗯，
0: 就那么一回一个多小时70多单啊、嗯、你这个东西已经超过我想象了，已经很知足了。因为那个单都做不出来嘛，后来我就把平台
1: 70多单才多少钱？700块钱。
0: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一开门的时候，那个单子就是已经，那个桌子上面已经放不下了，全先是掉在地上，先是掉桌子上面掉不下，然后就掉在地上，全部是一大坨。
1: 第二天几点钟开门的？
0: 我5点20。
1: 你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不会是蹲在地上就哭起来了吧？
0: 开心还是开心。后来我把那个单子我一张一张扯下来，
1: 嗯，
0: 然后看那个备注，然后就一边做一边哭。然后那个时候就线下就有人
1: 排队了，
0: 慕名的过来了。
1: 从几点钟开始有人慕名的过来？
0: 刚好6点。
1: 那么早？
0: 6点就有人来，然后我在一边烫饼一边哭，一边烫饼一边哭，然后看那个备注，因为有我要去理那个单了，有些饼要做，有些饼不要做。但他都有备注嘛，然后就一边烫一边哭，一边烫一边哭，这样，然后就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有点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受不了了，就发了一个那么一个视频嘛，就发了一个视频，就是晚上的时候，
1: 嗯，
0: 就觉得又感动又。有感动，然后又觉得也有一点压力，我怕自己做的不好辜负他们，就这样。
1: 那一天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的几个留言？
0: 每一个都印象深刻，只是说我把他那个东西我全部记不下来，他们都是说先生大义，然后我看那个视频过来的，然后善良的人一定要发大财，然后说支持你，然后就全部都是这样，全国各地，新疆、香港、深圳、广东、江西，啊，每个城市都有。
1: 之前的10年5次的创业失败，应该说是经历过非常多颓丧的夜晚，对吧？
0: 对，我第二次创业的时候，我在那个江边上面站了几个小时，就在那里一个人站几个小时。为了给别人把工资发工资，把手机都卖了，把手机卖了给他们发工资。
1: 有想过一了百了吗？有过那样的时刻吗？
0: 有吧，但是我也想了，又想了那个致富经是吧？中间都不是这样嘛，中间
1: 大家都不容易。
0: 对啊，
1: 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0: 对对对，
1: 都要经过一些磨难，
0: 对，所以就又慢慢的又坚持下来了，哎，还是那就好好工作吧。
1: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我已经奋斗了这么久，我终于被看见了，老天有眼，幸运砸中我一下？
0: 这个倒没有，我到第二天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感动了，全部是感动。然后后面就是下班了回去，我脑海里就想着那个订单上面那些备注，我要怎么样去做才能不辜负他们，然后怎么做才能不辜负他们这些，他们说善良的人跟善良的人他能够产生共鸣嘛，
1: 嗯，
0: 就是说让这个善良啊这个正能量然后传得更远，给那些患者啊，就是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人关注，就是那时候就一直在
1: 想。我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周边的那些商铺的老板也一定很为你高兴。
0: 对，
1: 他们有过来给你帮忙的吗？
0: 有啊，我这还有志愿者嘞。
1: 哦，真的啊，自发的过来帮你。
0: 志愿者现在是我同学的女朋友。
1: 是因为这件事情才认识的吗？
0: 对。
1: 哦天哪，你怎么没给自己捞一个女朋友，给你同学捞到一个女朋友？
0: 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没有。
1: 第二天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0: 嗯，那段时间每天都是睡两三个小时。
1: 体力上非常的疲惫，还有精神上压力也很大。
0: 对对对。
1: 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善举，但是被大家抬得很高？
0: 对，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有点不配的，
1: 嗯，
0: 他们称我为先生，先生这个词的话，在我学习的过程中，先生的话这个词的话是很高尚的，
1: 嗯，
0: 我觉得我配不上这个词，然后但是他们讲，我就觉得有点，
1: 所以你非常急迫的要把你收到的这些善意再送出去，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配，因为我觉得那个才跟德要匹配的嘛，我觉得就我这100块钱，我觉得还达不到这种啊。
1: 你心里不踏实。
0: 对。
1: 但是，这期间你没有考虑到自己20多万的负债。
0: 有想过，我有心动过，我有心动，我想这个流量，突然来那么大，我有想过，就是突然就是这个事情暴富，然后把我债务全部还清，
1: 嗯，
0: 我也想过，我给自己心里做个斗争，但是后面我还是选择了放弃这个。
1: 这个斗争做了多久？
0: 几乎从20号，就从20号下班之后，
1: 嗯，
0: 到后面一直都是这样。我到23号的时候，我就把那些钱，23号、24号来的，23号还是24号的时候，我不记得了，反正把那些钱捐的时候，那几天都是。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都是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包括有些就我身边的人知道我的情况的人都会劝我把这个流量接住，把债务还了。
1: 嗯，
0: 那么他们的信息我都没看的。
1: 感同身受一下啊，就我觉得我在那一刻我也很难做出决定。
0: 对，
1: 因为我看你的视频当中，你也反反复复地提到，我知道这一次流量，因为互联网从来不缺流量。
0: 对，
1: 我知道它很快的来，也很快的会走。
0: 对，
1: 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小人物，可能我能够接住的就这么短短的几天，十几天。
0: 对，为什么还是想把这个事情扩散出去的？是因为一个网友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直接做了这个决定。他说。让我看一下那个爱心厨房。
1: 嗯，
0: 他说叫我可以了解一下那边医院的有个爱心厨房，然后我就搜了一下这个爱心厨房的事情，然后我看了那些报道啊，爱心厨房它的意义，它的含义，我就立马就下了这个决定。我就立马下个决定，我觉得我不能太自私了一点。
1: 有捐钱的吗？
0: 有。
1: 你后来把二维码也换了是吗？
0: 对，给我那个抖音后面给我转钱了很多，非常非常多。嗯，包括
1: 最大的一笔多少钱？
0: 我没看，我不敢点进去看，
1: 不敢点，
0: 我到现在都，
1: 你怕点了真的会心动吗？
0: 对，给我那个二维码转账的话，最高的是288好像是，那很多很多，那个我那个机器相当于24个小时，就是差不多就是一分钟吧，一笔账几乎是这种情况下进账，那个机器，然后有多有少，有一毛的，一分的什么的都有，然后还有就是，抖音上面后面的留言，然后他们还有一些是学生，还给我转了。
1: 抖音所有的转账记录你都没有看吗？
0: 我没看，一个都没看，但是上面有显示，你收了一笔转账，有人显示，我不敢看，我不敢点开。
1: 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你爸妈是什么态度？
0: 他们没说什么，我爸妈没说什么，我妈给我打电话，她给我打电话说的话，也就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一些话，没有太过于说这个让我去用这个流量去赚钱，因为他们不懂啊，因为我妈没上过学，她不懂这个流量意味着什么。
1: 那妈妈跟你说了什么呢？
0: 反正说叫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说你这个事情好嘞，那么你生意肯定好了，生意好了挣点钱就早点把欠的钱还给别人，然后就是，结婚嘛，30多岁了啊，反正我那个时候我跟我家里人的话，反正就是他们说话我有点不爱听，我就让他说说一下，说几句，说一句就算了。我爸的话他没有去参与这个事情，他只是说看我直播。
1: 也有人找你带货吗？
0: 有，我前面是全部拒绝了，各种给我赞助的，不管是
1: 赞助什么，
0: 冰箱啊、食材啊、食品啊，各方面给我赞助了，我全部拒绝了很多。因为我那个时候的重心我不在这里，因为我看到了爱心厨房，我想的是我要处理的是我这个流量最大的时候、最高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利用这个流量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没有想到是说去利用这个事情别人给我什么。
1: 身边有人不理解你吗？尤其是跟你关系特别亲密的朋友？
0: 有，还吵过架。
1: 怎么吵的？
0: 就是他说的，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你欠了那么多钱，如果你把这个事情你不去再去赚点钱到口袋上面来，是吧，你不把债务清了，你到什么时候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你到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回家？但是我还是不要，我说你不懂，我说有些东西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我说有些东西我没办法去解释，我不知道是怎么解释，我说但是我不能去这样做，我说我现在看到的东西和你们看到的东西它不一样，因为他们不知道爱心厨房，我也是那个新闻起来之后，网友在后面私信我给我提了一句，是吧，然后直播后来别人直播的时候跟我讲了，也在讲爱心厨房这个事情，所以说我就否定了他们的这个说法吧，我就没听，一句话都没听。
1: 我看了你去爱心厨房的视频了。
0: 他们那个才叫伟大，我这个不算什么，就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善举，他们那个才叫大爱，才是伟大。我那100块钱我只可能给那个朱先生，可能给他的话就给小孩子买一点吃的，买点干嘛的，但是爱心厨房它是给可能成百上千个家庭提供了那么一个方便给患者做一个营养餐，根据他的病情况做他需要的一些食材这个搭配的这么一个地方，才是有大爱的地方。他们那个还没有被发现嘛，最起码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爱心厨房嘛，对不对？那么相当于肯定还有更多人不知道这么个地方嘛，所以我就想把这个转到那边去，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朱先生那边去，因为我一个人帮那个朱先生的话，小孩子的话，那能耐是有限的，我能力是有限的嘛。
1: 有没有一种被架起来的感觉？这段时间，就是我要做出超出别人对我期待的那个样子，我好像才能踏实。
0: 前面没有，到流量下滑的时候有一点点。流量下滑了之后有，流量最高之前的时候我没有感觉被别人架出来，我觉得我这个是 应该做的，我觉得是应该。

0: 该做的。当然很多网友是觉得他们对我的一些帮助啊干嘛，他们是心甘情愿的，觉得我不容易，所以说对我支持。我当然我知道他们是支持我，他们也是心甘情愿的，想我把债务还完，过成正常人的生活。我当然知道他们这样，但是比如说我如果我一个人过上了正常的人的生活，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啊。但是如果说大家都能过上正常的生活，那不就岂不更好吗？所以那些患者啊，他们压力也很大的嘛。我想到是这样，后面的话会有一点会感觉被架起来的一种感觉，因为突然发现自己的能力很小，但是我很多事情我还想去做，我还想去做，但是我能力又小，我一想放下来，我又感觉又不对，然后我想再高再做大一点，做高一点，但是又发现自己的能力又不足嘛，后面会有一种感觉。
1: 那会给你的心态带来一些变化吗？
0: 有，精神上面的压力也好，还有就是说各种方面都有吧，很纠结。
1: 因为你知道网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我相信正能量的，给人带来感动的，绝对是绝大多数。
0: 对，
1: 但是也会有一些揣测或者是冷眼旁观的不同的姿态发出的声音。
0: 有，所以说我那时候精神压力很大，
1: 是不是这些东西更会往你心里去？
0: 对，我有时候我会崩溃掉。然后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你不要进入到一个自证陷阱。
1: 我觉得你朋友看得很清晰，
0: 他说叫我不要做了一个自证陷阱。
1: 那100块钱是一个发自善意的举动，但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广泛的传播之后，我要证明我是一个好人了。
0: 对，他说叫我不要去做这个，你本身就是个好人就足够了，你不要去证明你是个好人。
1: 有网友说你有一些不配得感，或者说你有一些讨好型人格，你怎么看？
0: 有，他说我好像是大多数是在为别人考虑，没有为我自己考虑，甚至于有时候我大多在为别人考虑，没有为自己家人考虑。网友也说的对，他说可能我在没有为自己家人考虑，但是我奶奶是一个更善良的一个人。我奶奶还善良。我们村里面有两兄弟，他是就是妯娌之间关系不好的，多少年都不讲话的那种，我奶奶从中间调和，然后他们两个现在就回归如好。然后还再一个就是农村嘛，别人家盖房子就是打那种墙，要打那个竹子要立起来刷那个墙啊。在之前要刷那个墙，他们搞那个装修之前还没有刷那个墙的时候，他们把那个铁线啊钉子啊什么丢到我家的田里面去了。我爷爷就是下田里面就去摘田啊干嘛的，那个钉子就扎在脚心里面去了，把脚都扎上了嘛。然后就我爷爷就跟他们家讲了，叫他们不要把这个东西丢到田里面去，把脚扎伤了。然后哎，这个事情我爷爷也是比较老实的，我爷爷的耳朵是听不见的那个时候。然后他就骂我爷爷，追着打我爷爷。但是后面这个事情过了之后，他们家要做那个房子外面的墙子粉刷，他要搭那个竹架子去粉刷，他就只能插在我家田里面去做这个。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前面有这个事情吵过架嘛，就是这样。但是他们找到我家的时候，我奶奶一句话都没说，没事，你弄吧，以德报怨。
1: 你在视频当中反反复复地说，我害怕辜负了大家的爱心。这个怕里面是不是也有对自己可能不够那么好的怀疑？
0: 对，因为我就100块钱，我100块钱我已经那个时候已经
1: 但那是不是你口袋里唯一的100块钱？
0: 那100块钱，其实我一直没说，那100块钱是我奶奶，我奶奶给我的，是在我手机壳里面的。其实我手机壳里面是有200的，那有100是我奶奶给我，有100是我姑姑给我的， 然后那100块钱是我装修的时候我没钱了，去买那个铲刀啊，去铲那个地啊，买那个工具啊，买尺子啊，花了，然后花了，还有100块钱是放在手机壳上面留着，就是备用，因为它是整的嘛。我那里刚开业，他收不到整100块钱的嘛，你怎么收100块钱的整钱？收不到100块钱的整钱的。
1: 这一个月来给你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是什么？
0: 网上的话就很多了，现在目前线下的话就是很多家长带着他的小孩子到店里面来买饼，然后说这个就是你看的那个蛋饼叔叔，就是他，然后就给小孩子讲我的这个故事，然后小孩子都是走的时候都会叔叔再见，叔叔生意兴隆，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小学生，然后甚至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之类的，他到我店里面来，他说：“老板祝你生意兴隆，发大财。”然后还有70多岁，应该有60、70岁，他们有个骑车的，他们一个团队了，就是他们可能是到外面有晨练的一个团队，70多岁、60、70岁的，就是爷爷奶奶，他们骑很远的车到我店里来买笔，然后就
1: 还有送你礼物的吗？
0: 有很多很多，给我转钱我不要，他们就给我店里面用鸡蛋嘛，他给我买鸡蛋，买奶茶，买衣服，买鞋子，给我点外卖，很多很多很多，那这些我都全部收了，这些我全部收了，给我买衣服鞋子，什么外卖给我点的吃的喝的，看来我忙我没时间吃饭嘛，他们就给我点了各种各样的吃的。
1: 我看你说来排队的还有从外地过来的，
0: 对，
1: 最远的是
0: 内蒙，
1: 专门为你从内蒙开车过来吗？
0: 坐车
1: 过来的。
0: 但是那天我去忙去了，我去爱心厨房去了，我没碰到他，没碰到他，他给我发了信息，然后上海、四川，然后还有那个重庆啊，还有就是安徽这边附近的六安、亳州，还有那个什么地方来的，反正各个地方的吧，很赶的，他们很赶车，然后车票来回的车票都已经买好的，买个饼直接就走。
1: 是不是心里也有一些不太理解，为什么一个小小的100块钱能够使得这些人不惜千里之外来到合肥，只为见我一面？
0: 对，我不理解。后来是网友跟我讲说，你这个举动，就有一个共鸣，他说产生了共鸣，与别人的心里的善良产生了一个共鸣。然后，我也不理解，我店里面排队，别人排2个小时买一个饼，我也不理解，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也是网友说的，他说。人家买饼的人不是过来吃你那个饼，他是善良的人都在排队。这都是网友，我说不出来这个话，网友跟我讲，跟我解释一下，他们这种行为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跟我解释，是吧？因为我没有上过什么学什么，文化的大道理啊什么那种，我不会讲。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推出爱心餐呢？
0: 21还是20号还是？
1: 然后一直到现在吗？
0: 对。
1: 这个爱心餐就是说，他只需要跟你说。我没钱吃饭，你就会给他做一个饼。
0: 对，然后骑手的话，外卖员的话，我是扔衣服，反正你穿的那个外卖的衣服，不管是哪个平台的，我也是不收。
1: 有没有算过一共送出去多少份爱心餐？
0: 应该是400多。
1: 我看你说你计划把全国网友给你的爱心单据装裱，店内打造一个爱心墙。
0: 对。
1: 现在做了吗？
0: 那个祝福的话，那个便签的话是在做了，是已经有了。那个外卖单的话，他是电视台的，有个记者拿过去了，他说给我设计，他说给我设计，现在还没设计好，还没给我。他那个因为那个外卖单都给他拿走了，他说给我弄好之后再给我送过去。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开直播的？为什么要开直播？
0: 20多号吧，还是20多号开的吧。20多号开的吧？
1: 为什么要开直播？
0: 他们说这个开直播，第一可以给我店铺带来流量啊，宣传啊，是吧？可能到时候生意就是说流量下滑了之后啊，你这个直播啊，还有人有些人可以看到，会 会有一些记忆在里面，会对生意会有一定的帮助。

0: 助嘛，
1: 嗯，
0: 会有一定的帮助嘛，
1: 嗯，
0: 那我想也是，然后嗯，我想直播肯定也会有好处来别人刷礼物吧，是吧，
1: 嗯，
0: 到现在为止是应该是一万多一点点吧，
1: 一万多礼物，
0: 嗯，一万多一点点。
1: 我那天看到了你的直播是在线20多人，流量最高的时候直播间多少人？
0: 1500多万。
1: 1000多人，
0: 嗯，
1: 所以你也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事情热度在慢慢的退去，
0: 嗯，对，
1: 嗯，
0: 所以他到流量下滑的时候在我接受的范围内，所以说我就想，
1: 嗯，
0: 流量最高的时候我留给别人，流量下滑的时候留给我自己，所以我现在我橱窗我也在学着挂，
1: 嗯，
0: 是说别人品牌找我什么带货的话，
1: 嗯，
0: 我也在慢慢接受，嗯，也在学习。
1: 那这个钱是我堂堂正正的，我挣了，我心里踏实的。
0: 对，我最高的留给别人，最少的时候流量下滑，最少的时候我留给自己，我心里，
1: 嗯，
0: 对，
1: 我不会左思右想，觉得我这事儿做的不地道。
0: 但是现在还有，人到店里面给我转账的，我没收，有个大哥过来直接给我买一个饼，给我转1万。我直接下了，把那个机子都抢过来了。
1: 哪一天的事情？
0: 应该是9月9还是9月8号那天吧。
1: 嗯，
0: 还直接给我转1万。
1: 会有失落吗？现在慢慢的新闻热度淡下去。
0: 嗯，没有失落。这个流量的东西，它不能所谓的聚焦点不能在我一个人身上去，好像就是这个社会就我一个人做好事一样。那他肯定需要去更多的去发现别的人做好事，别的人生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正面影响力的一个事情，那肯定要这个要传播到别人身上去。一直传播我的话，
1: 你这个事情最大的价值就是让别人看到了做好事是有好报的。
0: 嗯，我现在得到的财富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
1: 嗯，
0: 我那笔爱心墙来自于各个年龄段啊，学校的小学生，还有现在5、6岁的小孩子写的字，还有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嗯，大学生，他们写的这个他们都是从内心里散发出来这种
1: 是钱换不来的。
0: 对，钱换不来的。
1: 你觉得经历了这件事情，你的人生会发生一些什么改变吗？
0: 远的话我不知道了，反正讲最近的话，
1: 嗯，
0: 可能是回老家的话比较有面子。
1: 回老家比较有面子，
0: 因为之前负债的话，我们老家那边人基本上都知道，所以说好多年都没回去了，之前6年都没回家了，
1: 就是因为负债。
0: 嗯，我没有连。
1: 所以今年春节可以挺直了腰板回家了。
0: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再不是在县城开烧烤店嘛，我离老家那么近，我都没好意思回去，那个时候也是负债嘛，我都没好意思回去了，因为我也这个人爱面子，我都没回去。然后今年的话，哎，不管负债还不还得完，最起码可以回去吧。
1: 所以你现在有什么愿望吗？
0: 有啊，肯定。
1: 嗯，
0: 你愿望，哎，当然我这样想的是自己的生意好起来，挣的钱把债务还清，然后就带个老婆回去，因为我奶奶现在就想心里挂念的就是这个事情嘛。
1: 嗯，
0: 就这样。
1: 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谈女朋友吗？还是什么？
0: 谈过啊，肯定谈过，30多岁了肯定谈过。分了吗？
1: 是因为什么分手？
0: 经济吧。
1: 就是因为跟你在一起不是很有安全感吗？那经济上面不是很有安全感吗？
0: 对啊，经济吧。
1: 嗯，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很棒的老婆的，你也是这么好的人，而且合肥有非常多好姑娘。
0: 对，
1: 慢慢的流量下去之后，你是不是也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有吗？
0: 有。
1: 我猜你可能会有。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0: 我觉得平淡一点好一点。
1: 嗯，
0: 因为你做善事做好事，你在后面偷偷摸摸的做，你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去选择性的做。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放在台面上面来的话，嗯，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不那么容易去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了，因为什么，自己的思想也好，还有欲望好，你站在的那个高度也好，
1: 嗯，
0: 你可能就会被有些事情去左右到了。 你可能会，
1: 我明白，
0: 是吧。直播的时候他们说怎么人现在这么少啊，我想着人少一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可以看得见，然后跟他们聊天的话很开心。
1: 好，希望你越来越好。
0: 谢谢。

0: 王先煌背了20多万的债，创业失败了5次。他说他也曾经想过一了百了，有一次站在江边站了好几个小时，为了给工人发工资，他把手机都卖了。但他还是说他喜欢的电视节目《致富经理》的创业故事都是这样，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他爷爷奶奶教他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所以那100块钱是突然来的吗？不是，那100块钱是一点一点长在他身上的东西。现在流量慢慢的退去，他说他有一些如释重负，我想这是好事。热搜会走，饼要一张张的卖，债要一笔一笔的还，奶奶还在等他带个老婆回家。今年春节他说他可以挺直腰板回老家了。最后希望但敏哥能够早点把债还清，希望他能够遇到一个好女孩带回家给奶奶看。愿合肥街头的蛋饼、板面、鸭血粉丝、美甲店和环卫大叔继续把这份美好的善意传来传去，也愿我们不用自证自己是一个好人，因为好人本来就可以好好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为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经《极乐世界》收录在郑钧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当中，发行的年份是1994年。这张专辑里面的多首作品，像《回到拉萨》《赤裸裸》《灰姑娘》，到现在都广为流传，同时也是郑钧最受欢迎的一张唱片了。最迷人的地方恐怕就是懒洋洋的独特唱腔，还有理想主义的歌词吧。同样是做摇滚，不同的人唱出来也是不同的味道。就比如下一位，他的声音很高亢，他和郑钧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当年赵传在歌坛上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同时期的齐秦深情凄美，王杰叛逆冷峻，所以那时候大家觉得赵传的音乐恐怕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定义。诚恳的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加上自己出色的唱功，也为赵传赢得了很多的美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传的《勇敢一点》，2002年的歌，创作人是袁惟仁。

接下来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他几乎成为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当时在香港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这首歌都被当作毕业歌曲来歌唱，大概是因为他的名字叫《讲不出再见》吧。谭咏麟自己也讲出了谭校长的典故，就是因为那时候他在暑假开演唱会，很多学生朋友会当成暑假的福利，纷纷来听他的歌，而大家也从他的音乐当中感受到成长的力量，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于是送他谭校长这个美称。流行音乐有时候也的确像教科书一样，教会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对待青春、对待梦想的态度，以及成长应该有的理智。如果说香港的流行乐坛曾经给过我们无限的榜样作用，那么TVB 的电视剧也曾经影响了一代人，感谢他们的付出，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讲不出再见》。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刘德华在他的《男人的爱》专辑当中有一首对唱曲，是和陈慧琳一起唱的《我不够爱你》。但其实我们所听到的音频的版本，当时在录音室里面两个人是分开来录的，因为档期的关系两个人碰不到面，所以只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完成合作。真的很考验歌手之间的默契度，因为你要想象着对方会怎么样来处理这句歌词，尤其是先唱的那个人。而刘德华和陈慧琳他们在香港娱乐圈一向都有模范生的好评，不管是对待事业的努力态度，还是在工作生活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消息影响大家对他们的评判。接下来我们听到两位的合作《我不够爱你》。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面我们将听到的是彭羚的《住在隔壁》。当年在香港歌坛，彭羚也是红极一时的。相比其他的香港女歌手，比如林忆莲，比如叶倩文，彭羚显得要单一一些，纯粹一些。她的歌路也许并不宽广，她的形象也不多变，但是就有人喜欢她这种淡然的、坚持的、纯粹的歌曲。而在2000年左右，在其他的女歌手想着要怎么样突破，也有更多的艺人加入到这个纷繁复杂的娱乐圈的时候，彭羚已经开始渐渐隐退，将重心放到她的家庭上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住在隔壁》。

即将要为你放出的是王菲的《梦游》，收录在她的《胡思乱想》专辑中。音乐风格上，王菲融入了一些英伦的元素，封面上玩了一个拆字游戏，营造一种视觉的冲击。当时大家说，王菲开创了香港英伦音乐主体风格的新纪元。虽说开创，又有谁能够模仿得来呢？王菲一直在引领潮流，但是谁又敢大胆出击去挑战她呢？所以风格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如此重要，尤其是娱乐圈中这一些想要引领潮流的人。但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呢？这是王菲的《梦游》。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是2026年的中秋，你现在在哪儿呢？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坐在那张熟悉的饭桌旁？又或者你今天没有能回去，今天晚上会选择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把手机架在杯子上，和爸爸妈妈视频的时候，切好一盘月饼，说你们先吃。不管你在哪儿，我相信今晚的月亮都会照到你。这里是那些歌儿，本期主题一首歌儿伴月明，中秋团圆特别篇。今天的上半段呢，那些歌儿是关于归途和思念，那些正在赶路的人，那些隔着屏幕说我很好的人。下半段是关于围坐和安放，那些已经到家的人，那些把想念化成一通电话、一句问候的人。月亮不会催你回家，它只是照着，你走到哪儿，它就照到哪儿。好，接下来我们首先就用周深的这首《月亮桥》来开启我们今日份的主题歌单，一首歌儿伴月明。

今天的开场歌是周深在2026年中秋推出的全新粤语单曲，创作团队专门去广州荔湾采风，把岭南水乡的石桥月色写进了旋律里。歌名很有意思，叫做《月亮桥》。月亮不是桥，但它像桥，它不连接两座具体的岸，它连接的是你和你心中想念的那个人。歌里唱的是粤语，但是思念这件事情在哪一种方言里都是一样的，哪怕相隔千山万水，你抬头看到的月亮和他在另一座城市抬头看到的是同一轮。归途上的人，先听这首《月亮桥》。

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是单依纯在今年湾区声名月中秋晚会上唱的《最难得》，常石磊作曲，李聪作词。歌词里有一句，我有多久没见你，你有多久没见我，这句话太准了。中秋回家最怕的其实不是路途远，是进门那一刻的迟疑。你站在门口看见妈妈的白头发又多了，爸爸好像又瘦了一点，他们完全跟你通话的时候表现得不一样。你想说我回来了，但是话到嘴边先出来的是一句，你们怎么又瘦了。阴晴离合怎琢磨，人间唯有相伴最难得。歌里唱的相伴不是天天在一起，但在某个时刻，比如中秋，我们会想起彼此，然后说一句我回来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是我们的中秋月圆特别篇，一首歌儿伴月明。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许美静的这首代表作《城里的月光》是1995年的歌了，陈佳明写的。当年公司并不看好他，连 MV 都没有拍。但30年过去了，他变成了无数人在中秋夜会想起来的那一首。城里的月亮和乡下的月亮不太一样，乡下的月亮挂在树梢上，很大很亮，你不用找它。城里的月亮藏在楼和楼之间的缝隙里，你得专门走到阳台上，抬很久的头，才能看到那么一小片。但就是那一小片也够了，够你想起小时候的中秋，一家人搬着凳子坐在院子里，爸爸切月饼，妈妈剥柚子，你就在旁边等着。那个时候月亮很圆，你还没有离家的概念，更没有离乡的忧愁。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的中秋月圆特别篇，一首歌儿伴月明。今天我们在上半段走了很多路，有的人正在归乡的路上，有的人回不去，有人回去了发现一切都变了，但是月亮从不评判这些，它就是照着你，也照着你的思念。下半段我们会回到饭桌边，哪怕只是一碗泡面，一盒月饼，一通视频电话，我们会从想念走向团聚。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是我们的中秋团圆特别篇，一首歌儿伴月明。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就从张杰的这一首《看月亮爬上来》。

下半段的开场歌从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开始，这是一首很幸福的歌，它是陆虎在2009年写的。张杰在这首歌里放下了标志性的高音，用很干净很轻的声音唱，像在跟一个人说悄悄话，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这句歌词很年轻，像中秋的团圆有时候也可以是很年轻的团圆，可能你今年刚结婚，可能刚刚有小孩，可能今年第一次带着另一半回家，饭桌上多了一双筷子，桌子不够大，挤一挤，但是那种挤是非常美好的画面。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胡夏，这也是一首离我们不远的歌，2025年胡夏的《圆月》。

这是胡夏2025年中秋推出的歌，他首发在河南卫视的《中秋奇妙游》节目当中，宫笛、古筝和弦乐交织在一起，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像是从老照片里走出来的声音。圆月高悬，桂花飘香，家书上滴落的泪，晕开了思乡的笔画。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月影之下的酥饼最是美味。这几句词几乎就是中秋本身了。这首歌里有大家，也有小家，有桂花，有月饼，有信纸，有灯火。它不急着煽情，它只是把那些你已经很熟悉的画面一样一样地摆在你面前，然后你发现你鼻子酸了。如果今晚的团圆桌上有人因为工作，因为值班，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回来，你一定会想起这首歌。它不是在说可惜你没回来，它是在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没回来，而那件事也很重要。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是我们的中秋团圆特别篇，一首歌儿伴月明。接下来的这首歌很轻盈，很浪漫，来自陈坤，月半弯。

月有阴晴圆缺，半弯的时候也有属于它的浪漫。陈坤的这首《月半弯》，2004年的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就是一句简简单单的话，但它会让你想起某一个晚上，你和某个人走在路上，月亮刚好半圆，风刚好不冷，你刚刚想牵起他的手。中秋月圆不一定是全家福那种圆满，两个人一起剥一个柚子，三个人挤在沙发上看一部很烂的电影，然后哈哈大笑，四个人打麻将三缺一，然后叫了邻居来凑，这些不完美的有点乱的场景都是团圆。那些歌儿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宇宙、乔俊成，若月亮没来。

若月亮没来是这两年很多人会在中秋晚会和深夜歌单里循环的歌，歌词写的是加班、恋爱、理想、出租屋，全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东西。但是它最动人的一句是，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外。这首歌登上过央视中秋晚会，它出现在团员主题的晚会上，其实很特别，因为它承认了一件事，团员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有人中秋在加班，有人刚刚分手，有的人一个人吃外卖，但他的态度是没关系，月亮没来，路灯也会在，团员没来，活着本身也是一种陪伴。这种坦然比强装的快乐会更接近中秋的本意。好，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送出的是中秋团员特别篇，一首歌儿伴月明。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特别经典的《但愿人长久》，这是邓丽君的版本，苏轼的词，梁鸿志的曲，1983年收录在《淡淡幽情》当中。1076年的中秋，苏轼一个人喝酒，喝到天亮，写了这首词。他想念弟弟苏辙，他们已经4年没见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话说了900多年，今天还会说，但他后面还有一句，是你今晚可以带走的东西，也是我想在这一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说给你听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管今晚你在哪儿，和谁在一起，或者一个人，你抬起头看到的和每一个你爱的人看到的是同一轮明月。好，今天的那些歌儿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主题一首歌儿伴月明，中秋团圆特别篇，从归途到围坐，从想念到安放，感谢你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交给我。祝您和家人中秋快乐，月圆人圆，诸事圆满。下期的那些歌儿我们再会了。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03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我是汪耀。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不开市，没有行情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不过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国元证券的优秀投资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对假期后的市场做预判，也会对近期大家关注的方向做一个梳理。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元证券铜陵分公司优佳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你好。
1: 哎，您好，下午好。
0: 这双节就到了啊，到了消费的旺季，那您看好哪些板块呢？
1: 其实每年的话，这个假期之前的话，对于这些方向来说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催化作用的。那今年的这个假期也是比较的这个，就结合起来吧，就是会比较的长一些。那在双节的这种情况呢，往往的话可能会对于这些旅游啊，我们经常了解看旅游啊、出行啊这些，甚至说啊网络啊这种电影、电视啊、电影啊什么的。那另外呢，可能会对于一些啊就周边啊，就是你去一个地方玩，可能会对于当地的这些食品饮料啊，或者说啊一些这种就是一些就周边类的东西吧，可能会有一些刺激啊。那另外也有可能啊，在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一些家电类的东西啊或者说是这种我们说手机啊、电脑啊，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市场。但是我们的观点啊，我们还是保持之前的，就是不建议就是在临近假期的时候了，还是尽量就不要去做这种，就是因为预期已经到了，就是到了之后呢，可能我们在假期之后就会出现这种兑现的一种行为啊，这种行为。所以对于消费这个方向呢，我们尽量呢还是做一些中长线的这种配置，效好一些。那么短期的这种博弈呢，尽量呢在事件的这种传导之后，就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3天假期和后面的一个7天假期这样的，就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对于这个方向就是尽量的在短线上面要稍微的有所回避啊，就会好一些。
0: 周五就是中秋节啊，中秋节过后三个交易日就是国庆的7天长假啊。那
1: 是的，
0: 您给我们说说如何来把握这个节奏呢？
1: 其实我们刚才大概也跟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去聊了，就是他们到了这个3天之后啊，就是又到了第三个这种交易日的时候，我们觉得大家呢就尽量的要稳一点了。为什么呢？我们去考虑到这个假期呢，第一个是时间比较长啊，因为我们这边不开盘的话，但是啊这个外部啊它还是有这种交易的这种情况的。所以从我们的历史的这种观点上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节前避险的这种概率大一些，然后节后看方向的这种概率大一点。因为这就会导致了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呢会选择这个持币过节，那么持币过节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现在的存量资金市场是存在缩量的。当然了，这个只是我们讲的一个常见的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心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简单的每年都一样，但是按照节奏上，我们的观点还是节前啊这个不追涨啊，但是如果节前给到一个不错的一种明显的回调的机会，我们还是可以去小仓位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试错。当然了，如果在节前有一些强势的这种浮盈的品种呢，也还可以在节前适当的保住啊，就是咱们不知道节后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把我们当下发生的事实就是守住一部分利润，就是降低假期的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风险啊，所以我们尽量在假期不太要把仓位压得太重啊，保持这种进退有余的啊，就非常的舒服。
0: 仓位上在几成比较合适呢？
1: 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保持这样的观点啊，就是尽量维持半仓吧啊，半仓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刚才讲到了，那也许在本次这个双方会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超预期的东西，但是呢，也有可能会比较平淡。所以，当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不确定性。那我们如果说把仓位全给清掉了，那么如果说在假期发生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消息，那可能在节后就很不容易能够追得上去了。如果追，可能就是一个追高了。所以我们尽量的啊，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假期比较敏感的话，那我们在三层仓位就可以就节前把仓位缩到啊。但是如果风险承受能力还可以的，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尽量的就是这种存量博弈市场嘛，我们 就尽量的半仓做这种滚动性的操作，就轮动的操作，就是尽量不要去压一个方向啊，其实还是要做一个配置，最好是配置到两个到三个方向。这样来说的话，虽然是这个五成仓位，但是如果我们再稍微分散一下，整体来说的话，风险还是可控的。
0: 嗯，最好能把握住稳稳的幸福啊。这十月份就开始步入到了四季度了啊，展望这个四季度的行情。刘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预判啊？
1: 那我们根据以往的话，就是每年的四季度啊，就从历史的这种 A 股的这种规律上来看的话，还有结合我们当前吧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啊，上涨环境，我们觉得今年的四季度的话，大概率的还是政策端会有一些发力，包括一些这种低估值板块啊会有一些修复，包括我们还要去关注机构的一个对于明年的布局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方向上呢，我们可能第一方面还是看好啊这个算力跟光模块的这半导体设备呢。我们认为的话，今年其实在七月份之后，到今年年底吧，就十二月份，其实也就是整个下半年，那么科技方向一直是在做一个震荡修复，或者说是从高位下来之后这种修复的。那么在修复了半年之后，比如说明年的时候呢，它是存在的这种的啊，就是我们说这种调整春风了是存在的，往上拉的这种概率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医药方向啊，因为整体来说，创新药包括这个医疗机械方向，我们认为它都还属于这个低估值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另外就是在每年的四季度年底的时候啊，这个消费的方向，家电出行啊，这个内循环方向，大家呢还是可以持续的去关注。那最后呢，就是大家在做仓位配置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这个红利类的方向啊，作为这个底仓进行一个对冲啊。
0: 有听众在问啊，我们来给他来解答一下。这个听众说他想来买一点 ETF 啊，在 ETF 这块来做布局，你跟他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这个 ETF 的话，我们讲就是它相对于我们直接去进行个股的话，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它是一篮子的啊，就是说它不会去单调一个方向，就是一个某一个标的。如果说我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你对于整个的这个方向上的把控没有那么强势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还是可以去做一些这种红利类的啊，或者说一些低波动的这种宽基的指数。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认为的话，在行业内的，可以去选一选这个，比如像消费 ETF 啊，或者说消费电子方向的这个 ETF 板块，我们也是可以去适当的关注一下，对吧？就因为这个具体的方向呢，我们就不多讲了啊，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合规的问题啊，就是具体的我们就不多说。
0: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给我们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啊，感谢您的分析和操作建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好，下次再见。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胜坚钟老师。钟老师下午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0: 钟老师呢，到中秋节了，然后中秋节之后的话，三天的交易日就到国庆节了啊。那对于节后之后的行情，钟老师您给我们来做一个预判。
5: 那么我们从九月份也是提示到是一个因为量能不是很大啊，所以要从题材中小创题材或者是微盘股去找一些妖股的机会。那么进入准备进入十月份了啊，我们结合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一个观点，就是从大盘指数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是一个准备要进入三浪的一个反弹浪啊，就是要

0: 些方向呢？
1: 那么首先来讲的话，我们维持着三大的方向还是不变的，一个是科技啊，一个是能源，一个是军工，这三个成长性的板块我们是不变的。那么从当下来讲的话啊，因为今年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今年驱动力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科技为主啊，但是科技里面啊还是有分化的。那么科技我们要滚动跟踪的一些热点或者是资金抱团的一个方向。从目前的一个态势来看的话，我们的 AI 硬件和软件都要去进行优化平衡跟踪。那么从目前的一个硬件来看的话，比较强的就是 AI 算力，一些通信啊，虽然有震荡，但是 AI 算力一个光通信啊，还有 CPO 啊、PCB 这些的方向啊，还是会成交量它的一个人气还是比较多的，只是目前还是一个盘底的一个阶段啊，跟大盘有些同步啊，就是磨底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保留一部分的仓位进行一个科技类的一个跟踪啊，就是我们可以留部分仓位，然后能跟踪刚刚所说到的一个3900到4000点这样的一个区间，作为一个高抛低吸去做 T 啊降本的一个操作。那么当然啊，科技类的方向可以进行一个硬件和软件的结合，软件啊就是一些 AI 应用，譬如是游戏短剧，还有一些办公类，它的一个业绩比较强的一些蓝筹啊，也是我们的关注方向。那么军工方向的话啊，我们最近会看好啊，继续跟踪一些航空的一方向，也可以布局接近年底的一个珠海航展的一个商业航天啊航空装备的一个方向。而能源来讲的话啊，储能电池啊一些。二三线的一些储能电池，其实已经有一个资金比较活跃的一个右侧的一个信号啊，可以去关注。一方面是储能电池，一方面是电网设备绿电这条线啊，去进行跟踪。那么还有一个作为复工点，就是在一个假期里面啊，我们也是要可以留有一部分的仓位去关注消费啊这个方向。所以从一个消费板块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去局部跟踪一些在低位放量或者已经出现右侧信号，它的均线系统已经往右侧啊向上的一些消费，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局部抱团的一个跟踪啊，主持人。
0: 您刚提到了做低吸啊，做低吸这块，它是做短线的还是做长线呢？
1: 那么，如果是从中线角度来讲的话，我是建议去保留底仓去做一个低吸的一个降本操作。那如果是从短线的角度啊，就刚刚是从中线角度来讲去降本我们的中线仓位。那么，如果从短线的角度来讲的话啊，我觉得是拉起来，我们千万不要去追涨啊，因为追涨的性价比确实不是很高，特别量能又回到2万亿的水平。那如果节前不冲啊，不冲4000点关口的话，可能追高的一个成功概率并不是很高。尽量是有拉高创了一个近期新高以后，回踩1到2天，我们再进行一个短打的低吸跟踪啊，主持人。
0: 仓位这块怎么把握呢？有的听众在问，他说是不是可以在节前，然后呢，多投一点，然后等待着，正好节后，来一波红利。
1: 目前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呢，个人的一个观点是，我们会倾向仓位会偏重一点点啊，就是6到7成啊这样的一个底仓不动啊，然后3成左右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维持前2周的一个观点，就是做网格式交易啊，上去接近4000点不放量，我们慢慢去高抛，然后接近3900甚至是3900以下，我们是慢慢低吸，那就也就是说留有6到7成的仓位，其余仓位做一个网格性的一个高抛低吸的动作，一个降本，直到它冲破了4000点，放量冲破的话，我们就进行一个右侧的一个重仓，甚至可以满仓的一个操作。所以节前我们是稳中有进，仓位保持偏上的一个状态，去进行观察能否在节前冲破4000点啊。 主持人。
0: 政策面指出要让创新药加速成为新兴的支柱产业啊，而且老龄化社会呢，对医药的需求也是有增加的，在医药里面。

0: 年，那您看好哪一块呢？比如说是医药生产企业，还是做创新科研服务的呢？
1: 那其实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最近是有几个消息的一个方向的。那么第一个是一个创新药的一个出口方面的一个门槛啊，它是有降低，就是中东欧这边啊，我们的出口会比以前会更加的友好方便啊，这个是第一点啊，在一个创新药的出口方面。那第二个是疫苗这条线就是疫苗涨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会有所的一个刺激。那第三个是乙肝病毒这样的一个方向是有消息。一个驱动就是我国有几千万的一个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这方面可能会对这样的一个治疗乙肝病毒的一个治疗会有所的刺激。这我觉得从创新药的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可以去结合这几个消息去进行个龙头跟踪但是确实是有分化的一些前几天涨得比较好的创新药它是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落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有分化，但是没有完全退潮可以进行一个它跌幅不大资金流还是比较活跃的个股去跟踪，结合 ETF 这个板块创新药的 ETF 进行一个结合跟踪主持人。
0: 您既然提到了 ETF，那在 ETF 这一块能不能做一些布局呢？
1: 可以我觉得如果从稳健型来讲的话，除了刚刚所说到的布局一些板块，例如创新药电网设备，就是能源这条线可以做这个板块的一些ETF。那么还有的话，可以去做一个宽基型的 ETF 例如我们可以选择沪深300或者是中证1000这些宽基的一些 ETF 去布局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它回落。我们就分批去进行一个低吸，做一个稳健型的配置因为大盘如果是真的有上当的上涨的话，指数类的可以作为稳健型的配置，再做一些其他个股弹性票去进行一个结合跟踪这方面的一个操作可以适合大部分的一个投资者主持人。
0: 您说到这个 ETF，那科技类还是比较让大家看好的。那科技类的 ETF 能不能做一些投入呢？
1: 那么最近的科技类的一个 ETF 的话，从人气或者是成交量来讲的话，可能市场上比较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科创类的半导体芯片的 ETF 这方面的有一部分的是可以会进行一个跟踪的就是我们如果说去做半导体芯片，可以进行科创板的 ETF 进行一个关注跟踪。主持人，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钟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您辛苦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感谢嘉宾接受我们的连线，同时也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之后进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2: 警官，我被骗了3万块钱，这已经是这个月第10个受害者了。来看看他是怎么被骗的吧。这不是最近着急用钱，我个人征信有问题，审批一直没过。哦，看到网上说有中介可以修复征信，贷款秒过，我就去联系了。刚听呢就知道又是个征信修复骗局。中介说给10000定金，他就帮我搞定，修复成功了再给2万，听起来多简单，花钱分分钟就能帮你解决。一个月以后让我提供材料申诉，但要先付清剩下的那2万块钱。其实骗子是假装让你去申诉，好骗你更多的钱。结果我去查征信报告，发现根本没修复，还被他拉黑了。我没办法，只好来报警了。看到没，这个就是典型的征信修复骗局。征信领域从来都不存在修复、洗白等说法，凡是声称合法收费的征信修复都是骗局。除此以外，目前正规金融借贷 APP 都已经接入了央行征信系统，那些打着不上征信的非正规借贷平台，往往也是骗子诱导你掉入借贷陷阱的手段。如果你本身有借贷行为，可以登录中国人民征信官网或咨询借贷平台官方客服查验征信。在借贷方面，大家还是要做到诚实守信的，不要让自己的征信记录留下污点，更不要让骗子有可乘之机。
3: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0: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0: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0: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美的
1: 幸福生活。
2: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3: 啊，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2: What?
3: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2: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3: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十二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啊，
4: 我了个去！
3: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现在神清气爽啊！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5: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3: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5: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2: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5: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3: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 VV 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 VV 啊睡了三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 VV 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投资者保护机构之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是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并且直接管理的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经过国家工商总局登记，于2014年12月在上海注册成立。投服中心是公司制法人单位，股东单位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那投服中心的设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投服中心的设立是中国证监会完善监管政策，丰富投资者保护体系，切实加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国资本市场迈向法治化、成熟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新的证券法设置了投资者保护的专章，建立上市公司股东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明确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且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进一步完善了派生诉讼制度，规定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派生诉讼的，不受公司法有关需要连续180天以上持股1%以上的限制，探索了适应我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规定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按照明示退出、漠视加入的原则，依法为受害投资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投服中心作为依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根据证券法来开展相关的投资者保护工作。由此可知，投服中心的设立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消息。以上是我们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4: 基存金是银行、证券公司等机构推出的黄金储蓄产品，是一种通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定期积累黄金资产的方式。投资者按照固定金额或克数的黄金进行投资，积累到一定的数量后，可以选择实物提取或者是卖出变现。这种投资方式适合手头不宽裕，但是又想投资黄金的投资者。这基存金和黄金基金是不一样的，基存金的每一克都对应真实存在的实物黄金，而黄金基金不一定能够兑换成实物黄金。如果是想拿到实物黄金的投资者，可以选择基存金。有很多银行开通了基存金业务，投资者可以直接在银行的 APP 上进行购买。那基存金呢，可以按照金额，也可以按照克重来购买。 说到这儿呢，您要问了，银行寄存金有哪些交易规则呢？首先就是投资门槛。寄存金的投资门槛通常为单次最低买入金额100到几百元，或者是最低购买一克。不同银行的具体的起购金额也是不一样的，大家伙儿如果想买可以去了解一下。第二呢是交易价格，寄存金的买入价格跟黄金现货价格、国际市场黄金价格相关联，通常采取一日多价的原则，具体价格根据银行发布的实时交易价格为准。第三是投资期限，定期寄存金通常最短是一年期，期满可以选择卖出或者是延期。第四是扣费方式，通常是按月扣费，按日买入。比如说某银行会自动冻结月寄存金额，平摊到当月的每个交易日，每日买入相应份额的黄金。那么寄存金有哪些值得购买的优点呢？第一呢是交易便捷，寄存金交易不需要实物黄金交割，支付仓储也不需要保管费等等，节省时间和成本。第二呢是交易灵活，从整体来看，寄存金的交易时间相对其他投资产品要长得多，投资者可以根据市场行情适时的调整投资策略。寄存金是 T+0 交易，按照买入价或者是卖出价计入成交。第三是交易透明，寄存金价格随国际黄金市场的价格实时变动，投资者可以随时的查看黄金行情和报价，交易比较灵活。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寄存金的优点，灵活方便，流动性好，但是它也无法完全隔离价格下跌的风险，在避险和保值方面不如实物黄金，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合理选择。
5: 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遇到一个对的人，真的有那么难？如果离别是尽头，那么相遇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6: 有的人相遇是缘，有的人相逢则是劫。
5: 那何为缘？何为劫呢？
6: 我每天都会遇见很多人，有的婚前海枯石烂，婚后见异思迁；有的开始温柔体贴，后来两看相厌。看得多了，也就懂了。
5: 也许是我经历的太少了吧。
6: 那你们是怎么开始的呢？
5: 我们是在相亲网站上认识的。他说他是名校毕业，在国外工作。我看了他的朋友圈，很勤奋，很上进，是我喜欢的类型。
6: 一见钟情，这个世上最不可信的就是你，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情当之下他们一颗怎样的心。
5: 他的帅只是让我对他产生好感，而真正打动我的是他每天跟我一起聊天，分享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一日三餐，关心对方的身体，他会在我困惑的时候开导我，逗我开心，他给足了我情绪价值。渐渐的，我对他产生了依赖感和信任感。
6: 你觉得他是这个世上最懂你的人？
5: 对，我觉得他是我的真命天子。他说他投资挣了很多钱，再多挣一些就可以和我结婚了。
6: 他是不是让你和他一起努力？
5: 一开始我投了50000，挣了一些以后，他让我可以再大胆一些。
6: 那你又追加了多少？
5: 追加了一个零吧。
6: 那你赚到了吗？
5: 我赚到了呀，账上显示已经80多万了，只是
6: 什么？
5: 你看。
6: 那你有问过他吗？
5: 我想问的，但是他消失了，
6: 人财两空。
5: 我还会再见到他吗？
6: 你让我想到一个词儿，沉没成本效应。在这段时间里，你付出了大量的感情和金钱，导致你无法看清事实的真相，所以你才一直走不出来。这种事情我见过的太多了，始于网恋，终于诈骗。走吧，进去做笔录。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加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我们把这个在纪律这一块前期说过的四条，简单的最直白的就是不该买的时候坚决不手痒。我们在这个股票交易里面有多少都是无谓的交易？什么叫做无谓的交易呢？你交不交易都无所谓的情况下，我非手痒痒的很，就跟看别人打麻将，你自己打麻将和别人打麻将，你看他打麻将其实都乐趣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非要，我要上去玩两把，我要自己摸两把，自己玩的时候还要问别人这个大哪个大哪个，对不对？那为什么呢？那为什么让别人直接玩就行了？为什么非要你上呢？这就是自己这个手痒。第二个就是亏损到位，坚决不硬扛，就是我们这个一定要设止损位，股市里面一定要设止损位，不设止损位，它这个回头，我们不要太高估这个市场，不要太高估自己，我们该客观该设的这个止损位一定要设。就像在那个高位的那个，你既然已经选择短线，那么就要愿赌服输。短线搏，它不涨，那么第二天跌破自己认定的设定的这个止损位必须出来。你看不出来的话多少？50%-60%，高位50%-60%，那开玩笑，那个涨到60%，要跌到60%的话，你要回来多少？是吧？你要一倍半，要涨150%你才能回来，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利润到位了坚决不贪。就像前面说的，有多少人是买股票一买股票就被套了，这概率是非常小的。都是买上股票了之后往上涨，涨了多少钱不舍得出，有很多很多客户都是在高位低级目，就像前面说的低级目标位都不出了，后面反而是利润回吐再被套，有多少？很多很多。这就是一个贪，没有执行纪律。第四个就是行情混乱的时候，看不懂的时候，就是坚决不操作。还有个老话说的是啊，财不入急猛，利不随躁兴。这句话一定要记住，财不入急猛，利不随躁兴。市场从来不缺机会，市场最不缺的就是陷阱，频繁操作。不是做交易，是主动给市场送钱。这个前面我们多少次这个培训所都算过这个账吧？一次成功率50%，两次成功率是25%，三次是12.5%，十次都成功的情况下，你的这个成功率是多少？1/1000，你是不是可以买彩票了？十次你连续十次都成功的都对的情况下，还不说是你赚多少？所以这个，不要频繁操作。交易里最残酷的真相就是，你一次不守纪律的这个亏损，可以抹掉前面十次守纪律的这个盈利。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纪律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有自己一套的这个执行纪律。那么，怎么样建立这个自己的这个投资纪律呢？那我们看看有几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核心投资定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自己核心投资定位，就是永久不变的核心投资定位。就像我自己做趋势投资，所以自己做趋势投资的话，就趋势投资一定是我自己的一个主线。偶尔我肯定会做下短线，或者是偶尔我可以做下长线，比如说定投式持股的那些价值投资，这种是我把利润拿出来，我就直接放到那里面。定投式的，一有利润就买它，本金我可以买别的嘛，买上它干嘛？相当于是长期价值投资，但是呢，这是不是给自己留了一手，是吧？所以核心投资一定要定位，你到底是什么样风格的？你要是急躁的性格，那肯定就是做短线，那是肯定的。你因为你拿不住，你要拿不住的情况下，你要做价值投资和趋势投资，那么拿不住，那么错的就越多，错的越多的话，那么死的就越快。所以说是像这种一块，你要自己首先分析出自己到底是什么样风格的人，我们再来确定这个核心的投资定位。像比如说像第一个主体系 价值加成长中长期投资的，第二个就是杜绝体系混乱的，不做超短线，不做纯情绪博弈的，不追连涨连板的，不猜涨跌的，对不对？第三个啥，就是赚钱逻辑只赚两种钱，第一个啥，优质企业业绩增长的钱，第二个呢，低估值回归估值修复的钱。优质企业业绩增长的钱，就像前面说啥，一个是分红嘛，对不对？每年平均每年有多少分红，再加上行情好，这种股票，这种就是优质企业中的业绩增长，一方面靠分红，一方面靠它这个股票的稳定性来获利的，这是长期价值投资。还有一种呢，就是低估值回归估值修复的钱。打个比方说，像那个为什么我们这个十五规划的这个这一定是个主线嘛，就是它现在的价格远远低于它的估值的这种的股票，我们可以买上做趋势股票嘛，我们挣这样的钱，不必要非要去搏它，对不对？第二个就是选股纪律这一块，选股纪律不达标不买，硬性选股的这个四个门槛，就是任意一条不满足直接被淘汰。我们买股票之前一定要找至少五条以上自己能把自己说服的这个理由，我们再买它。买股票一定不能把它当做这个太随意了，一定要把它当做最后一次操作这种的心态，不要出手，不要太随意了。我们出手那么一定是我特别看好它我再出手。选股的这个硬性选股四个门槛，首先第一个啥，基本面最起码健康吧，无持续亏损，频繁暴雷，重大合规风险，高比例就是股票质押的，大额的这个商誉隐患的等等，这种我们就不选它就完了，对不对？基本面最起码要健康嘛。第二个呢，盈利能力稳定的，优选这个长期的这个动态市盈率比较稳定的。动态市盈率那什么意思呢？动态市盈率就是你不管在多少钱，10块钱买一只股票，我要想让我这翻一倍的情况下，我的收益翻一倍的情况下，我需要多少？我需要1000多年。那是正常我们现在这个银行的这个动态市盈率是多少？基本上在8倍，券商基本上在多少倍？9倍10倍。这光是这种净利润真实的现金流为正的这种公司，盈利能力最起码稳定的嘛。还有就是赛道合理的，就是不做夕阳衰退行业，不做纯炒作题材的，不做边缘化冷门的垃圾股。这个赛道这块，夕阳产业这些都不需要说了吧。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做的话就是国家都已经，就像前面我说了嘛，国家把这个方向都已经给你了嘛，至少这五年你做啥？十五规划把它罗列出来，这些行业不管是国家也好还是我们也好，给你全部把它都罗列出来，在这里面找就完了，找你喜欢的，找你喜欢的图形，找你认知的，找你能接受的，找它的估值合理的，选出来了之后长期跟踪，长期做嘛，来回做嘛，对不对？而赛道这块就不用说了，就是十五规划里面找，这最主要的。之后呢，有一个小技巧是，你每挑一只股票，比如说商业航天，一选到商业航天，这是商业航天的这个板块，我们到底商业航天到底是在低位还是高位？我们如果要看商业航天到底在低位还是高位，首先这是板块。之后呢，我在里面我要找商业航天里面总有多少只股票，看这儿有528只股票的，全部都是它的以挂的商业航天为名的这种的概念的股票全在这里面。之后呢，我们怎么找？我们找首先是商业航天里面最相似的，找完了之后再市值，再按照市值进行比大小，这里面看到这后面有多少，这样找股票。不说是非要说是，哎，这个板块科技板块或者商业航天或者是机器人，这板块都已经这么高位置了，我们还买吗？好多股票都已经在高位，都已经涨上去了，我们在这里面市值趋势涨过的我们不要涨吗？这一个板块里面这么多龙头，它前面涨过呢，还有次龙头吗？还有其他的，如果想要这个振幅大一点，还有微盘股吗？对不对？这是微盘股是吧？点这个关联报价，微盘股总共多少个？400只股票是微盘股。微盘股400只股票，微盘股，我们不管它是干什么的， 我们看这个流通试纸，看，这是微喷，完了说就是固执安全的，看高位高泡沫标的坚决不新开仓，一方面不要新开仓，不要参与嘛，人家把这一头牛都吃完了，留一个尾巴，你以为自己就一定能把这个牛尾巴吃上吗？你非要去吃它吗？你再选别的吃肉不行吗？人家把肉全吃完了，就留点汤在那吸引你，结果你过去给人家接盘。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找这个估值安全的，只在合理估值或者低估值区间布局。这个股票到底是怎么样找这个合理的估值？这个最主要找它这近十年的这个平均股价就完了嘛，去掉最高位，去掉最低位。它在哪个区间待的时间最长，那么它就相对而言就是它的这个安全估值嘛。如果低于它那个安全估值了，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操作它？高于它了，那说就不操作它。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两批次共计64件套美方返还的中国流失文物，
6: 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5: 2009年，中美双方签署了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17年来，在这一机制下，中美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7: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5: 资讯有故事，17年间700多件国宝相继回家，一份中美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当地时间9月16号和17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方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当地时间9月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6: 这批文物包含6件文物艺术品、52件古生物化石，类型丰富，保存较为完整，蕴含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5: 谢峰在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说，文物返还是正义之灯，守护人类共同的文明瑰宝，是进步之梯，见证中华文脉的更续新生，是合作之桥，拓宽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
6: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有助于在原生环境中对其更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挥文物价值，有助于修复被割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匡扶历史正义，有助于促进双方在文博文物领域的合作交流，深化理解友谊。
5: 当地时间9月17号，国家文物局还在纽约接收了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6件艺术品，这已经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据悉，此次美方返回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助理局长里卡多·马约拉尔在9月16号举行的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说，希望通过两国共同努力确保中国文物得到安全保护。
8: We ha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quite a lot.
7: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5: 谢峰大使提及的流落海外百年有余的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特别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9月16号在华盛顿文物返还交接现场对总台记者说，
9: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5: 这尊唐代菩萨造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它高约80厘米，由浅灰色砂岩雕成，衣着贴体，线条流畅，双手合十，微微躯体向右，姿态优美，是典型的唐代佛教造像风格。经确认，这尊造像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的菩萨像。但可惜的是，这次回来的只是身躯，原来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一尊残躯回归故乡，头部至今下落不明，原因在100年前的盗凿现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天龙山石窟遭大规模盗凿是一段令人伤心的历史。
10: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8号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11: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5: 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常年从事文物相关领域的研究，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郑霍新认为，此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2: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2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我们刚刚在说到的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5: 天龙山第17窟的菩萨造像，此次回归的只有佛身，佛手至今下落不明。佛身的回归对于未来继续追索佛手，是不是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霍正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12: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感到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的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身，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这个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5: 事实上，中美两国常态化的文物返还合作始于2009年。当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按照备忘录规定，美国政府应限制以下文物入境：原产于中国和代表中国的文化遗产，从旧石器时代到唐代结束，公元907年的考古材料和至少250年以上的古籍雕塑和壁上艺术。包括将由美国政府公布的清单上所列的各类金属物、陶瓷、石材、纺织品、其他有机物质、玻璃和绘画。谅解备忘录共有4条、19款，有效期为5年，经过双方同意可与修订或顺延。这是中美双方作为缔约国，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而采取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2011年3月，美方首次将收缴的14件非法流入美国的疑似中国文物移交中国。此后，中美双方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2019年，美国返还361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这是中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返还，文物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了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
13: 帛书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楚墓，因此得名。帛书分3卷，共900多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对于中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5: 依托中美执法合作，流失海外79年的帛书终于回归。这是近年来中美合作追索的文物中分量最重的文献类国宝。2025年10月。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这部时隔20多年再度全面修订的法律，将国家加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合作明确写入条文。这也意味着中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不仅有备忘录的支撑，也有国内法律制度的保障。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在9月16号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合作，让国际社会看到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意，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国际政治、法律、历史、文化，还有民族情感，还跟国家实力有关系，但是再难也要去做。那中美之间的文物追索合作给国际社会提供了怎样的启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认为，
2: 其实文物追索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一项任务，所以我公认的是，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但是我想这些年来在中国政府和各界的高度重视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那么就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的向中国返还文物，那么最重要的就得益于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关于文物返还的双边备忘录。我们知道啊，今天那么在国际范围内，实际上呢，已经制定了约2到3部非常重要的全球性的多边国际条约，比如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份国际条约，目前呢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啊，多边国际条约它的规定相对的比较抽象，不够聚焦，操作性不强。那么与此相比，像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备忘录，或者说是双边协议的一种，它往往更加具有针对性，操作性更强，规定的相应的条款也更加细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实际上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向中国返还文物，主要就得益于中美两国自2009年以来签订和3次续签的双边备忘录。我想通过双边协议去追索文物，也是中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为世界探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0: 一旦流失文物进入海外私人藏家手中，再进入拍卖市场，就会涉及非常复杂的物权法障碍。这次美国返还的中国文物是美国执法部门在办案过程中查获的。霍正新介绍，中美两国间的大部分查获文物返还都遵循着一套相关返还程序。
2: 实际上文物追索如果在私人藏家手里，追索起来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的法律障碍，比如说广泛存在各国国内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时效制度等等。那么我们中美两国签订的双边备忘录啊，主要是从双边执法合作的角度确立了比较操作性很强的这样的一种执法的一个机制。所以目前从中美两国积累的实践来看，那么大部分的文物返还的情况是遵循着以下这样一个程序。首先，美国的执法部门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疑似非法出口自中国的文物，那么他们会进行暂扣，同时呢第一时间去通知我们的驻美大使馆或者领馆。那么我们的驻美外交机构在获得美方的信息以后呢，会第一时间告知我们的国家文物局，那么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同时会迅速展开相关的一些研判，包括邀请文物专家和法律专家对这些疑似从中国非法出境的文物进行事实证据和法律上的研判。如果我们比较确凿地证明这些文物确实是从中国非法流失的文物，那么我们就向美国提出正式的 追索请求。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在得到中方

0: 方的请求以后，就会依据双边协议以及美国国内法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文物的返还都是美国执法部门在收到中国方面的请求以后，依据国内法或是启动民事没收程序或者相应的程序来把相应的这个文物进行没收，然后移交给中国。
1: 霍正新表示，未来中国应探索与更多国家签署文物追索返还双边协议或备忘录，为更多国宝回家提供法律支撑。
0: 中国呢，作为一个文物这个流失国，这些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我们已经与世界上27个国家签订了文物追索返还的双边协议或者备忘录。那么其中既包括像蒙古、像这个墨西哥这样的文物流出国，也包括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文物流入国。那么这些双边协议应该说呢，对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发挥了核心支撑的作用。所以展望未来，一个方面呢，我想中国可以积极努力探索与更多的国家签订类似的双边协议。那么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国家和中国还没有签订这样的一个双边协议。另外呢，在双边协议的具体的条款和内容上，我想我们结合着最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法律环境的发展，可以做出一些创新性的规定，来便利今后文物追索返还的执法合作和返还。
1: 打击文物非法贩运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议题，应对这一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相似举措，备忘录机制、执法查获、司法没收、外交协调。在这条路径中，中美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双方运行时间较长、成果较为显著的双边机制之一。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国宝踏上回家的路。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工程勘察设计专家。47年前，他走进清华大学，立志为祖国做大工程。
1: 大工程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原来上学的时候，一说大工程，想的就是在它的各种指标上面更高啊，跨度更大呀，等等。但现在呢，不仅这工程大，还要追求美，让工程呢就像生根在自然环境之中。
0: 从2019年的重点技术和航运规划研究，到2021年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再到平陆运河通航，他是这条世界运河设计规划的总负责人。
1: 国家需要大工程，不是为了建工程而建工程，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建大工程，要建更美的工程。所以我觉得我们遇到了好的时候了。
0: 资讯有故事，平陆运河设计规划总体负责人吴鹏，中国运河工程的新起点。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它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全长134.2公里，可让5000吨级船舶畅行无阻。它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成千上万的建设者经过1400多个日夜艰辛鏖战，西南腹地从此面向大海，天高地阔。吴鹏是平陆运河设计规划的总体负责人。
1: 平陆运河呢，是我近些年来完成的大型内河项目之一，目前来说是国内等级最高的运河。这个位置直接出海，出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那为什么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呢？其他的内河航道工程，京杭大运河是在它的原有基础上扩挖，江淮运河、江汉运河，它都是沟通两个内河水系，不直接与海域直接相连。平陆运河打通分水岭，通航的船舶呢，顺着运河一直入海。
0: 吴鹏，著名工程勘察设计专家，作为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他全程参与了平陆运河的勘察设计工作。平陆运河的构想其实由来已久。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曾提出构建连通西江与钦州湾的江海联运出海通道。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但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内河航运只能向东绕道广东出海。2019年，依据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平陆运河正式纳入国家级顶层规划。为落实国家规划，广西

0: 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启动平陆运河航运规划、全线线路与梯级方案、水资源论证、入海口江海通航、船型标准等五大关键技术专题研究。那一年，时任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的吴鹏决定带队投标，他当时认定这是一个大项目。
1: 大项目，有难度的项目，有挑战的项目，我认为广西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任何这样的规模的项目好像没有特别快就干成的，前期的论证肯定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挑战。
0: 吴鹏深耕港口、航道、运河规划设计40余年，参与的工程多达120项，遍及1.8万公里的海岸线。他建起国内第一个现代化集装箱港区，他研究的深水港技术让中国拥有了在世界任何地方建设港口的实力。吴鹏说，平陆运河从起点到终点存在着大约65米的天然落差，相当于20多层楼高，这就意味着必须修建多级船闸，把水位落差分段消化。平陆运河的第一道船闸，也就是第一个梯级，是马道枢纽。
1: 这里呢是西江流域和新江流域的分水岭，那么在天然情况下它的水是不通的，现在我们建设了一座船闸，就把它这个航道把它给贯通了。船闸要用水，要满足整个水系的用水需求，所以水系之间的水的调整是有严格的控制的。船闸按照常规设计来说，就要想办法节省水。
0: 平陆运河约65米的水位落差，需要多个枢纽逐级化解，一个枢纽有一道船闸。那么，怎么才能既省水又让效益最大化？工程师们在枢纽的数量和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如果采用一般的船闸，梯级数量越多，船舶下的台阶越多，就越省水。研究显示，平陆运河全线至少需要6个梯级才能满足省水需求，但如果在每道船闸上加入定制的节水设计，枢纽数量就能减下来。这就带来了复杂的方案比较，因为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节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工程师们要把多个成本、多笔账放在一起算，才能找到那个最优解。
1: 我们先比较的是建设成本，把它建起来需要多少钱？那5个梯级就比6个梯级要便宜，那4个梯级呢，比5个梯级也便宜，3个梯级比4个梯级就贵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运行维护成本也纳入进来计算的话呢，3个梯级仍然是高的，差不多要高10个亿。但是我们如果是把这个船舶运输成本的降低也纳入进来考虑的话，就不一样了，减少了1个梯级，减少了过闸的时间，也就是节省了运输的时间。比如三峡船闸呢，现在已经在建新通道了，但到目前为止呢，它的平均的待闸时间甚至突破了10天了。你想想，这条船10天在这里等待的情况下，人工成本是往上累加的，所以把这些通通纳入进来，这笔账一算，就是3个梯级是好的。当然其中呢还有一个，3个梯级跟4个梯级相比，4个梯级的混凝土方量大于3个梯级，而3个梯级的土石方开量大于4个梯级。但土石实际上我们都把它叫气闸，但它如果有用，它就不是气闸，而是一个资源。而混凝土，那么它就实实在在的，你看这样的混凝土放在这儿，你就不能用作别的用了。那么我们细细算来，3个梯级应该是经济效益最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有了我们现在的马道、起石和青年3个梯级、3个枢纽。
0: 平陆运河共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马道、起石和青年，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马道、起石枢纽设置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池，把闸式泄放的水存起来，船舶上行时再回冲闸式，可以减少60%以上过闸。

0: 耗水。青年枢纽采取双线传闸，互灌互泄，一线闸的水供给另一线闸使用，可节约50%的用水。马道枢纽在需求的牵引下创造了三项世界第一。是哪三项世界第一呢？
1: 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没有省水池的船闸用多少水呢？你看看这个是闸室的宽度乘以它这个上下游的水位差，对马道来说最大是29.6米，那么它过一批船的时候，这29.6米高的水全部要放到下游去，就是它用的水。现在我在这左侧建设了三级省水池，经过三个运行环节，把相当一部分水，大概是63%的水先存到这个里边去，然后呢这边船走完了，下一波船来了，它实际船闸用的水就相当于只用37%的水就够了。第二是世界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平面尺度300米长34米宽，总水头29.6米的省水船闸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第三，为了满足一定的这个运行的效率需要，必须得加快这个阀门运转的速度，在阀门启闭机的速度上边创造了开启每分钟8米、关闭每分钟16米的最高的记录。平陆运河的总投资727亿，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这个工程在每一个分项工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都是经过一定的精打细算之后得到的。
0: 吴鹏说，平陆运河是一个世纪工程，在工程建设之初就尽可能地考虑到了它未来的功能发挥。他们给平陆运河设计的预期使用寿命是120年。吴鹏透露，我们这个行业有个特点，在运输比较繁忙的干线航道上做工程，预测往往是说20年以后才有多大的需求，结果建成以后5年到10年基本上就满了，我认为这是很丢脸的。
1: 从国内内河通航基础设施建设的历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干大工程要看得远，而且要算得细，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一定的余地。那么除了航道路线货运量之外呢，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运河，人民群众想要什么样的运河，我们的思想要足够宽。
0: 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三个梯级枢纽里最下游的一个枢纽，也是距离北部湾出海口最近的一个，距出海口仅约10公里。吴鹏说，它不仅承担着江海衔接的使命，还与生态民生紧密相关。它的水资源量是供给下游青州市城市和居民用水主要来源。青年枢纽恰好处在清江咸淡水交汇的咽喉位置，涨潮时海水顺着河道上溯，船闸一开一合之间，密度更大的咸水从底部悄然渗入，与上层淡水发生掺混，形成一条动态的咸淡水混合带。而就在这混合带的上游不远处，便是清江沿岸居民灌溉用水和青州市饮用水的取水口，盐水的侵入直接关系到这座城市的供水安全。
1: 一开始呢，也还是有人认为好像没有太大问题啊。然后我就这个找到了国外的一些先例，因为别人的问题呢比我们更严峻。你就像这个巴拿马船闸，他们已经积累了将近100年的运行历史，对这个克服盐水上溯呢也积累了比较长的这个经验了。那么在新船闸的建设当中呢，采取了多重措施，研究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建成之后一段时间的监测仍然发现有盐水上溯的迹象啊，就证明这个盐水的往上钻的这个力量之大。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看看环保他们提不提，他们不提我们干嘛主动说这个有问题。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水质问题涉及到民生问题，如果不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提出有效的保证措施，那么如同犯罪。
0: 通过仔细研究， 吴鹏和同事们采取了几套组合。

0: 河泉，诸如建设集贤坑、研制砌木防险等。
1: 首先是拦，用集贤坑拦，就是拦住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没拦住的呢，他们这儿研究了砌木防险，它在严峻的条件下能够挡住潜水的上溯强度。当然第三重措施就是在入海口这个位置，我们预留了措施，海水顺着这几个支流上来，那么我如果在一支里边减少一部分海水上溯，那么对到达这儿的海水的盐度就很有效。这个三套组合拳，我认为啊，应该是非常有信心让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最后一招，因为生态百姓的饮用用水，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把取水口再往上搬，如果最后走到这一步了，我认为是我们设计人员研究人员的耻辱。但是真正如果是实践证明我们的防线措施不够有效，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也是要以事实说话，要以实测数据说话。但是没有，我认为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除了解决好这个咸淡水的问题，那么青年枢纽呢还要补偿60年来的生态迁障问题，建设鱼道。这个位置在50年代的时候曾经建设过一个枢纽，那么当时没有鱼道。现在咱们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那么在这个项目的前期呢就提出了建设鱼道，你说是原来的生态迁障也好，那么这一次呢要把这个补上。所有大工程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同时也要有生态温度，这才是真正的发展。
0: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吴鹏总结说，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是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到广州港或深圳港，再换海船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
1: 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工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工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
0: 1979年，吴鹏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他在清华园里读了8年书，也打了8年篮球，这8年给吴鹏的影响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1: 清华校训前4个字自强不息，我认为已经逐步融化到我的血液当中了。再有一个就是清华的体育精神影响我非常明显，我是清华的篮球队的队员，打了8年，但是打了8年，当时篮球队的教练清华的曹宝元教授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比如说讲到比赛啊，遇到对手遇强不惧，遇弱不骄，或者叫胜不骄败不馁，当然可能这个自信呢可能得有底气，我觉得搞工程的人必须得有底气，在工程实践的第一线积累经验，而且积累有用的经验，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不能井底之蛙，人家已经干过的事儿，我还在努力的干，干的跟人家可能还不如人家是不行的。
0: 吴鹏回忆他毕业后接手的第一个工作，巧了也是内河航运。
1: 我那个其实一入职干了多年的也是内河航运，其中呢 画这个船闸的施工图，还真就是运河，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徐州到济宁这一段有三个船闸。那时候呢，刚入职两三年的时候，单位也信任啊，我是做其中一个船闸的负责人。要说老实话的话，在那次之前确实还真没见过船闸。那个项目呢，有一件事也给我挺深的印象，那个台儿庄船闸，台儿庄建的那个船闸呢，挖基坑的时候爆水了，怎么处理也堵不住它，最后是混凝土啊什么硬把它灌上之后呢，把这个闸室搬走了。就这个地方是想建水厂，那么找水的这个勘探单位勘探了几年没找着水，一下呢我们把这个船闸搬走之后就在这儿建了个水厂。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建工程地质勘察对地质条件的把握，这一下必须得崇拜它才可以。
0: 在四十多年的海港规划设计生涯中，吴鹏说他设计的项目有大有小，成就感也不尽相同。
1: 我至今不忘的就是唐山，他建港的第一个港区90年代建成的时候，他叫京唐港区，曹妃甸，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啊，比较荒凉的一个高潮位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淹没了，就这么一个小岛叫曹妃甸。我从90年代末开始做他的前期选址论证规划研究，在这儿选址想建设码头，实现呢是2002年开始开工建设第一个码头，2005年建成了。那么我2005年收到了一份贺年卡，年底的时候贺卡一般都写恭贺新喜，哎，我打开一看里边写了一段话，他说吴鹏同志，你是曹妃甸这张白纸上画下第一笔的人，唐山人民不会忘记你。
0: 如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了，吴鹏说这个项目给了他继续寻找更难项目的动力或者底气了。
1: 这是平陆运河要到达的海港钦州集装箱码头。其实在我进入职业生涯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我还是主要从事的海港设计的业务。现在在沿海的码头上有我们院设计的一个一个的标杆，我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工程，平陆运河又是一个新的高峰。我们还要继续做一条又一条水运航道大工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我们的贡献。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锌生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

0: 痛患处。
1: 来比新，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2: 来比新，贴出轻松好身体。
0: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这样梳头能够少掉一点头发哦。经常梳头能够活络经脉，有益于健康，但是应该注意以下的七点。第一，不要一梳到底，应该先用手握住一节头发，从头发的中间部位梳向发尾，顺梳以后再从发根开始梳。第二，常清理梳子，塑料梳子可以用水泡，再用牙刷和肥皂刷洗，木质的和牛角梳子用线清理，多排齿梳用旧的弹力丝袜清理。第三，短发也要梳。第四，梳梳头皮。第五，头发干了再梳。第六，少用塑料的梳子。最后一点，不要不分前后顺手梳。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吕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四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祝大家
3: 中秋快乐。
1: 没错，今天就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中秋佳节的17:06。
2: 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预制菜，
1: 我们是现炒的。
2: 对，
1: 那个你真都被群里的同学嘲笑了呢。
2: 真的吗？
1: 哈哈，他俩今天居然真的上班。对，
2: 是谁呀？中秋节还要上班是谁呀？
1: 是我们，但我们觉得很幸福啊。
0: 对啊，坚守在岗位上的我们怎么不幸福呢？
1: 而且你有你们那么多人陪伴着我们，就算是在大家庭聚餐顶多也就20-30个人吧。
0: 啊，那真快乐。
1: 中秋佳节是我们传统节日当中一个重要的而且以团圆为主题的节日，对吧？除了过年就是中秋了。
2: 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团圆这个词。
0: 清明你们不是也过的一次吗？
1: 清明是以团圆为主题的？
0: 是、啊、
1: 你在讲什么？
0: 清明
1: 我不是很想跟他们团圆。
0: 清明也是团圆啊，因为对于
1: 那是一种被动的团圆。
0: 对啊，
1: 那是因为要去
0: 相思啊。
1: 所以今天的
0: 明月也寄相思啊，
1: 今天的话题就是明月寄相思。对，说到团圆，你眼前会浮现怎样的场景？
0: 大饺子、
1: 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比如说是在哪里啊，什么人啊，哪些人啊，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大家描述一下、嗯、说到团圆你眼前会浮现什么样的场景？
0: 包饺子。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呢，在今天星期五啊，我们的固定板块新花 KTV 依旧给各位开放。
1: 嗯，
0: 你们想唱歌吗？想在中秋节的这一天晚上把自己想唱的歌曲唱给那个人听吗？
1: 谁
0: 啊？
1: 嫦娥吗？
0: 明月寄相思吗？
1: 唱给嫦娥听是吧？
0: 寄给自己的心爱的人，或者远在
1: 心里只一天到晚就是心爱的人，心爱的人，恋爱中的人一天到晚就脑子里就是心爱的人，心爱的人。
0: 你爸妈不是你心爱的人
1: 啊？是吧？
0: 你不想
1: 牵挂的人，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0: 爱你爱的
1: 大爱，
0: 你爱的和爱你的不都行吗？
1: 啊，大爱大爱 ，OK OK OK。
0: 哎呀，一天到晚就讲我是什么
1: 情情爱爱，
0: 哎呀小爱。我们还有家国情怀的爱、
1: 啊、对，因为马上有个国庆节了。好、不管怎么说，今天就是说团圆这个词啊，就是你眼前浮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另外下半段就是听大家一起来唱歌，好不好？所有的参与方式都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也好，话题互动也好，发你歌曲链接也好，都可以
0: 等着你们呢。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大胖和小美的幸福之我的家规。
0: 哎，那个小美，哎，媳妇，哎，今天晚上呢，我想和几个哥们儿呢去聚一聚啊，哎，这个是我的喝酒申请单啊，你签个字。
6: 喝酒，啤的白的还是红的？
0: 啤酒。
6: 几瓶啊？
0: 哎，三瓶。
6: 三瓶那签不了，我只能。

0: 签一品，超权限了，你得找领导签。
1: 那你领导是谁啊？
0: 你妈呀！
1: 啊，这，我去找我妈。哎，那个妈，偶尔有一个应酬，这个是申请单啊。
2: 几个人啊？喝酒人身份证复印件给我。几点？在哪喝？怎么喝？兑瓶水还是半开？酒多少度的？喝完几点钟回来？地不着哎，你得写个报告给我。
1: 哎妈，你就赶紧签了吧，不然我这出去来不及了。要不这样，那个，这是我工资卡，好吧？以后呢就放你这个地方啊，你快给我签，快给我签。
2: 哟，还想搞私房钱贿赂我哥的？相信我，跟小兵举报。
1: 那个兄弟们是这样的，今天呢那个喝酒呢就喝到这一块，好吧？今天我们家的领导就给我批了一届瓶啤酒，明天我再去申请一瓶菜，你们打包带回去。明天我到你们家里面去喝。我是燕大胖，自从有了这个家规，我的兄弟们再也不找我了。
3: 灯光来自李健的《异乡人》，
4: 要哭，
1: 我就是那个异乡人。

0: 暖陪伴在你们左右，
1: 哎，
0: 没有你们我们寸步难行，这就是中秋节上班的理由，够不够？
1: 够。所以团圆你到底想到了什么？
0: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来聊看到团圆这两个字，你眼前浮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因为我们长这么大，团圆的机会和场景一定有很多，但是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不是还会怀念那个时刻的是哪一时刻哪个场景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好，
0: 你要我先说吗？
1: 对啊，你团圆的次数比我多啊。
0: 就是因为像你这种人不怎么团圆，所以每一次团圆
1: 不怎么团圆，
0: 每次团圆都显得
1: 讲的我有点。
0: 但是我现在想到的团圆的场景，的确是跟童年记忆有关、
1: 啊，
0: 不是现在，真的不是现在，因为现在大家庭确实很少聚了。我说到团圆，我能想到的场景是发生在我外婆家的客厅里。
1: 嗯，
0: 在我还小的时候，我们是每逢双休日节假日
1: 都
0: 是要回外婆家，然后我外婆有六个孩子，也就是说有六个小家庭，六个小家庭平均每个小家庭当时是三个人，对吧？就是两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嘛，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嘛，然后三个人六个家庭，三六多少，十八个人，十八个人加上我外公外婆，我们正正好好是二十个人，如果聚齐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呢，家里会有两个桌子。大家知道，就是那时候的桌子呢，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方桌变圆桌。
1: 嗯，
0: 你知道吗？为什么吗？为什么会有方桌变圆桌？
1: 就是那个圆桌那个四个边，它可以把它翻起来吗？
0: 对对对，就其实跟现在想起来还挺有趣味性的，还跟积木一样。
1: 嗯，
0: 家里有两个这样的桌子，然后平时呢是一个桌子呢用来吃饭，一个桌子呢用来打麻将。就是，但是等到人都到齐的时候，就必须把这两张桌子都支起来。我外婆家的客厅其实也没多大，就是在我们小时候看来，它显得很大，你知道吧？它是一个穿堂，左边那个门呢，通的是厨房，右边这个门通的就是大门口的院子，所以是一个很通透的一个状态。吃饭就在那里吃，大家呢，有的人可能都不上桌，就来回这种夹菜。但是到齐了二十个人在一个空间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场景。一般呢是我妈妈或者是舅妈他们，或者是比较擅长掌厨的那些人去厨房忙，然后不太擅长或者比较懒的人呢就在打麻将。
1: 你讲的是我吧？
0: 就是等着吃饭，然后呢等到饭全部就是端上桌了，然后大家再聚，往上聚，然后再吃饭，确实是非常的热闹。那时候也没什么矛盾，啊，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什么攀比，也没有什么攀比，然后也没有什么贫富差距，大家都过得差不多。而外公外婆而且健康，就是这种状态下，老人健康，
1: 家有一老，
0: 对，老人健康，然后大家和睦。很团圆，然后也没有什么勾心斗角，也没有什么这个你比我好我比你好的这种攀比，
1: 你
0: 所以处于一种非常和谐。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是孩子、
1: 啊、
0: 我就记得非常清楚，然后我要伸手去刷碗，然后我舅妈说了一句，说哪还轮到你刷碗，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多岁了，她依然不让我刷碗、嗯、
1: 就是当年二十多岁的你还要问爸爸妈妈讲那个中秋节人家送来的月饼我会把它拆开吃吗？叔叔，我们家大人不在家，你晚点再到我们家来抄人气表、啊、
0: 我真的有这个场景。我跟舅妈说，我说我来刷碗，我舅妈说哪轮得到你刷碗，小孩出去，就是你就在那个环境里会把你当小孩、你懂我的意思吧？因为都是长辈、所以我想到的这种场景是这个团圆，不仅仅在过年、逢年过节，或者有重大的事件，比如说家里有什么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大家也会聚在一起。你说说你
1: 团圆啊。
0: 嗯，怎么了？
1: 团圆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家的每一次团圆的人数啊都是固定的。
0: 嗯。
1: 然后因为有这么多的人的到来，所以每一次吃饭时候呢，大家总感觉这份团圆是以一顿饭开始，以一顿饭结束。
0: 嗯，什么意思？

0: 到家了以后，大家总得轮流坐庄先吃一顿饭嘛。
1: 嗯、
0: 最后有一个人要，这个人就是我，有一个人要离开故乡，
1: 嗯，
0: 离开从小长大的那个家乡，去往远方的时候，
1: 然后再聚一下，
0: 大家再一起吃一顿饭。
1: 你指的是你家人？
0: 对，就家人是我的外婆、我的舅舅、我的舅妈、我的姨妈。啊，
1: 嗯，
0: 以及他们的子女们，
1: 你一般到齐了大概多少人？因为我刚才数了，我们家是20个人，
0: 你家20个人，
1: 嗯，
0: 啊，四，啊，四，八，
1: 嗯，
0: 十个人
1: ，嗯，然后因为你外婆这边，你小孩不算多，因为我外婆那边有6个小孩，
0: 我外婆那边就2个，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我舅，
1: 对啊，嗯，所以就是。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到家了，然后大家呀，他回来了，要聚一下喽。
0: 啊，他回来了，那我们吃个饭呢？
1: 吃个饭呢？
0: 吃个饭，大家一起吃个饭。
1: 然后他要走了，我们再吃个饭。
0: 对，他又要走了，那再吃个饭呢？
1: 哦，这样的，嗯，而且几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哦。
0: 从我读大学以后，
1: 嗯，
0: 啊不对，应该从我工作以后，
1: 嗯。
0: 工作以后就一直是这么过来的、
1: 嗯、
0: 至于你说的小的时候的那一份团圆、
1: 嗯、
0: 那份团圆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因为舅舅舅妈外公外婆姨妈
1: 常见，
0: 他们都在一个厂子里、
1: 哦、常见吗？就是
0: 常见、
1: 嗯、
0: 真是很常见，
1: 嗯，
0: 所以你所谓的叫很难得再见到对方的一次的这种状态很少，
1: 嗯，就是稀松平常就不觉得呢，当时直到是平常
0: 、
1: 哦、那但是当你成为异乡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场景还是，
0: 对，
1: 因为据我所知你舅舅跟舅妈都对你不错，对吧，你犹豫了是怎么回事？
0: 是对，就包括舅舅舅妈，然后还有姨妈，还有外婆，对我都还不错啊、
1: 嗯，
0: 确实都还不错。
1: 对，
0: 所以每一次讲到团圆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嗯，
1: 心里有酸楚是吧？
0: 因为今年可能会是第一年在合肥过年。
1: 哇，你要在合肥过年了耶！那同学们要问了，
0: 那你中午不是来过年的时候，你跟人请我吃个饭啊？
1: 我们俩过年就别见面了。那天我都说了，我们就除了，就对吧？
0: 哦，什么？
1: 过节的时候咱就好好过啊、不想看到工作伙伴，你懂吗？懂我的意思吗？我是想说，就是，没事儿，你不要害怕。
0: 我没有害怕。
1: 在合肥过年也不至于把你惯成什么样。
0: 就是河马一样，好大事啊！
1: 你这个是完全，你的酒量和你的人情世故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应付的，这是你擅长的方向。你要把你
0: 不一定就
1: 浑身解数拿出来1/3，你就胜了。我跟你说，
0: 我没有在春节期间和合肥的各位亲朋好友们吃过饭，
1: 嗯，
0: 和喝过酒，
1: 嗯，
0: 所以今年如果我留在合肥这边，
1: 你就收着点眼就行了，
0: 啊、
1: 懂吗？收着点眼，
0: 就找小五哥吃饭的时候要收着点眼啊！今天就到这一块了，差不多了，不能喝了。
1: 对，
0: 然后再一扭头，他干了12瓶，我干了12瓶了，是吧？
1: 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因为中秋节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传统佳节，以团圆为主题，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说到团圆，你眼前会浮现什么样的场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赵赵的《今晚的月亮》。
1: 今晚你我觉得有希望。哎今天不是下了暴雨吗？
0: 我们两个那天不是讲了吗，15的月亮到底哪一天最圆？
1: 17凌晨，但是今天能看到也不错啊，万一呢？
0: 乌云密布。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5: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4: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5: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9: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10: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9: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都要撞衫了。
11: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10: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9: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11: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10: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什么？裤子松了？
9: What？
10: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12: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9: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10: Cool。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9: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10: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13: 我了个去！
9: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10: 好美啊，好仙呐、
12: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9: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10: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9: What？
8: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10: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8: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14: 上班的时间你是
1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7: 下班之后你是
1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是中秋佳节，所以我们在聊一个关于团圆的话题。就是说到团圆这两个字，你眼睛里浮现的场景是什么样的？有可能是小时候，有可能是结婚前，有可能是有娃后啊，等等等等，跟哪些人有关的场景啊，都来描述一下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0: 深爱医生说，我奶奶家呀，可以说是30多年都没有团圆过，总是缺着几个人。我爷爷也已经走了30多年了，从来没有聚齐过。外婆这边呢，外婆走的也比较早，外公今年也走了。所以我感觉老人是维系家族的纽带，一旦老人不在了，大家庭就拆成了好多小家庭，大家都在小家庭里团聚了，所以就大家就没有什么理由聚在一起了。
1: 是，
0: 除非是这个小家庭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孙子辈的结婚呐、生娃呀啊，这种比较重要的场合，对吧？
1: 茉莉说，我从小小的时候，每年端午、中秋、过年，三个姑姑、我爸、叔叔都会到我爷爷奶奶家去团聚。然后呢，我们这些孙子孙女结婚成家，我们也会聚在一起吃饭聊天。30多年来一直如此，是我们共同的团圆记忆，很暖心。
0: 就这个能坚持30多年，很厉害呀。一般就是孙子孙女辈都成家了，也就是说有第四代人了，还能聚。这就很厉害了，对吧？是，应该是爷爷奶奶还健在，不然像这样的情况很难实现。不
1: 说了吗？就家里面一定要有个老人。
0: 小娜说，团圆啊，就想起来小时候过年时候的样子，春节晚会前的热气腾腾的饭菜和家家户户过新年的画面，然后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这就是团圆。你们的团圆就一定会跟新年，就是过年联系在一起，是吧？
1: 嗯
0: 嗯。有朋友说，你怎么还不去主持青春歌会？
1: 明天，大哥，不是今天晚上。
0: 他真的是，你这样一说，让大胖心里咯噔一下。

0: 也倒没有咯噔一下，只是觉得整个那个中秋节啊，
1: 嗯，都被填满了呢，
0: 就没有，哎，对。
1: 那你明天好累哦，明天是下午吗？
0: 不是，我是后天，刚刚讲错了，
1: 哦，是后天，
0: 今天是星期五嘛，
1: 嗯嗯嗯，
0: 明天晚上是大城小果，后天晚上是我跟悠悠，
1: 哦，
0: 在洛港中央公园航站楼北广场，
1: 哦，都去啊，都去捧场啊，
0: 明天下大雨啊，后天也下雨啊。这此刻就是看你们是不是真爱的时候了，夏大如你们个来来啊，
1: 看过
0: 啊，
1: 爱是真爱
0: 啊，
1: 但是
0: 夏如你不一定，
1: 我就不知道了，
0: 对，这不一定能照 啊，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幅，这是自己写的一幅
1: 毛笔字
0: 字帖吗？
1: 嗯，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啊？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金影，何似在人间？可心，
1: 棒，真棒！
0: 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下合肥的中秋诗会。
1: 沉浸式是吧？演上了是吧？
0: 对，
1: 嗯，不，就、
0: 哎，他这个字写的真不错哎，
1: 朋友们，
0: 瘦金体，
1: 就是刚才大胖这段朗诵，他才叫朗诵，
0: 嗯，
1: 因为他是把人自己带入了这个作者的身体当中
0: 啊，
1: 不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
0: 就你我现在朗诵啊，有一个特点，当然每个人的朗诵的特点不一样啊，我朗诵的特点是什么呢？总感觉我喝了二两，然后再读诗。然后喝了二两，
1: 诗人也这个他写这个的时候应该也喝了，
0: 对，也喝了一点酒，就包括那个《将进酒》啊，也是
1: 《将进酒》就不止二两，
0: 对，《将进酒》感觉是喝了半斤以上，然后才会讲“岑夫子，但求生，将进酒”。
1: 最近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啊？
0: 没有，主要最近酒喝了两轮了以后呢，感觉好像
1: 劲儿来了。
0: 嗯，劲儿来了。
1: 嗯，
0: 对，就是瘦金体啊，确实看的挺好看的，
1: 好看好看，
0: 好看好看。
1: 嗯，
0: 练的挺好的。
1: 嗯，
0: 哥方便给我送一幅吗？
1: 哥他刚搬
0: 新
1: 家。
0: 哥，哥，大哥，
1: 万家灯火说团圆，那不就是嫂子，咱们一起
0: 包饺子。
1: 现在我跟你说，就再
0: 听不得嫂子两个字，
1: 小品里面再也不会出现，
0: 还是会有包饺子
1: 啊，
0: 还是会
1: 有
0: 包饺子，还是会有包饺子，
1: 但是出现了比包饺子更无聊的梗。
0: 什么？
1: 嗯，
0: 是什么？
1: 就去年春晚那几个小品没有一个好笑的
0: 啊。
1: 嗯，还有朋友说肯定是聚会啊，家里人围着平时用不到的大桌子，一起吃平时吃的不多的硬菜，那是真硬啊！
0: 啊，
1: 嗯，
0: 今天中午我看了一下，我们有一位同事发了朋友圈，你看到了没？
1: 看到了没？看到了。
0: 那个是菜是确实硬啊！
1: 你这样，你这样，啊、你
0: 我哪样？
1: 过节之后，你让他，你说姐，你能不能请我们吃你家吃一顿？就按照那个标准的。
0: 大闸蟹他已经搞上了，
1: 嗯，
0: 你可看到了？
1: 看到了，看到了，嗯，
0: 是真的，真硬。
1: 他如果是他家里人能够到齐的话，他
0: 家里人不少，应
1: 也对、嗯，也有十几个人，嗯，哦，他可能是他老公家，
0: 啊、哦，
1: 因为他老公家人特别多，
0: 哦，嗯、这样的是吧？
1: 嗯，
0: 啊，硬。
1: 你想，刚刚那边嗯朋友说平时用不到的大桌子，就是我们小时候家里除了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方桌子变圆桌子的那种变形桌，嗯、还会有在家里专门准备一个。大圆桌的桌面，对，
0: 然后把它搬到那个方桌上面。
1: 他平时就竖在墙根的，
0: 对，就
1: 天天竖着站着。
0: 吃完饭以后有一个固定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收拾完碗筷以后，要有一个人把它斜着放到地上去，以后然后滚滚滚滚滚，把它滚到墙边。
1: 那对
0: 啊，我就是干那个事的事情。
1: 你这么你这么大块头，就是天生干这个事儿的。
0: 而且像他的那个原木桌板啊，就桌板那个底下呢，他还会。根据你的长方形的这个正方形的这个八仙桌或者是长方形的桌子，打上木条，
1: 有个卡住的这个状态，
0: 对，让你把它卡住，不至于滑动。
1: 嗯、对、嗯，其实还是很有智慧的，对吧？
0: 哎呀，
1: 因为你平时家里没那么大地方，你太占地方了，也人又不多，你看看，真是不错。 好，话题是说到团圆，你眼前会浮现什么样的场景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今天的6点钟之后呢，将开启今天的新花 KTV， 也欢迎大家把自己唱的歌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稍后呢一起来欣赏
0: 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月光曲。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们正在直播。
3: 你们怎么老是不信啊？谁不信了？
2: 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陪大家一起过，好不好？嗯，然后聊的呢就是团圆，所以我们今天放的歌啊，都是跟团圆有关，都是跟月亮有关。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说到团圆，你的眼前会浮现什么样的场景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3: 飞扬说，我小时候我奶奶在8月15前4-5天就会开始准备物品，5个孙子2个孙女的啊，每个人10块钱红包，2个石榴2个月饼。哦对，还要吃石榴。
2: 对，这个是石榴上市的季节。我们8月15无非就是月饼、石榴，还有那个板栗和菱角。
3: 不会是很好吧？啊，菱角，对
2: 对吧？
3: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铃呀彩虹铃。
2: 我跟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十分撑肚子的，吃的
3: 石榴还好，
2: 非常撑肚子。然后吃的时候感觉就是那几天，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曾经干过这么一件事情，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小的时候的月饼比现在的月饼还大。平时家长又不让吃那么多糕点类的东西，然后我到我伯父家，伯伯二伯家去过节，那天晚上我吃积食了，因为吃东西都是太撑肚子了。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月饼那么大，老大一个，对吧？
3: 就这两天网上特别火的一个视频呢，叫跟北方的朋友们说一下南方的朋友们是如何吃月饼的。我们是拿刀把它切开的。你们家吃月饼切吗？
2: 以前不切，现在是因为大家对血糖这个东西比较害怕的情况下才会切。
3: 但我们家，
2: 但其实我也没切。
3: 以前我们家吃月饼的时候确实也是切的，就代表着什么呢？虽然月饼是团圆啊，但我们要共分这块月饼的话，那就显得我们就已经团圆了。是懂这个意思，
2: 是有意义的，
3: 是有意义的。就家里面有多少人，比如说有10个人，或者有8个人，或者有多少人，然后我们就切那个东西，把它切成多少份，然后我们共食一块月饼。
2: 我们以前反而是不忌讳这么做，
3: 就觉得分月饼了是吧？
2: 不要把团圆给切开了。但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月饼突然间变小了嘛，就变成那种独立包装的小月饼，然后大家就各吃各的。但其实我们小时候是那种桶装月饼的时候，就是一桶一桶的那种月饼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一个人能吃一个，但是就是会撇开来大家分一下，不会故意的去切。反正我们家不会，不知道其他朋友家里会不会这样。现在呢，就是我感觉月饼就是完全就像大家就像在开盲盒一样，就看他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名儿。今天我看到一个什么蔓越莓、雪媚娘，什么什么各种名词加在里面。然后其实你切开，你看开开之后也就那齁甜，也不好吃。
3: 还有一个，对，我还记得当年有一个综艺节目吧，是讲的一些实习生去广告公司里面。就给这些广告公司提供他们的创意。有一个实习生提供的创意呢，就是讲因为现在的人他们对于月饼的高糖高油高这个甜分的事情太介意了，所以呢我们的创意是什么呢？把一个月饼把它切成四份或者是8份，变成小包装来售卖。当时月饼厂商的老板说，你到底了不了解这个月饼的团圆的意义？
2: 对，
3: 这本来就是一整块，你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售卖，这个那这是哪叫团圆？
2: 你可以把它变小，但它一定得是圆的
3: 啊，
2: 就是它的代表性的意义还是要存在的
3: 啊。
2: 任何时候，对吧？你可以改变它的，你不能少放点盐吗？少放点糖吗？
3: 不好吃。
2: 就你说我们吃那个黄庄月饼，它是不是也是很，因为它有酥皮。酥皮也是非常多的甜，
3: 那个酥皮它 的热量倒还好，就是里面的馅儿啊，那个料你有没有考虑过？
2: 我跟你说，酥皮就是糖油最大的糖油混合物。哎，反正我们这段时间至少吞了有几吨的糖，但是真的好吃，确实好。我们难得，我今年我们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办公室的人吃到了一款很好吃的月饼，嗯。然后再来看看大家怎么说。随风说，说到团圆啊，就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逢年过节中午在他爸妈家，晚上回我爸妈家。哎，你这样说，你老婆会不会在旁边说？谁爸妈呀？谁呀？他爸妈是谁爸妈？不是你爸妈。
3: 这种有什么好争辩的？
2: 他说两边都热闹，就是团圆了。这么多年都习惯这种过年过节的方式了。简凡说，就是大人吃饭喝酒嗑瓜子打牌打麻将，小孩组队。

0: 打游戏到凌晨一点再回去睡觉。这么果断的吗？不过我们小时候也有，哎，我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想打麻将，所以他们叫我在外婆家睡觉，然后我对外婆家的东西，哦，是外婆家还是舅舅家，好像是舅舅家，然后我对舅舅家的就是情况不是很了解。舅舅家的那个柜门啊是玻璃的，
1: 你撞上去了，
0: 对，就夜里起来迷迷糊糊摸，怎么还不走，都几点了，咣当一下，然后就撞到他家柜门上了，还好不知道碎了没有，反正就是有这么个事儿，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嗯，
1: 现在还有冰激凌月饼了，你知道吗？
0: 好不好吃啊？
1: No，
0: 那要冻着吧。哎呀别说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
1: 那今年或者这么问一下吧，今天晚上你们打算吃什么样的月饼？
0: 嗯，什么馅儿的？
1: 什么馅儿的？
0: 嗯，
1: 或者你们已经买好的月饼能不能发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大致了解一下行不行？
0: 你到现在除了办公室的月饼，你在家吃月饼了吗？
1: 没有。你吃了吗？
0: 我吃了，我吃了好几个了。
1: 你从哪吃的？
0: 我爸给我的，薄切好甜，非常齁
1: 啊。一般像叔叔他们那个拿回来的那种月饼啊，
0: 嗯，
1: 就应该转了四五次手了的。
0: 你懂的，你知道的，你懂是哪个送的。
1: 应该转了四五次手了。
0: 他说一想到团圆啊，我就想到我妈围着围裙的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家在过节的时候，就你说的是中秋节是吧，是也是会蒸大闸蟹的，我爸在旁边负责摆碗筷，我负责调料，但是大概率在桌子还没上齐的时候，我弟就已经偷吃了一只螃蟹腿了。就是小时候就是我们家一家四口在一起过节，反正是挺热气腾腾的画面，但是也乱糟糟的。螃蟹有一段时间我们家也吃过一段时间，现在可能是挣不到钱了。我记得倒数个七八年五六年，就那时候大家还特地会去市场上或者看一下有没有螃蟹，好的螃蟹自己买自己蒸。
1: 现在也有螃蟹你看到自己买想自己蒸也行，
0: 没这个，我感觉好像没有这个。
1: 现在都是搞蟹卡是吧？
0: 没有，我们这个身份也没有什么人给我们蟹卡喽。哦，有朋友发了他们的月饼，这个月饼是什么？是 我乍看还以为是银河系呢，各个星球的样子呢，还以为是巧克力呢。
1: 有家有情有百味，他不是做啤酒的吗？大哥，
0: 和韵连连，
1: 他不是做啤酒的吗？啤酒厂商他们家也做月饼啊。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爸我妈我老公我儿子再加上两个鸟，我的团圆只要这些就够了。其实姐姐还是人生还是比较美满的，说实话。
1: 姐姐，
0: 姐姐，你看爸爸妈妈健康，
1: 对，
0: 然后
1: 儿子又特别的争气，
0: 对，儿子那么有成就。
1: 哎，你看，我们一讲到孩子的下一代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一个词叫争气、有成就这种事情，我们感觉好像他的人生目标
0: 啊。然后他自己也修养得很好啊，
1: 对，
0: 也保养得很好啊。
1: 是多少岁来着？
0: 五十岁。
1: 不像，
0: 不像，他看起来顶多三十岁。姐姐还是非常的完满的，真的是，好羡慕。
1: 好羡慕啊！
0: 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姐姐这样的日子？
1: 难啊！
0: 确实挺难的，说实话。其他不说，就是健康的父母和争气的儿子就很难。
1: 健康的父母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都可以。
0: 嗯，
1: 都可以。争气的儿子这个事情，
0: 看天意吧。啊
1: 我苗岩，啊，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5: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4: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5: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4: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忙碌着一
6: 天。今
7: 天
6: 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6: 你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4: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5: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4: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4: 爸，不疼啊。
15: 我要回家，我回家。
14: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4: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6: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他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他做。
1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1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20: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21: 耳机使用的黄金法则。美国纽约大学听力专家提示，耳机音量太大容易导致永久性的听力损害，这在年轻人中尤为常见。使用耳机时应该遵循音量不超过最大的60%，每天使用不超过1个小时。另外，使用降噪耳机可以减少外部噪音，更加能够保护听力。
2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3: 怎么气笑了？
2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4: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2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久的卤串是没灵魂的，
1: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0: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8: 下班路上做自己。
9: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9: 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俩呢也在这里陪伴着大家过节，虽然大家呢可能不太需要我们的陪伴。
10: 他们根本不需要。
9: 那个没关系啊，今天是这个周五，所以我们按照这个节目惯例是安排了心花 KTV 这个环节
10: 啊。
9: 大家如果今天想唱唱歌也是挺好的一种放松嘛，不管你现在是否是在团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这个希望大家有一个轻松快乐的心情来过节，好吧。嗯，你看今天晚上有秋晚可以看，今天晚还有比赛可以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你知道的，但凡遇到大的赛事我都是要看的。然后亚运会今年我一直没看上，今天下午看了一会儿比赛，哎，找到感觉了。
10: 哦，
9: 嗯，反正这种大的比赛还是看的还挺过瘾的，说实话。
10: 好，
9: 那个开始唱歌了啊，就是在一些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唱歌软件当中，把那个伴奏找到，跟着伴奏唱，把那个唱完之后呢，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啦。
10: 听歌吧。
9: 听歌。
10: 今天的
9: 听点应景的。
10: 应景的，今天的第一首歌。任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花好月圆夜》，
9: 就在这花好月圆夜，
10: 春风吹呀吹。
9: 好的。
10: 春风吹呀吹，吹

0: 我总感觉好像面前站了个猛男。
1: 但是猛男给你唱这种
0: 花好月圆夜，
1: 就这种情歌的感觉，
0: 就这种声音让人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个很壮的人，懂吧？
1: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冉冉为我们带来的《荷塘月色》。
0: 今天都整这。

0: 声音要出来了，
1: 那是年轻的你
2: 和你始终的模样，
3: 旁白是吧？
1: 和你始终变得耀眼，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的心房，采下一朵莲，
0: 是那一方芬芳，
2: 还是你的发香？
1: 荷塘呀荷塘，你慢慢慢慢唱。
3: 哦，这段对。

0: 我的妈呀，这是2010年的歌，16年前的歌，太可怕了。
1: 现在听起来依旧
0: 很好听，
1: 朗朗上口啊，
0: 好应
1: 景，然后对，又很应景啊。
0: 嗯，也好好学，对吧？
1: 对啊。
0: 嗯，
1: 想要唱好难，
0: 嗯，
1: 但是能唱成功容易。
0: 啊、哦，就是你的意思说，每个人都能开口哼哼。
1: 对，嗯、开口哼都行。嗯，
0: 好
1: 唱好确实有点难。来，福星高照带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嗯

0: 但愿大家人长久，千里都能共婵娟。
1: 是，
0: 但是其实只要有爱，多远都能共婵娟嘛。
1: 哦，
0: 对吧？
1: 就是他
0: 没有爱的话，你们俩面对面也没用。
1: 他朝若是共淋雨，今生也算叫什么来着？共白头，是吧？
0: 那要淋雪才能淋雪才能白头。
1: 那淋雨的话，酸雨。
0: 淋雨只能洗澡了。啊，
1: 只能洗澡。啊，
0: 在想什么？
1: 好，来自三三为我们带来的秋意浓。

0: 我也在借此提醒一下大家，从明天开始秋意确实怪浓的，是不是很多人今天都是热出了一身汗？
1: 我滴妈，你讲吧，我今天都穿短裤了。
0: 今天很热，因为今天最高温度都是在30度以上，但是从明天开始，我看了一下温度，基本上最高温度都是在25度以下了，
1: 24度左右。
0: 对，所以
1: 那是最高温度、啊，
0: 而且这个温度一直持续到11期间，所以大家。反正该风衣啥的该拿得拿了，你别被
1: 风衣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别被今天的温度给骗了，我就是这个意思。别你明天突然间你我们到巢湖边上吹吹风嘛，冻死了，
1: 冻死了！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丽娜为我们带来的《敖包相会》啊。
0: 是今天晚上 KTV 要唱这首歌。

0: 以后大哥们都要唱的是这首歌。
1: 以后不是大哥大姐们要跟你一起唱？
0: 我为什么要跟大姐们唱这首歌？
1: 小燕、来陪我唱一下《敖包相会》。
0: 好的，张姐。
1: 就说你要不要学吧？
0: 学。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歌啊。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3: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安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4: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3: 丰源莱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4: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9: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10: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9: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11: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9: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11: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啊，小妹。
9: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10: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9: 好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10: 我跟你讲，你穿这个那个青蛙样的。
8: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啊，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9: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11: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9: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
11: 小妹，小妹，我叫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7: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下班路上做自己，今天不是下班路了哈，今天是
0: 过节路，
1: 赴约的路，对吧？我们看到有朋友就是晒午餐的，当然也有晒晚餐的。这个中秋佳节呢，倒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就是有人在中午团聚，有人在晚上团聚。当然晚上团聚可能氛围感更强烈一点，你可以看赏月嘛，对吧？可以看晚会，可以赏月。所以此时此刻应该有不少朋友开车在路上准备去赴约啊，不要着急，好吧，过节大过节的，对吧？今天我在高架上就看到就是有一些刮蹭的事故。
0: 好，
1: 你说一旦刮蹭了，你这个行程是不是就耽误了？拢共就3天，对不对？所以就不要着急，静下心来好好的听听我们唱歌。但万一有什么歌你觉得你听得有点急眼，你就自己唱好不好？
0: 急眼啊。
1: 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
0: 来，接下来听到的是阿月为我们带来的《月是故乡圆》。

0: 有没有人在听到这种歌的时候会突然间非常的想家？
1: 有啊，
0: 因为提到故乡
1: 啊。
0: 嗯，你
1: 怎么了？
0: 你不会想、
1: 啊、现在这里就是我的家是吗？
0: 你爸爸妈妈在你身边你就不会太想吧？主要不就想爸妈吗、
1: 哎、
0: 对吧？
1: 想他们的钱。
0: 不要把事情想的这么讲的这么直白、哎、爸爸妈妈听了会心痛。
1: 哦哦哦，爸爸妈妈，
0: 我想你的钱
1: 给我的不多，但是已经足够我生活。你看人家都已经唱清楚，唱得很清楚了。
0: 嗯，
1: 给了我，虽然给了我不多，但是也已经足够我生活、嗯嗯、对不对？
0: 重点是要足够你生活是吧、
1: 啊、
0: 你自己干什么的
1: 啊？吃
0: 吃毛的是吧？
1: 啊，来自这个狐狸不吃鱼为我们带来的再逢明月照九州。

0: 就是
1: 有一种邻家小妹拎着这个火把，或者是拎着这个灯啊，就那个宫，那个你叫什么宫？不叫宫灯啊，叫什么路？哎，就是拎着灯笼啊。
0: 嗯嗯嗯
1: 嗯，拎着灯笼。
0: 但我怎么听出了一种伤感呢？
1: 啊，
0: 就是好像在怀念那个场景，就是在怀念那个曾经一起过节的那个人，或者是那个地方
1: 啊，
0: 有种
1: 怀念歌曲，
0: 但是很好听啊。
1: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0: 有人跟你讲，陶哥过来喝酒。
1: 啊、
0: 陶哥今天不太行吧？估计。
1: 啊，接着听啊，来自 You 为我们带来的《月圆花好》，这又是另外一首歌吗？

0: 相识，
1: 好腻歪哦。好的好的，
0: 好，来，接着听啊，在听到的是清新为我们带来的《明月千里寄相思》。

0: 嘟嘟嘟，到现在为止，就是都是在借明月表达我们的
1: 相思。
0: 对，我们总是喜欢借明月表达我们所有的情愫，就是因为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那一轮明月，所以你看着明月，好像也能看到那个你思念的人。
1: 不管你在哪里，我们头顶上的这一轮明月
0: 都是一样，
1: 都是一样。
0: 所以明月千里，能够寄相思。
1: 嗯，
0: 哇，哎，大家伸头看一眼，能不能看到月亮？
1: 看不到，外面河了。
0: 我们这好像是不太行。嗯，有没有？
1: 你们那边能看到吗？
0: 有没有省内的朋友现在已经能够看到月亮了？
1: 过来跟我们说一说，
0: 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炫耀一下。
1: 是，
0: 嗯，
1: 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广寒宫》，你听吗？
0: 可以，今天的。怎么的？
1: 算了，
0: 嫦娥给你打电话了。
1: 广寒宫感觉有点在听泸州乐吧。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的状况的。

0: 虽然今天晚上可能泸州月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得见啊，但是呢每到中秋佳节，我们内心向往团圆的这份心情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中秋希望你能跟你的爱人、你的亲人一起度过，享受这难得的美好圆满的时光。祝各位
1: 中秋
0: 快乐，团团圆圆，
1: 阖家欢乐。
0: 一百条四个字，四个字讲四遍。你阖家欢乐了，我最后一个怎么搞？
1: 天天赚钱。
0: 好，今天的节目以及本周的新花一路放跟各位说再见喽，我们下周一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河水浩浩荡荡，无锡的石崖好写文章，我要写下这万千气象，画下盛世的锦绣江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墨池笔冢，写尽沧桑，一碗酒一支笔，我神游九州，一笔。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5: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6: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7: 嗨，
6: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5: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们有时候会说新二代、富二代，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呢，应该就叫做乐二代、歌手二代。他是王若琳，他的父亲叫做王志平。如果你不知道王志平是谁，那么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他的曲作者就是王志平。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概念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志平的女儿王若琳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是翻唱黄韵玲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是我很喜欢的旋律，再加上王若琳非常特别的嗓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1997年的夏天，一首叫做《心太软》的歌一下子突然爆红了，无论你走在哪里都逃不开这首歌的旋律，所有的唱片行的老板都自觉自动的在不断的循环的反复的播放，于是呢也带火了一个大器晚成的歌手，他的名字是任贤齐。在任贤齐当红的那段时间，简直可以说是独步歌坛，红到发紫，但是他倒是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低调和谦虚，所以也获得了一个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被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的张清芳。在听到这首歌之前，特别想跟你聊一个关于教育、关于养娃的事情。最近我接受到一个观念叫做后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教孩子来认识到后果，因为现在早就已经不流行打骂孩子，也不能强迫孩子，那我们要靠什么来管教孩子的行为呢？比如举个例子，有一个妈妈说自己的小朋友非常的爱拖延时间，喝个牛奶都要喝半个小时。老人家为了哄小朋友喝牛奶而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每次都很辛苦又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们的后果教育应该怎么做？就是要告诉小朋友，喝牛奶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会要求你喝。如果我做完什么事情你还没有喝呢，那我就要喝掉了。所以真的要说到做到，几分钟之后这个牛奶被妈妈喝掉，过几次也许他的坏习惯就可以改过来，因为他会知道原来这样做会是有后果的。其实后果和惩罚是两件事，后果教育就是让孩子来体验一下他这样做的行为的自然的后果，或者是逻辑的后果，而不是我们作为大人给他强加的惩罚。你认可这个后果教育吗？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哦。尤其是小朋友正在让你非常头疼的三四岁的那个小小叛逆期的时候，不妨试一试适可而止的后果教育。接下来我们就听张清芳。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接下来这个单元叫做最近比较红，按理来说我们会推荐一些比较新的歌，可是这首歌呢却是一首老歌了，叫做梦里花，来自于张韶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单元当中？因为它是现场的 live 版本，也是张韶涵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出现在歌手舞台上的首次亮相。这首歌是张韶涵在睡梦当中听到的一段旋律，然后呢就马上找来制作人讨论，于是就有了这首歌。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张韶涵第一次出现在《海豚湾恋人》当中那个懵懂的少女的模样呢？张韶涵和我们今天最初说到的钟镇涛一样，两个人都是经历了生活的风浪的人，在事业最好的时候遭受了一系列的变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遗憾。他的歌声和外貌都和他当年的巅峰状态相差无几，可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也许没有办法再回头。不过我们还是要感慨这个小个子的娇小的女生身上的勇气。接下来就听这首《梦里花》。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5: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

0: 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又来自于蔡琴的一首《落花流水》，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声音。说到蔡琴，除了她低回婉转的歌声之外，她给我最大的感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年纪带给女人的魅力。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尚杂志啊，很多的公号强调女人的无灵感，就是说在化妆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化出显得看不出年纪的样子，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会让别人猜不出来你今年到底几岁。但是蔡琴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你百分百肯定的知道她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但是同为女人，你会佩服她身上举手投足流露出来的那种个人的魅力。曾经我有幸看了蔡琴的很多场的演出，她在唱歌之外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或者说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员。她的演唱会现场除了那些歌声之外，你大概还知道怎么样来勇敢坦然地做一个有年纪的女人，这绝对是一门修炼和功课。听完了蔡琴，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歌声，陈百强。80年代90年代他大概是当下那个香港歌坛最优雅的一个声音。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对。
1: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这位嘉宾的故事要从一张九块钱的蛋饼说起。八月份的合肥，一个外卖订单的备注里写着小孩化疗吃的。接到订单之后，店主王贤煌打了一个电话跟顾客确认海带丝和土豆丝辣不辣。接完了电话之后，他往袋子里悄悄地放了100块钱。这100块钱是他手机壳里的备用金。他创业失败过5次，现在身上背着20多万的负债。但是那天他放钱的时候想的不是这些，他想的是小孩生病，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一定很大。顾客收到餐之后，发现了外卖盒里的100块钱，备受感动，把店主的善举发布到了互联网平台。后来流量像洪水一样到来，有人从内蒙、从上海特意赶来，只为买这个老板的一张饼。面对汹涌的善意，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阿里公益奖励了他5000块钱的奖金，还没到账，他就先向朋友借钱，凑齐了送到患儿的医院。现在网友们都叫他蛋饼哥。今天晚上就邀请到了蛋饼哥来节目里聊一聊，一个普通人，一个小小的善举，突然间被看见之后，他如何接住这份汹涌而至的善意，又如何把它传递出去。
2: 我第二次创业的时候，我在那个江边上面站了几个小时，为了给别人把工资发工资，把手机都卖了。但小孩生病的话，他两个人嘛，他就买了一个饼，他是切开的嘛，我想的肯定是经济会很困难了。其实我一直没说那100块钱是我奶奶给我的，我觉得这个有点不配，知道吧？他们称我为先生。那个抖音后面给我转钱了很多，非常非常多，我没看，我不敢点进去看，我有时候我会崩溃掉。然后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句话，你不要进入到一个自证陷阱，本身就是个好人就足够了，你不要去证明你是个好人。大哥过来直接给我买一个饼，给我转1万。我也不理解，我店里面排队，别人排2个小时买一个饼，我也不理解，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也是网友说的，说人家买饼的人不是过来吃那个饼，他是善良的人都在排队。
3: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大明哥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是那个蛋饼哥，也叫哭包哥。
0: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过去这一个月你的生活，你会用什么词？
1: 感动吧。
0: 就这一个月给你最大的感受就是？
1: 感动。
0: 我们先把过去这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先放到一边啊，先来说说你是怎么走到合肥，走到这个蛋饼摊前的。
1: 这个的话就是我同学吧，一个初中同学，他是也是在合肥这边开的，跟我这样也一样的一个店。嗯。然后我跟他聊天嘛，他这边做的话还做的还可以，那我就也萌生了一个创业的想法，我就，也就这样来到了合肥。
0: 因为我知道你之前已经连续创业过很多次。
1: 对，这是第五次了，
0: 这是第五次创业。
1: 对。
0: 能给大家说一下你的成长经历吗？
1: 成长经历，其实也都是跟大家一样的嘛。但是我从小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嗯。我好像应该是不到一岁，就是我爷爷奶奶他们带大的。嗯。就是这样，反正就是。
0: 爷爷奶奶带你带到几岁？
1: 15岁，我15岁没上学了之后就跟我爸一起就是做木匠嘛。
0: 一直是在爷爷奶奶身边，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过吗？
1: 嗯，没有。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另外一个弟弟，我就大他2岁嘛。嗯。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农村那边他是，经济情况是不允许的，他们要出去务工，然后到外面一直是在外面打工的，所以说都是爷爷奶奶带大。嗯。
0: 也是因为家庭的环境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在初二的时候就辍学了。
1: 嗯，对。
0: 那个年纪的你离开校园，觉得失落吗？
1: 有一点吧，但是到现在我都有时候做梦还在学校上学。嗯，肯定有啊。
0: 当时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1: 第一，那个时候，第一是生病，第二家庭情况，家庭情况负担很大的那个时候。嗯。然后就离开了学校吧。嗯，
0: 你老家是哪里的？
1: 湖北黄石。
0: 黄石。
1: 对对。
0: 黄石下面的一个县是吗？
1: 算是村。
0: 对，如果在一个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家庭环境当中，有3个儿子，确实对父母来说压力非常大。
1: 对。
0: 对吧？嗯。你们那边儿子娶媳妇儿要盖房子吗？
1: 这个现在好像没有。我们那边好像没有这个，但是基本上我们那边的父母他都会为孩子奋斗。你比如说彩礼啊，什么房啊，都会根据情况会给帮衬，这个是有。
0: 就竭尽所能，所以爸爸妈妈也很辛苦。
1: 我爸也是，确实也很辛苦，但是能力就在那里，只能这样了。我妈妈也是一样，因为我妈妈不识字。她没上过学。
0: 那后来这段生活为什么又结束了呢？
1: 这个话，我爸爸给我画饼，他给我画的饼我没吃到，我生气了。
0: 他画了什么饼？
1: 他说叫我好好给他干，那说挣了钱说给我买车。
0: 挣了钱都被爸爸揣口袋里了吗？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但他可能是因为有3个孩子，就是不仅要考虑到你。
1: 之前不理解，现在能理解。
0: 现在懂了。
1: 对，现在懂了。之前不理解，还跟我爸爸吵过架，之前确实不理解，也不懂事。后面慢慢的。
0: 就是那几年的时间，其实你是一直在跟爸爸妈妈一起挣钱，但是你没有收入。
1: 对。
0: 基本上是为这个家庭奉献了。
1: 对。
0: 他们会不会说你是老大吗？你就付出多一点。
1: 会，因为我爸他们一直跟我讲的就是这样，比如说，我是家里老大。如果说我跟我弟弟啊他们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有什么矛盾啊，什么不好，我的话最不在理的就是我，因为我是老大，家里老大，还有各方面的话，因为我是老大，所以说我要更那个一点。然后这个是我爸经常跟我讲的。
0: 离开爸爸之后就去创业了。
1: 对，打打工创业，然后又打打工创业，就这样。
0: 来说说你这几段创业的经历吧。
1: 反正也很平常，反正就创业中间的辛苦啊，这个都是，都是在的，然后都是早起晚睡，然后中间的话，生意不好带来的生活上的压力啊，就是经济上面的压力啊，就这些。 然后都是比较起得早，
0: 就这几次创业都是在餐饮，
1: 对，
0: 基本上集中在小吃，
1: 对，小吃那个就好，比较耗时、耗力、耗精神的，就这种。
0: 第一次创业那时候多大？
1: 21还是22来的？
0: 21、22岁。
1: 啊，21、22岁吧。
0: 我想你是不怕吃苦的。
1: 嗯，我不怕。
0: 距离今天一共创业5次。
1: 对。
0: 早餐店。
1: 啊。
0: 烧烤店。
1: 啊。还有粉面也是一样。
0: 粉面店。啊。
1: 还有生蚝。
0: 生蚝店。
1: 啊。然后到现在的蛋饼。
0: 这个蛋饼店。
1: 啊。
0: 总投资你算过吗？
1: 没有，现在没法算详细的了嘛。
0: 嗯，大概粗略的算一下。
1: 应该有40-50万了吧？
0: 等于在创业的这条路上，你是屡败屡战。
1: 就是那个致富基金，从小看致富基金，在心里埋了一个种子，要创业干啥啊、哦？但是中间的辛苦干嘛呢？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这个也是全部都有心理准备。
0: 有中央七套的那个，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嗯，我也经常看。那个致富经节目，它每一段故事中间都有几次起承转合，就是它的路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1: 对，所以我都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
0: 嗯、
1: 但是它最后迎来的都是成功嘛、嗯。
0: 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他可能不太能够支撑得起一个人屡次的摔跟头，屡次再爬起来。我相信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背负了很大的压力，你父母应该也给了你很大的压力。
1: 嗯，对，我家里给我的压力带来压力是很大的。

0: 大的，这个精神上面的压力是很大的。自己的话，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那就更大了。
1: 嗯，他们会说你好高骛远吗？或者是不踏实的，认认真真的上一个班？
0: 会。
1: 会这么说你？
0: 嗯，会说了很多次。
1: 那你每次是怎么说服他们呢？
0: 我不说，我不听啊，因为我知道他们爱我，他们爱我，他们也是为了我好。他们是我爸爸妈妈，所以我不听，有点一意孤行吧，有点一意孤行，就这样。
1: 如果一个人不断的经历失败，他的心气会慢慢的弱下去的。你有感觉到自己的心力弱下去吗？
0: 有。
1: 从第几次的时候感觉到心力弱下去？
0: 第三次失败的时候，那个的话慢慢的弱下去，然后第四次的话，失败了之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心气就没有那么高了。
1: 那这一次到合肥来开这个蛋饼店，怎样又一次的给了自己信心，说我要再拼一把？
0: 我负债的这个情况，我上班如果是上班是想还完的话，是时间很长的。
1: 现在还差了多少债？
0: 20多吧。
1: 如果要找个班上的话，
0: 不吃不喝差不多3年，所以还是想再拼一把。
1: 你有总结过过去这几次为什么创业屡次失败吗？
0: 这个不善管理和不知道怎么运营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缺点在里面。这个是最重要的层次在里面。
1: 那你有想办法去学习吗？
0: 有啊。所以我第二次创业失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对餐饮，那个时候我又没有去学习过，后来我就当了1年学徒。然后才开始后面才开始做烧烤之类的。然后后来烧烤失败的话，也是因为我不会中餐。然后我就结合了自己的缺点，然后我又学习了中餐。然后就是失败了，哪里不足的，然后又重新学习
1: 去补足一点。
0: 对，然后去补足，就这样。
1: 为什么这一次会选择合肥？
0: 那个时候我刚过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看了个新闻嘛。新闻那个合肥未来发展的那个什么几大城市，
1: 觉得合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城市。
0: 对，因为它发展，我看新闻上面发展会比较快嘛。然后我朋友他刚好在这边，我就直接过来了。
1: 那这一次一共投资了多少？
0: 38000。
1: 38000，这钱是怎么来的？
0: 我之前上班的一个师傅吧，就做烧烤学徒的时候认识一个师傅，借我34000。
1: 虽然是有点冒险，但是也从中能够看出来你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别人愿意信任你。你每一次创业都是完全是靠你自己吗？
0: 在合肥这边的话是受到陌生人的帮助是最多，所以说我说这过去的这一个月时间最重要一个词是什么，我说来自于陌生人的感动。很多的。
1: 你到合肥第一次给你帮助的是谁？
0: 第一次给我帮助的是那个我店后面的那个美甲店的那个老板，他老公。他一个，然后就是有一个是在那个负责那个街道那个打扫卫生的一个大叔，然后后面就是附近的一些商户。就这样。
1: 他们帮了你什么？
0: 那个美甲店的那个老板的话，他是因为他那个地方他之前是别人租的那个门面做生意的。他那个排水他是没有弄好的，他那个水会渗到地面上面来，就是导致上面就会比较脏，气味比较重啊，就是后来慢慢生意就不好了，然后就人家就走了。所以说他看到我租这个门面的话，他就第一时间就给我提醒了这个事情，那么我就把那个排水我就给他做好了，然后就是没有发现这种地面那个水渗到地面上弄很脏的这种事情，就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然后那个大叔的话，是我刚开始在装修的时候，我把那个他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是要分开的。我那时候不懂，我到那边来垃圾站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我反正我看到旁边有垃圾桶，我就把建筑垃圾就往那个垃圾桶丢。然后他看到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不能丢这里了，他说你要丢那边去了。我跟他讲，我说我第一次来，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拿过去丢，然后他是没让我丢，他自己就帮我拉着就到了，然后跟我讲那个垃圾站在哪边，然后以后丢到那边去就可以了。
1: 周边的那些商户是来照顾你生意是吗？
0: 对。
1: 这是在你以前其他创业的城市没有出现过的情景吗？
0: 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0: 我食材店里面就放不下，我还放在他家冰箱里面，现在还有东西在他家冰箱里面，嗯，那个太和板面嘛，就现在还在他家里面。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是我远远想不到的事情，这是我们超乎我想象的事情。然后我直播的时候，我就跟别人一直讲，我就跟别人一直讲，我说这边，我这边是合肥，这边有几大必吃的，我说什么什么卡旺卡，什么老乡鸡啊，我说什么，我说现在加一个太和板面。
1: 嗯，有一句话叫做“爱人者爱返”，
0: 对，福往者福来。
1: 对，
0: 周边的那个商户，那个什么小宋鸭血粉丝啊，还有旁边那些。叫不出来名字的，他们我开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没上外卖，生意不好，他们哦今天来不给我捧场，明天给我来捧场，他们捧场一个人他都是买几个饼了，他说家很大了，带着小孩子过来说给我捧场，然后营业额最高的那天也全部是他们捧的场，他们不仅就是生意上面给我照顾，还给我很多鼓励的，还给我很多鼓励。
1: 嗯，
0: 开业的第一个客人，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1: 嗯，
0: 然后他现在他也经常会来店里面，他就在附近上班的，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上班，我就在附近上班，他也现在目前也会经常来。
1: 为什么这个客人给你印象那么深？仅仅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客人吗？
0: 他第一个客人，然后那天我那天开业的时候，我是5点钟就起床了，备货备到6点钟，嗯，备了6点钟，那个时候没生意嘛。比较早，可能别人没上班，然后我也没有宣传啊，也不知道，我就坐那个板凳上面，一个小板凯在那边等，等了2个多小时，等到8点钟的时候，他应该是上班，看到我那摆了那个花篮，他就过来，点了一个饼，他就问我开张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那我给你开张，然后点了一个最贵的，最贵的一个饼，然后我就是我很开心也很激动，就开张了。嗯，
1: 哦，听到你说这些我都觉得很感动。其实人可能最能够给你带来力量的就是一些陌生人带来的这种善意，就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
0: 对，
1: 那我们就回到8月17号的那天上午，当时接到这个订单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0: 那接到订单的时候，我是在坐在凳子边休息的，我听到那个订单我就去拿那个订单看了嘛。
1: 嗯，那天生意怎么样？
0: 那个时候早上好像是早上第二个订单还是第三个订单吧，那时候
1: 我听说你后来接到了这个订单之后，你还特地打了一个电话跟他确认一下口味。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客人每个订单你都会打电话确认的。
0: 对，因为他点的是我们的那个店的素菜蛋饼嘛，我们素菜蛋饼它是有那个海带丝和土豆丝啊，那么这个东西是辣的，它是酸辣口的。
1: 嗯，
0: 酸辣口的它现在一般辣半不辣，小孩化疗吃的，我就给他打电话跟他讲一下，我说因为那个海带丝是比较辣的，但土豆丝的话稍微一点点辣，
1: 嗯，
0: 我就跟他讲一下，然后他就说那个小孩的爸爸接了电话嘛，然后他就说那就不要海带丝吧，知道吧，然后就放了土豆丝，就这样子。
1: 接完了这个电话之后，你的心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0: 有，那小孩的爸爸第一他很好说话，你知道吧，我一跟他讲那个要求是我提的，我说这个海带丝和土豆丝是有点辣的，我说哥有点辣的，我说你这边行不行，然后我说要不把好像是把海带丝就是说少放一点，他说行都可以都可以，他就是都可以，就这样，就是很好说话吧，就我觉得心里有点那个，小孩子在生病嘛，然后我觉得他人还能做到大早上我给他打电话，他还能做到就是说很平静的，就是说跟我沟通啊，就听我讲，我觉得我心里就有点感触。
1: 那个放100块钱进去的那个举动是一下子就决定了还是犹豫过？
0: 一下子决定的。
1: 为什么会想到要这么做？
0: 啊，一个小孩子生病，然后这肯定经济情况很大压力的，他。但小孩生病的话，他两个人嘛，他就买了一个饼，他是切开的嘛，我想的肯定是经济会很困难了，我想的是，哎，我
1: 那个饼是在你们家单价当中较便宜的那一款吗？
0: 对，
1: 最便宜的那一款，
0: 9块钱，就是9块钱，算是第二吧，第一最便宜是7块的，然后这个是9块钱的，但是他9块钱的东西他达不到配送的那个金额嘛，因为便宜的话他达不到那个配送的金额嘛，就这样。

0: 来加了一些东西吗？
1: 你有算过吗？你要做多少个蛋饼能够挣到100块钱？
0: 之前那个时候放那个钱的时候没算过，只是后面因为这个事情火的时候别人问我，我才忽略了算了一下，如果卖那个最便宜那个饼的话就是25个左右。
1: 其实你也是非常难的一个状况，你背了巨大的债务，早上醒来的时候会想到有这些债务压在身上吗？
0: 有，特别是店里不忙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就会想。
1: 我想对你来说100块钱也不是说随手就送一送的。
0: 但是我放了那100块钱，因为我看到他那个备注上面，我心里是有点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放了100块钱之后，我心里是很踏实，心里就突然踏实了，就这种感觉，哎，就心安吧，就是有一种心安的那种感觉吧。
1: 流量是什么时候到来的？
0: 反正那天好像是17号还是10几号，中午的时候那个记者给我打了电话，问我有没有这个事，我说有这事，我说这是之前的事情了，有两天的事情了。有两天的时候，他说那个小孩子的家长把这个事情发到网上去了，他说他看到了，然后他说会有个很大的流量。我当时还想着，我说这个有什么流量啊，有什么流量，我要干啥，我不相信这个事情。
1: 你没有想到孩子的父亲会把这个发到网上？
0: 对，我很晚之后我才刷到这个视频，到20多号之后我才刷到的。
1: 接到第一个订单的时候，当时是不是懵了？
0: 我看得很开心，然后我还发给我朋友他们看。
1: 上面写的啥？
0: 他就写的说，先生大意，然后说他看的那个视频过来就支持我了，说那个饼不用做，就是送给别人有需要的人。
1: 那是哪里来的订单？
0: 他没写是哪里的，他是外地的，他说不用送，他不用做，他点了我店里的饼，然后地址也是写了我店里面。然后我都发给我同学他们看。发给我们有个群嘛，因为他哥哥也在这边开了一个店嘛，也开了个店，我们有一个群，然后发在群里面去。他说，哎，他说一个单有什么好发的？等你到50个单的时候再说。然后我把做完那个，
1: 那个饼你做了吗？
0: 做了。
1: 你做了，但是他说不用给他呀。
0: 那他说给需要的人嘛，给骑手啊，干啥的嘛。
1: 那你做了给骑手了是吗？
0: 对啊，我做了，他们来我就说别网友，点的，我说你自己拿去吃，就这样。
1: 后面就像洪水一样到来了吗？
0: 我把那个单做完了之后，到了4、5点钟的时候，那个单子就不得了了。我一边做一边笑，一边做一边笑，给我朋友发信息，我说现在都已经50单了，我说现在都已经
1: 这么多，我可以发给你们看看了。
0: 然后我就叫他们派人过来支援。然后他就把他哥叫过来，他哥把自己的店关了，然后把自己的店关了，然后过来帮忙，接了70多单。但是真正送出做的他是没有这么多的。因为他们好多都是说不用做不用做，然后送给有需要的人给骑手，那么我那有些中间有些餐是要做的，他就夹杂在一起。我要理那个单，那么骑手来的话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单，我说网友点，我说你直接点送达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到时候饿了有时间了你直接过来吃饼，我就重新来给你做，我现在没时间，我先把那些需要送的单先给他们做，然后要理单，那个单子已经是打卷了，都已经。
1: 做生意10年来第一次遇到生意这么好的情况。
0: 对。
1: 你说当时你是一边做一边哭啊？
0: 那是到了第二天，当第一天的时候我很开心，
1: 第一天还是很兴奋，爆兴奋是吗？
0: 我说我觉得
1: 发财了。你当时一边在做那个订单的时候，来帮你的那个朋友，你们俩在聊什么？
0: 我跟他都没怎么沟通，就一直在忙。
1: 那天晚上打烊之后呢，你们俩也没有想什么？
0: 也想了要发财了，但是我想的是可能到这个时候就为止了吧，我说到这个时候东西为止了吧，这个已经够多了，已经超过了我想象了。就那么一回一个多小时70多单了。你这个东西已经超过我想象了，已经很知足了。那因为那个单都做不出来嘛，后来我把平台
1: 70多单才多少钱？700块钱。
0: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一开门的时候，那个单子就是已经，那个桌子上面已经放不下了，全先是掉在地上， 先掉桌子上面掉不下，然后就掉到地上，全部是一大桶。
1: 你第二天几点钟开门的？
0: 我五点二十。
1: 然后你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不会是蹲在地上就哭起来了吧？
0: 开心还是开心？后来我把那个单子我一张一张扯下来，嗯，然后看那个备注，然后就一边做一边哭。然后那个时候就线下就有人
1: 排队了，
0: 慕名的过来了。
1: 从几点钟开始有人慕名的过来？
0: 刚好6点。
1: 那么早？
0: 六点就有人来，然后我在一边烫饼一边哭，一边烫饼一边哭，然后看那个备注，因为有我要去理那个单了，有些饼要做，有些饼不要做，但他都有备注嘛，然后就一边烫一边哭，一边烫一边哭，这样，然后就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有点受不了了，就发了一个那么一个视频嘛，就发了一个视频，就是晚上的时候，就觉得又感动又。有感动，然后又觉得也有一点压力，我怕，哎，我怕自己做的不好，辜负他们，就这样。
1: 那一天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的几个留言？
0: 每一个都印象深刻，只是说我把他那个东西我全部记不下来，他们都是说先生大义，然后我看那个视频过来的，然后善良的人一定要发大财，然后说。支持你，然后就全部都是这样，全国各地，新疆、香港、深圳、广东、江西，啊，每个城市都有。
1: 之前的10年5次的创业失败，应该说是经历过非常多颓丧的夜晚，对吧？
0: 对，我第二次创业的时候，我在那个江边上面站了几个小时，就在那里一个人站几个小时。为了给别人把工资发工资，把手机都卖了，把手机卖了给他们发工资。
1: 有想过一了百了吗？有过那样的时刻吗？
0: 有吧，但是我又想了那个致富金是吧？中间都不是这样嘛，中间
1: 大家都不容易，
0: 对啊，
1: 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0: 对对对，
1: 都要经过一些磨难，
0: 对。所以就又慢慢的又坚持下来了，哎，反正那就好好工作吧。
1: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我已经奋斗了这么久，我终于被看见了，老天有眼，幸运砸中我一下？
0: 这个倒没有，我到第二天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感动了，全部是感动。然后后面就是下班了回去，我脑海里就想着那个订单上面那些备注。我要怎么样去做才能不辜负他们，然后怎么做才能不辜负他们，这些他们说了，善良的人跟善良的人他能够产生共鸣嘛，就是说让这个善良啊这个正能量然后传得更远，给那些患者就是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人关注，就是那时候就一直在想。
1: 我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周边的那些商铺的老板也一定很为你高兴。
0: 对，
1: 他们有过来给你帮忙的吗？
0: 有啊，我这还有志愿者嘞。哦，
1: 真的啊，自发的过来帮你。
0: 志愿者现在是我同学的女朋友。
1: 是因为这件事情才认识的吗？
0: 对。哦
1: 天哪，你怎么没给自己捞一个女朋友，给你同学捞到一个女朋友？
0: 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我没有。
1: 第二天只睡了2-3个小时。
0: 那段时间每天都是睡2-3个小时。
1: 体力上非常的疲惫。还有精神上压力也很大。
0: 对对对，
1: 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善举，但是被大家抬得很高？
0: 对，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有点不配的。他们称我为先生，先生这个词的话，在我学习的过程中，先生的话这个词的话是很高尚的。我觉得我配不上这个词，然后但是他们讲，我就觉得有点。
1: 所以你非常急迫的要把你收到的这些善意再送出去。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配，因为我觉得那个财跟德要匹配的嘛。我觉得就我这100块钱，我觉得还达不到这种啊。
1: 你心里不踏实。
0: 对。
1: 但是。这期间你没有考虑到自己20多万的负债？
0: 有想过，我有心动过，我想这个流量 突然来那么大，我也想过，就是突然就是这个事情暴富，然后把我债务全部还清。
1: 嗯，
0: 我也想过，我给自己心里做过斗争，但是后面我还是选择了放弃这个。
1: 这个斗争做了多久？
0: 几乎从二十号，就从二十号下班之后，到后面一直都是这样。我到二十三号的时候，我就把那些钱，二十三号还是二十四号的时候，我不记得了，反正把那些钱捐的时候，那几天都是，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都是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包括有些就我身边的人知道我的情况的人，都会劝我把这个流量接住，把债务还了。那么他们的信息我都没看的。
1: 感同身受一下啊，就我觉得我在那一刻我也很难做出决定。
0: 对，
1: 因为我看你的视频当中，你也反反复复地提到，我知道这一次流量，因为互联网从来不缺流量。
0: 对，
1: 我知道它很快的来，也很快的会走。
0: 对，
1: 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小人物，可能我能够接住的就这么短短的几天，十几天。
0: 对，为什么还是想把这个事情扩散出去的，是因为一个网友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直接做了这个决定。他说让我看一下那个爱心厨房。他说叫我可以了解一下那边医院的有个爱心厨房，然后我就搜了一下这个爱心厨房的事情，然后我看了那些报道啊，爱心厨房它的意义，它的含义，我就立马就下了这个决定。我就立马下个决定，我觉得我不能太自私的一点。
1: 有捐钱的吗？
0: 有。
1: 你后来把二维码也换了是吗？
0: 对，给我那个抖音后面给我转钱了很多，非常非常多。包括
1: 最大的一笔多少钱？
0: 我没看。我不敢点进去看。
1: 不敢点。
0: 我到现在都。
1: 你怕点了真的会心动吗？
0: 对，给我那个二维码转账的话，最高的是288，好像是。那很多很多，那个我那个机器相当于24个小时，就是差不多就是一分钟吧，一笔账几乎是这种情况下进账，那个机器，那有多有少，有一毛的，一分的，什么的都有。然后还有就是抖音上面后面的留言，然后他们还有一些是学生，还给我转了。
1: 抖音所有的转账记录你都没有看吗？
0: 我没看，一个都没看，但是上面有显示，你收了一笔转账。有人显示，我不敢看，我不敢点开。
1: 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你爸妈是什么态度？
0: 他们没说什么，我爸妈没说什么，我妈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说的话，也就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一些话。没有太过于说这个让我去用这个流量去赚钱，因为他们不懂啊。因为我妈没上过学，她不懂这个流量意味着什么。
1: 那妈妈跟你说了什么呢？
0: 反正说叫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说你这个事情好嘞，那么你生意肯定好了，生意好了挣点钱，就是早点把欠的钱还给别人，然后就是结婚嘛，30多岁了啊。反正我那个时候我跟我家里人的话，反正就是他们说话我有点不爱听，我就让他说几句算了。我爸的话他没有去参与这个事情，他只是说看我直播。
1: 也有人找你带货吗？
0: 有。我前面是全部拒绝了。各种给我赞助的，不管是
1: 赞助什么，
0: 冰箱啊，食材啊，食品啊，各方面给我赞助了，我全部拒绝了很多。因为我那个时候的重心我不在这里，因为我看到了爱心厨房，我想的是我要处理的是我这个流量最大的时候，最高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利用这个流量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没有想到是说去利用这个事情别人给我什么。
1: 身边有人不理解你吗？尤其是跟你关系特别亲密的朋友。
0: 有，还吵过架。
1: 怎么吵的？
0: 就是他说的，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 你欠了那么多钱，如果你把这个事情你不去再去赚点钱到口袋上面。

0: 是吧？你不把债务清了，你到什么时候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你到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回家？但是我还是，不要，我说你不懂，我说有些东西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我说有些东西我没办法去解释，我不知道是怎么解释。我说，但是我不能去这样做。我说，我现在看到的东西和你们看到的东西，它不一样，因为他们不可能到，他们不知道爱心厨房。我也是那个新闻起来之后，网友在后面私信我，给我提了一句，是吧？然后直播后来别人直播的时候跟我讲了，也在讲爱心厨房这个事情，所以说我就否定了他们的这个说法吧，我就没听，一句话都没听。
1: 我看了你去爱心厨房的视频了，
0: 他们那个才叫伟大，我这个不算什么，就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善举，他们那个才叫大爱，才是伟大。我那100块钱我只可能给那个朱先生，可能给他的话就给小孩子买一点吃的，买点干嘛的。但是爱心厨房他是给可能成百上千个家庭提供了那么一个方便给患者做一个营养餐，根据他的病情情况做他需要的一些食材这个搭配的这么一个地方，才是有大爱的地方。他们那个还没有被发现嘛，最起码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爱心厨房嘛，对不对？那么相当于肯定还有更多人不知道这么个地方嘛，所以我就想把这个转到那边去，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朱先生那边去，因为我一个人帮那个朱先生的话，小孩子的话，那能力是有限的，我能力是有限的嘛。
1: 有没有一种被架起来的感觉？这段时间，就是我要做出超出别人对我期待的那个样子，我好像才能踏实。
0: 前面没有，到流量下滑的时候有一点点，流量下滑了之后有，流量最高之前的时候我没有感觉被别人架出来，我觉得我这个是应该做的，我觉得是应该做的。当然很多网友是觉得他们对我的一些帮助啊干嘛，他们是心甘情愿的，觉得我不容易，所以说对我支持。我当然我知道他们是支持我，他们也是心甘情愿的，想我把债务还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当然知道他们这样，但是比如说我如果我一个人过上了正常的人生活，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过上正常的人生活啊。但是如果说大家都能过上正常的生活，那不就岂不更好吗？所以那些患者啊他们压力也很大的嘛。我想到是这样，后面的话会有一点会感觉被架起来一种感觉，因为突然发现自己的能力很小，但是我很多事情我还想去做，但是我能力又小，我一想放下来，我又感觉又不对，然后我想再高再做大一点，做高一点，但是又发现自己能力又不足嘛，后面会有一点有这种感觉。
1: 那会给你的心态带来一些变化吗？
0: 有，精神上面的压力也好，还就是说各种方面都有吧，很纠结。
1: 因为你知道网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我相信正能量的给人带来感动的绝对是绝大多数，
0: 对，
1: 但是也会有一些揣测或者是冷眼旁观的不同的姿态发出的声音。
0: 有，所以说我那时候精神压力很大，
1: 是不是这些东西更会往你心里去？
0: 对，我有时候我会崩溃掉。然后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你不要进入到一个自证陷阱。
1: 我觉得你朋友看得很清晰，
0: 他说叫我不要做了一个自证陷阱。
1: 那100块钱是一个发自善意的举动，但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广泛的传播之后，我要证明我是一个好人了。
0: 对，他说叫我不要去做这个，你本身就是个好人就足够了，你不要去证明你是个好人。
1: 有网友说你有一些不配得感，或者说你有一些讨好型人格，你怎么看？
0: 有，他说我好像是大多数是在为别人考虑，没有为我自己考虑，甚至于有时候我大多在为别人考虑，没有为自己家人考虑。网友也说的对，他说可能我在没有为自己家人考虑，但是 我奶奶是一个更善良的一个人。
1: 嗯，
0: 我奶奶还善良。我们村里面有两兄弟，他是就是妯娌之间关系不好的，
1: 嗯，
0: 多少年都不讲话的那种。我奶奶从中间调和，然后他们两个现在就回归如好。然后还再一个就是，农村嘛，别人家盖房子就是打那种，打那种墙，要打那种那个竹子要立起来刷那个墙啊。
1: 嗯。
0: 在之前要刷那个墙，他们搞那个装修之前还没有刷那个墙的时候，他们把那个铁线啊、钉子啊，什么丢到我家的田里面去了。我爷爷就是夏天里面就去摘田啊，干嘛的，那个钉子就扎在脚心里面去了，把脚都扎上了嘛。然后就我爷爷就跟他们家讲了，叫他们不要把这个东西丢到田里面去，把脚扎伤了。
1: 嗯。
0: 然后，哎，这个事情啊，我爷爷也是比较老实的，我爷爷的耳朵是听不见的那个时候，然后他就骂我爷爷，追着打我爷爷。
1: 嗯。
0: 但是后面这个事情过了之后，他们家要做那个房子外面的粉子墙纸粉刷，他要搭那个竹架子去粉刷，他就只能插在我家田里面去做这个。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前面有这个事情吵过架嘛，就是这样。但是他们找到我家的时候，我奶奶一句话都没说，没事，你弄吧，你得抱怨。
1: 你在视频当中反反复复地说，我害怕辜负了大家的爱心。
0: 嗯，
1: 这个怕里面是不是也有对自己可能不够那么好的怀疑？
0: 对，因为我就100块钱，我100块钱我已经那个时候已经，
1: 但那是不是你口袋里唯一的100块钱？
0: 那100块钱，其实我一直没说，那100块钱是我奶奶，我奶奶给我的。是在我手机壳里面的。其实我手机壳里面是有200的，那有100是我奶奶给我，有100是我姑姑给我的。然后那100块钱是我装修的时候我没钱了，去买那个铲刀啊，去铲那个地啊，买那个工具啊，买尺子啊，花了。然后花了还有100块钱是放在手机壳上面留着，就是备用。因为它是整的嘛，我那里刚开业，它收不到整100块钱的嘛，你怎么收100块钱的整钱？收不到100块钱的整钱的。
1: 这一个月来给你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是什么？
0: 网上的话就很多了，现在目前线下的话就是很多家长带着他的小孩子到店里面来买饼，然后说这个就是你看的那个蛋饼叔叔，
1: 嗯，
0: 就是他，然后就给小孩子讲我的这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小孩子都是走的时候都会叔叔再见，叔叔生意兴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小学生，然后甚至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之类的，他到我店里面来，他说，老板祝你生意兴隆，发大财，
1: 嗯，
0: 然后还有70多岁，应该有60、70岁，他们有个骑车的，他们一个团队了，就是。他们可能是到外面晨练的一个团队，70多岁，60、70岁的，就是爷爷奶奶，他们骑很远的车到我店里来买笔，然后就。
1: 还有送你礼物的吗？
0: 有，很多很多，给我转钱我不要，他们就给我店里面用鸡蛋嘛，
1: 嗯，
0: 他给我买鸡蛋，买奶茶，买衣服，买鞋子，给我点外卖，很多很多很多。那这些我都全部收了，
1: 嗯，
0: 这些我全部收了，给我买衣服、鞋子，什么外卖给我点的吃的喝的，看来我忙，我没时间吃饭嘛，
1: 嗯，
0: 他们就给我点了各种各样的吃的。
1: 我看你说来排队的还有从外地过来的，
0: 对，
1: 最远的是
0: 内蒙，
1: 专门为你从内蒙开车过来吗？
0: 坐车
1: 过来的，
0: 嗯，但是那天我去忙去了，我去爱心厨房去了，我没碰到他，他给我发了信息，
1: 嗯，
0: 然后上海、四川，然后还有还有那个重庆呢，
1: 嗯，
0: 还有就是安徽这边附近的六安、亳州，还有那个什么地方来的，反正各个地方的吧，
1: 嗯，
0: 很赶的，他们很赶车，然后车票来回的车票都已经买好的，嗯，买个饼直接就走。
1: 是不是心里也有一些不太理解？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100块钱能够使得这些人不惜千里之外来到合肥只为见我一面？
0: 对，我不理解。后来是网友跟我讲说，你这个举动就有一个共鸣，他说产生了共鸣，与别人的心里的善良产生了一个共鸣。
1: 嗯，
0: 然后哎，我也不理解，我店里面排队，别人排2个小时买一个饼，我也不理解，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也是网友说的，说人家买饼的人不是过来吃那个饼，他是善良的人都在排队。这都是网友，我说不出来这个话，网友跟我讲，跟我解释一下他们这种行为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跟我解释，是吧？因为我没上过书学什么文化的大道理啊什么那种，我不会讲。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推出爱心餐呢？
0: 21号还是20号
1: 然后一直到现在吗？
0: 对，
1: 这个爱心餐就是说他只需要跟你说我没钱吃饭，你就会给他做一个饼。
0: 对，然后骑手的话，外卖员的话，我是扔衣服，反正你穿了那个外卖的衣服，嗯，不管是哪个平台的，我也是不收。
1: 有没有算过一共送出去多少份爱心餐？
0: 应该是400多。
1: 我看你说你计划把全国网友给你的爱心单据装裱，店内打造一个爱心墙。
0: 对，
1: 现在做了吗？
0: 那个祝福的话，那个便签的话是在做了，是已经有了。那个外卖单的话，他是电视台的，有个记者拿过去了，他说给我设计，他说给我设计，现在还没设计好，还没给我。他那个因为那个外卖单都给他拿走了，他说给我弄好之后再给我送过去。
1: 嗯，从什么时候开始开直播的？为什么要开直播？
0: 20多号吧，还是20多号开的吧？20多号开的吧？
1: 为什么要开直播？
0: 他们说这个开直播第一可以给我店铺带来流量啊，宣传啊，是吧？可能到时候生意就是说流量下滑了之后啊，你这个直播啊还有人，有些人可以看到，会有一些记忆在里面，会对生意会有一定的帮助嘛，会有一定的帮助嘛。那我想也是，然后我想你直播肯定也会有好处了，别人刷礼物吧，是吧？到现在为止是应该是一万多一点点吧，
1: 1万多礼物。
0: 一万多一点点。
1: 我那天看到了你的直播是在线20多人，流量最高的时候直播间多少人？
0: 1500多吧。
1: 1000多人。所以你也已经感受到了这个事情热度在慢慢的退去。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到流量下滑的时候在我接受的范围内，所以说我就想，流量最高的时候我留给别人，流量下滑的时候留给我自己。所以我现在我橱窗我也在学着挂，是说别人品牌找我什么带货的话，我也在慢慢接受，也在学习。
1: 那这个钱是我堂堂正正的，我挣了我心里踏实的。
0: 对，我最高的留给别人，最少的时候流量下滑，最少的时候我留给自己，我心里对，
1: 我不会左思右想，觉得我这事儿做得不地道。
0: 但是现在还有，人家到店里面给我转账的，我没收。有个大哥过来直接给我买一个饼，给我转1万，我直接吓得把那个机子都抢过来了。
1: 哪一天的事情？
0: 应该是9月9还是9月8号那天吧。他直接给我转1万。
1: 会有失落吗？现在慢慢的新闻热度淡下去。
0: 没有失落，这个流量的东西，它不能所谓的聚焦点不能在我一个人身上去，好像就是这个社会就我一个人做好事一样。那他肯定需要去更多的去发现别的人做好事，别的人说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正面影响力的一个事情，那肯定要这个要传播到别人身上去。一直传播我的话，
1: 你这个事情最大的价值就是让别人看到了做好事是有好报的。
0: 我现在得到的财富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我那笔爱心墙来自于各个年龄段啊，学校的小学生，还有现在5、6岁的小孩子写的字，还有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他们写的这个他们都是从内心里散发出来这个
1: 是钱换不来的。
0: 对，钱换不来的。
1: 你觉得经历了这件事情，你的人生会发生一些什么改变吗？
0: 远的话我不知道了，反正讲最近的话，可能是回老家的话比较有面子。
1: 回老家比较有面子，
0: 因为之前负债的话，我们老家那边人基本上都知道，所以说好多年都没回去了，之前6年都没回家了。
1: 就是因为负债。
0: 嗯，我没有脸。
1: 所以今年春节可以挺直了腰板回家了。
0: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再不是在县城开烧烤店嘛，我离老家那么近，我都没好意思回去。那个时候也是负债嘛，我都没好意思回去了，因为我也这个人爱面子，我都没回去。然后今年的话，哎，不管负债还不还得完，最起码可以回去吧。
1: 所以你现在有什么愿望吗？
0: 有啊，肯定。
1: 嗯，
0: 你愿望，哎，当然我这样想的是自己的生意好起来，挣了钱，把债务还清，然后就带个老婆回去。因为我奶奶现在就想心里挂念的就是这个事情嘛。
1: 嗯，
0: 就这样。
1: 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谈女朋友吗？还是什么？
0: 谈过啊，肯定谈过。30多岁了，肯定谈过。分了吗？
1: 是因为什么分手？
0: 经济吧。
1: 就是因为跟你在一起不是很有安全感吗？那经济上面不是很有安全感吗？
0: 对啊，经济吧。
1: 嗯。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很棒的老婆的，你是这么好的人，而且合肥有非常多好姑娘。
0: 对，
1: 慢慢的流量下去之后，你是不是也有一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嗯，有吗？
0: 有。
1: 我猜你可能会有。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0: 我觉得平淡一点好一点。
1: 嗯，
0: 因为你做善事做好事，你在后面偷偷摸摸的做，你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去选择性的做。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放在台面上面来的话，嗯，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不那么容易去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了。因为什么？自己的思想也好，还有欲望好，你站在的那个高度也好，
1: 嗯，
0: 你可能就会被有些事情去左右到了。嗯，你可能会，
1: 嗯，我明白。嗯，
0: 是吧？直播的时候他们说怎么人现在这么少啊。
1: 嗯，
0: 我想着嗯，人少一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可以看得见，然后跟他们聊天了，我会很开心。
1: 好，希望你越来越好。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王先煌背了20多万的债，创业失败了5次。他说他也曾经想过一了百了，有一次站在江边站了好几个小时，为了给工人发工资，他把手机都卖了。但他还是说，他喜欢的电视节目《致富经》里的创业故事都是这样，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他爷爷奶奶教他，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所以，那100块钱是突然来的吗？不是，那100块钱是一点一点长在他身上的东西。现在流量慢慢的褪去，他说他有一些如释重负。我想这是好事，热搜会走，饼要一张张的卖，债要一笔一笔的还。奶奶还在等他带个老婆回家，今年春节他说他可以挺直腰板回老家了。最后希望但敏哥能够早点把债还清，希望他能够遇到一个好女孩带回家给奶奶看。愿合肥街头的蛋饼、板面、鸭血粉丝、美甲店和环卫大叔继续把这份美好的善意传来传去，也愿我们不用自证自己是一个好人，因为好人本来就可以好好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2: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2: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2: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929。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这样梳头能够少掉一点头发哦。经常梳头能够活络经脉，有益于健康，但是应该注意以下的七点。第一，不要一梳到底，应该先用手握住一节头发，从头发的中间部位梳向发尾，顺梳以后再从发根开始梳。第二，常清理梳子，塑料梳子可以用水泡，再用牙刷和肥皂刷洗，木质的和牛角梳子用线清理，多排齿梳用旧的弹力丝袜清理。第三，短发也要梳。第四，梳梳头皮。第五，头发干了再梳。第六，少用塑料的梳子。最后一点，不要不分前后顺手梳。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抹不死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8: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祝大家
3: 中秋快乐。
1: 没错，今天就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中秋佳节的17:06。
2: 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预制菜，
1: 我们是现炒的。
2: 对，
1: 那个你真都被群里的同学嘲笑了呢。
2: 真的吗？
1: 哈哈，他俩今天居然真的上班。对，
2: 是谁呀？中秋节还要上班？是谁呀？
1: 是我们，但我们觉得很幸福啊。
0: 对啊，坚守在岗位上的我们怎么不幸福呢？
1: 而且你有你们那么多人陪伴着我们，就算是在大家庭聚餐顶多也就20-30个人吧。
0: 哦，那真快乐。
1: 中秋佳节是我们传统节日当中一个重要的而且以团圆为主题的节日，对吧？除了过年就是中秋了。
2: 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团圆这个词。
0: 清明你们不是也过的一次吗？
1: 清明是以团圆为主题的？
0: 是、啊、
1: 你在讲什么？
0: 清明
1: 我不是很想跟他们团圆。
0: 清明也是团圆啊，因为对于
1: 那是一种被动的团圆。
0: 对啊，
1: 那是因为要去
0: 相思啊。
1: 所以今天的
0: 明月也寄相思啊，
1: 今天的话题就是明月寄相思。对，说到团圆，你眼前会浮现怎样的场景？
0: 大饺子、
1: 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比如说是在哪里啊，什么人啊，哪些人啊，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大家描述一下、嗯、说到团圆你眼前会浮现什么样的场景？
0: 包饺子。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呢，在今天星期五啊，我们的固定板块新花 KTV 依旧给各位开放。
1: 嗯，
0: 你们想唱歌吗？想在中秋节的这一天晚上把自己想唱的歌曲唱给那个人听吗？
1: 谁
0: 啊？
1: 嫦娥吗？
0: 明月寄相思吗？
1: 唱给嫦娥听是吧？
0: 寄给自己的心爱的人，或者远在他乡的人。
1: 心里就一天到晚就是心爱的人，心爱的人，恋爱中的人一天到晚就脑子里就是心爱的人，心爱的人。
0: 你爸妈不是你心爱的人
1: 啊，是吧？
0: 你不想
1: 牵挂的人，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0: 爱你爱的和
1: 大爱，
0: 你爱的和爱你的不都行吗？
1: 啊，大爱 ，OK。
0: 哎呀，一天到晚就讲我是什么
1: 情情爱爱，
0: 哎呀，小爱，我们还有家国情怀的爱。
1: 对，因为马上有个国庆节了。好，不管怎么说，今天就是说团圆这个词啊，就是你眼前浮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另外下半段就是听大家一起来唱歌，好不好？所有的参与方式都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也好，话题互动也好，发你歌曲链接也好，都可以。
0: 等着你们呢。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4: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5: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6: 大胖和小美的幸福之我的家规。
7: 哎，那个小妹，哎，媳妇，哎，今天晚上呢，我想和几个哥们儿呢去聚一聚啊，哎，这个是我的喝酒申请单啊，你签个字。
8: 喝酒，啤的白的还是红的？
7: 啤酒。
8: 几瓶啊？
7: 哎，三瓶。
8: 三瓶那签不了，我只能签一瓶，超权限了，你得找领导签。
7: 啊，那你领导是谁啊？
8: 你妈呀！
7: 啊，这，我去找我妈。哎，那个马，我晚上有一个应酬，这个是申请单啊。
9: 几个人啊？喝酒人身份证复印件给我。几点？在哪喝？怎么喝？兑瓶水还是半开？酒多少度的？喝完几点钟回来？地不着，你得写个报告给我。
7: 哎妈，你就赶紧签了吧，不然我这出去来不及了。要不这样，那个，这是我工资卡，好吧？以后呢就放你这个地方啊，你快给我签，快给我签。
9: 哟，还想搞私房钱贿赂我哥的？相信我，跟小兵举报。
7: 那个兄弟们是这样的，今天呢那个喝酒呢就喝到这一块，好吧？今天我们家的领导就给我批了一些瓶啤酒，明天我再去申请一瓶菜，你们打包带回去，明天我到你们家里面去喝。我是燕大胖，自从有了这个家规，我的兄弟们再也不找我了。
0: 来自李健的异乡人。
1: 要哭，
0: 我就是那个异乡人。

0: 很多朋友问我们说今天为什么还要上节目，很简单，就是要给大家温暖，陪伴在你们左右，
1: 爱
0: 没有你们我们寸步难行，这就是中秋节上班的理由，够不够？
1: 够。所以团圆你到底想到了什么？
0: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来聊看到团圆这两个字，你眼前浮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因为我们长这么大，团圆的机会和场景一定有很多，但是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不是还会怀念那个时刻的是哪一时刻哪个场景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好，
0: 你要我先说吗？
1: 对啊，你团圆的次数比我多啊。
0: 就是因为像你这种人不怎么团圆，所以每一次团圆，
1: 什么叫不怎么团圆，
0: 每次团圆都显得
1: 讲的我有点
0: 但是我现在想到的团圆的场景的确是跟童年记忆有关、
1: 啊、
0: 不是现在，真的不是现在，因为现在大家庭确实很少聚了。我说到团圆，我能想到的场景是发生在我外婆家的客厅里、嗯、在我还小的时候，我们是每逢双休日节假日
1: 都
0: 是要回外婆家，然后我外婆有六个孩子、嗯、也就是说有六个小家庭、嗯、六个小家庭平均每个小家庭当时是三个人、嗯、对吧，就是两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嘛，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嘛，然后三个人六个家庭，三六多少，十八个人，十八个人加上我外公外婆，我们正正好好是二十个人，如果聚齐的话、嗯、所以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呢家里会有两个桌子，大家知道就是那时候的桌子呢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方桌变圆桌、嗯、你知道吗为什么吗？为什么会有方桌变圆桌？
1: 就是那个圆桌那个四个边它可以把它翻起来吗？
0: 对对对，就其实跟现在想起来还挺有趣味性的，还跟积木一样、嗯、家里有两个这样的桌子，然后

0: 的人呢就在打麻将。
1: 你讲的是我吧？
0: 就是等着吃饭，然后呢等到饭全部就是端上桌了，然后大家再聚，往上聚，然后再吃饭，确实是非常的热闹。那时候也没什么矛盾，啊，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什么攀比，也没有什么攀比，然后也没有什么贫富差距，大家都过得差不多。而外公外婆而且健康，就是这种状态下，老人健康，
1: 家有一老，
0: 对，老人健康，然后大家和睦，很团圆，然后也没有什么勾心斗角，也没有什么这个你比我好，我比你好的这种攀比，
1: 你，
0: 所以处于一种非常和谐，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是孩子。我就记得非常清楚，然后我要伸手去刷碗，然后我舅妈说了一句，说哪还轮到你刷碗，其实那时候我已经20多岁了，她依然不让我刷碗。
1: 就是当年20多岁的你还要问爸爸妈妈讲，那个中秋节人家送来的月饼我可以把它拆开吃吗？叔叔，我们家大人不在家，你晚点再到我们家来抄人气表、啊、
0: 我真的有这个场景，我跟舅妈说，我说我来刷碗，我舅妈说哪还轮到你刷碗，小孩出去，就是你就在那个环境里会把你当小孩，你懂我的意思吧？因为都是长辈，所以我想到的这种场景是这个团圆，不仅仅在过年，逢年过节或者有重大的事件，比如说家里有什么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大家也会聚在一起。你说说你，
1: 团圆啊？
0: 怎么了？
1: 团圆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家的每一次团圆的人数啊都是固定的，然后因为有这么多的人的到来，所以每一次吃饭时候呢，大家总感觉这份团圆是以一顿饭开始，以一顿饭结束。
0: 什么意思？
1: 到家了以后，大家总得轮流坐庄先吃一顿饭嘛。最后有一个人要，这个人就是我，有一个人要离开故乡，离开从小长大的那个家乡，去往远方的时候，
0: 然后再聚一下，
1: 大家再一起吃一顿饭。
0: 你指的是你家人？
1: 对，就家人是我的外婆、我的舅舅、我的舅妈、我的姨妈啊，以及他们的子女们。
0: 你一般到齐了大概多少人？因为我刚才数了，我们家是20个人。
1: 你家20个人是吧？四八10个人。
0: 10个人。因为你外婆这边小孩不算多，因为我外婆那边有6个小孩。
1: 我外婆那边就2个，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我舅。
0: 对啊。所以就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到家了，然后大家他回来了，要聚一下了
1: 啊，他回来了，那我们吃个饭呢，
0: 吃个饭呢，
1: 吃个饭，大家一起吃个饭，
0: 然后他要走了，我们再吃个饭。
1: 对，他又要走了，那再吃个饭呢。
0: 这样的。几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1: 从我读大学以后，不对，应该从我工作以后，工作以后就一直是这么过来的。至于你说的小的时候的那一份团圆，那份团圆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因为舅舅、舅妈、外公外婆、姨妈
0: 常见，
1: 他们都在一个场子里。
0: 常见吗？就是
1: 常见，真是很常见。所以你所谓的叫很难得再见到对方的一次的这种状态很少。
0: 就是稀松平常就不觉得呢，当时直到
1: 是平常。
0: 那但是当你成为异乡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场景还是，
1: 对，
0: 因为据我所知，你舅舅跟舅妈都对你不错，对吧？你犹豫了是怎么回事？
1: 是，对，就包括舅舅、舅妈，然后还有姨妈，还有外婆，对我都还不错啊，确实都还不错。
0: 对，
1: 所以每一次讲到团圆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0: 心里有酸楚是吧？
1: 因为今年可能会是第一年在合肥过年。
0: 哇，你要在合肥过年了耶。那同学们要问了，
1: 那你中午不是来过年的时候你跟人舅吃个饭啊？
0: 我们俩过年就别见面了，那天我都说了，我们就除了就对吧。
1: 什么？

0: 过节的时候咱就好好过啊，不想看到工作伙伴，你懂吗？懂我的意思吗？我是想说，就是没事儿，你不要害怕。
1: 我没有害怕。
0: 在合肥过年也不至于把你惯成什么样。
1: 就是河马一样，郝大师啊！
0: 你这个是完全，你的酒量和你的人情世故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应付的，这是你擅长的方向。你要把你
1: 不一定就
0: 浑身解数拿出来三分之一，你就胜了。我跟你说，
1: 我没有在春节期间和合肥的各位亲朋好友们吃过饭，和喝过酒，所以今年如果我留在合肥这边，
0: 你就收着点眼就行了，懂吧？收着点眼，
1: 就找小五哥吃饭的时候要收着点眼啊！今天就到这一块了，差不多了，不能喝了。
0: 对对 对。
1: 然后再一扭头，他干了十二瓶，我干了十二瓶了，是吧？
0: 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因为中秋节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传统佳节，以团圆为主题，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说到团圆，你眼前会浮现什么样的场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赵赵的《今晚的月亮》。
0: 今晚你我觉得有希望。哎今天不是下了暴雨吗？
1: 我们两个那天不是讲了吗，十五的月亮到底哪一天最圆？
0: 十七凌晨，但是今天能看到也不错啊，万一呢？
1: 乌云密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4: 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5: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4: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
5: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4: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5: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4: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5: 什么？裤子松了？
4: What?
5: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6: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4: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5: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4: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5: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7: 我了个去！
4: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5: 好美啊，好仙呐、
6: 啊！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4: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5: 嗯，
4: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5: What？
1: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4: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1: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8: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4: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8: 今天是中秋佳节，所以我们在聊一个关于团圆的话题。就是说到团圆这两个字，你眼睛里浮现的场景是什么样的？有可能是小时候，有可能是结婚前，有可能是有娃后啊，等等等等，跟哪些人有关的场景啊，都来描述一下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4: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8: 深爱医生说，我奶奶家呀、啊、可以说是30多年都没有团圆过，总是缺着几个人。我爷爷也已经走了30多年了，从来没有聚齐过。外婆这边呢，外婆走的也比较早，外公今年也走了。所以我感觉老人是维系家族的纽带，一旦老人不在了，大家庭就拆成了好多小家庭，大家都在小家庭里团聚了，所以就大家就没有什么理由聚在一起了。
14: 是，
8: 除非是这个小家庭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孙子辈的结婚呐、生娃呀啊这种比较重要的场合，对吧？
14: 茉莉说，我从小。小的时候，每年端午、中秋、过年，三个姑姑、我爸、叔叔都会到我爷爷奶奶家去团聚。然后呢，我们这些孙子孙女结婚成家，我们也会聚在一起吃饭聊天。30多年来一直如此，是我们共同的团圆记忆，很暖心。
8: 就这个能坚持30多年，很厉害呀。一般就是孙子孙女辈都成家了，也就是说有第四代人了，还能聚。这就很厉害了，对吧？ 是应该是爷爷奶奶还健在，不然像这样的情况很难实现。不
14: 说了吗？就家里面一定要有个老人。
8: 小娜说团圆啊，就想起来小时候过年时候的样子，春节晚会前的热气腾腾的饭菜和家家户户过新年的画面，然后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这就是团圆。你们的团圆就一定会跟新年就是过年联系在一起是吧？
14: 嗯
8: 嗯。有朋友说你怎么还不去主持青春歌会？
14: 明天大哥，不是今天晚上。
8: 他真的是，你这样一说让大胖心里咯噔一下。
14: 也倒没有咯噔一下，只是觉得整个那个中秋节啊，
8: 嗯，都被填满了呢。
14: 就没有哎，对。
8: 那你明天好累哦，明天是下午吗？
14: 不是，我是后天，刚刚讲错了。
8: 哦，是后
14: 天。今
8: 天
14: 是星期五嘛。
8: 嗯嗯嗯。
14: 明天晚上是大城小果，后天晚上是我跟悠悠。
8: 哦。
14: 在洛港中央公园航站楼北广场。
8: 哦，都去啊，都去捧场啊！
14: 明天下大雨啊，后天也下雨啊。这此刻就是看你们是不是真爱的时候了。下大雨你们个来，来啊！
8: 换过
14: 啊，
8: 爱是真爱
14: 啊，
8: 但是
14: 下雨你不一定，
8: 我就不知道了。
14: 这不一定能招啊！啊，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幅，这是自己写的一幅
8: 毛笔字。
14: 字帖吗？
8: 嗯，
1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啊？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金影，何似在人间？可心。
8: 棒，真棒！
14: 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下合肥的中秋诗会，
8: 沉浸式是吧？演上了是吧？
14: 对，
8: 嗯，不，就
14: 哎，他这个字写的真不错哎，
8: 朋友们，
14: 瘦金体，
8: 就是刚才大胖这段朗诵，他才叫朗诵，
14: 嗯，
8: 因为他是把人自己带入了这个作者的身体当中
14: 啊，
8: 不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
14: 就你我现在朗诵啊，有一个特点，当然每个人的朗诵的特点不一样啊。我朗诵的特点是什么呢？总感觉我喝了二两然后再读诗，然后喝了二两。
8: 诗人也这个他写这个的时候应该
14: 也喝了一点酒，就包括那个《将进酒》啊，也是
8: 《将进酒》就不止二两。
14: 对，《将进酒》感觉是喝了半斤以上，然后才会讲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
8: 最近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啊？
14: 没有，主要最近酒喝了两轮了以后呢，感觉好像
8: 劲儿来了。
14: 嗯，劲儿来了。
8: 嗯，
14: 对，就是瘦金体啊，确实看的挺好看的。
8: 好看，好看，
14: 好看，好看。
8: 嗯，
14: 练的挺好的。
8: 嗯，
14: 哥方便给我送一幅吗？
8: 哥他刚
14: 搬
8: 新
14: 家。哥，哥，大哥。
8: 万家灯火说团圆，那不就是嫂子？咱们一起
14: 包饺子。
8: 现在我跟你说，就再
14: 听不得嫂子两个字，
8: 小品里面再也不会出现。
14: 还是会有包饺子
8: 啊？
14: 还是
8: 会
14: 有包
8: 饺
14: 子？还是会有包饺子，
8: 但是出现了比包饺子更无聊的梗。
14: 什么？
8: 嗯，
14: 是什么？
8: 就去年春晚那几个小品没有一个好笑的
14: 啊。
8: 嗯，还有朋友说肯定是聚会啊，家里人围着平时用不到的大桌子，一起吃平时吃的不多的硬菜，那是真硬啊！
14: 啊，
8: 嗯，
14: 今天中午我看了一下，我们有一位同事发了朋友圈，你看到了没？
8: 看到了没？看到了。
14: 那个是菜是确实硬啊！啊，
8: 你这样，你这样，啊、你
14: 我哪样？
8: 过节之后你让他，你说姐，你能不能请我们吃你家吃一顿？就按照那个标准的。
14: 大闸蟹他已经搞上了，
8: 嗯，
14: 你可看到了？
8: 看到了，看到了，嗯，
14: 是真的，真硬。
8: 他如果是他家里人能够到齐的话，他
14: 家里人不少赢，
8: 也对、嗯，也有十几个人，嗯，哦，他可能是他老公家，
14: 啊、哦，
8: 因为他老公家人特别多，
14: 哦，这样的是吧？
8: 嗯，
14: 好，赢。
8: 你想刚刚那边嗯朋友说平时用不到的大桌子，就是我们小时候家里除了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方桌子变圆桌子的那种变形桌，还会有在家里专门准备一个。大圆桌的桌
14: 面
8: 对。

0: 然后把它搬到那个方桌上面。
1: 他平时就竖在墙根的，
0: 对，
1: 天天竖着站着。
0: 吃完饭以后有一个固定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收拾完碗筷以后，要有一个人把它斜着放到地上去，以后然后滚，把它滚到墙边。
1: 那对
0: 啊，我就是干那个事的行为。
1: 你这么你这么大块头，就是天生干这个事儿的。
0: 而且像他的那个原木桌板啊，就桌板那个底下呢，他还会根据你的长方形的。这个正方形的这个八仙桌或者是长方形的桌子，打上木条，
1: 有个卡住的这个状态，
0: 对，让你把它卡住，不至于滑动。
1: 对，其实还是很有智慧的，对吧？
0: 哎，
1: 因为你平时家里没那么大地方，你太占地方了，也人又不多，你看看，真是不错。好，话题是说到团圆，你眼前会浮现什么样的场景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今天的6点钟之后呢，将开启今天的新花 KTV， 也欢迎大家把自己唱的歌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稍后呢一起来欣赏
0: 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月光曲。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

0: 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们正在直播。
3: 你们怎么老是不信啊？谁不信啊？
2: 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陪大家一起过，好不好？嗯，然后聊的呢就是团圆，所以我们今天放的歌啊，都是跟团圆有关，都是跟月亮有关。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说到团圆，你的眼前会浮现什么样的场景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3: 飞扬说，我小时候我奶奶在8月15前4-5天就会开始准备物品，5个孙子2个孙女的啊，每个人10块钱红包，2个石榴2个月饼。哦对，还要吃石榴。
2: 对，这个是石榴上市的季节、嗯、我们8月15无非就是月饼、石榴，还有那个板栗和菱角、
3: 嗯、吧？啊，菱角，对
2: 对吧？
3: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菱呀彩虹。
2: 我跟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十分撑肚子的，吃的
3: 石榴还好，
2: 非常撑肚子。然后吃的时候感觉就是那几天，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曾经干过这么一件事情，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嗯、我们小的时候的月饼比现在的月饼还大。平时家长又不让吃那么多糕点类的东西，然后我到我伯父家，伯伯二伯家去过节，那天晚上我吃积食了、嗯、因为吃东西都是太撑肚子了。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月饼那么大，老大一个，对吧？
3: 就这两天网上特别火的一个视频呢，叫跟北方的朋友们说一下南方的朋友们是如何吃月饼的。我们是拿刀把它切开的。你们家吃月饼切吗？
2: 嗯，以前不切，现在是因为大家对血糖这个东西比较害怕的情况下才会切。
3: 但我们家，
2: 但其实我也没切。
3: 以前我们家吃月饼的时候确实也是切的，就代表着什么呢？虽然月饼是团圆啊、嗯、但我们要共分这块月饼的话，那就显得我们就已经团圆了。是懂这个意思，
2: 是有意义的，
3: 是有意义的。就家里面有多少人、嗯、比如说有10个人或者有8个人或者有多少人，然后我们就切那个东西，把它切成多少份，然后我们共食一块月饼。
2: 我们以前反而是不忌讳这么做，
3: 就觉得分月饼了是吧，
2: 不要把团圆给切开了、嗯、但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月饼突然间变小了嘛，就变成那种独立包装的小月饼，然后大家就各吃各的。但其实我们小时候是那种桶装月饼的时候，就是一桶一桶的那种月饼的时候、嗯、其实也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一个人能吃一个，但是就是会撇开来发大家分一下，不会故意的去切。反正我们家不会，不知道其他朋友家里会不会这样。现在呢，就是我感觉月饼就是完全就像大家就像在开盲盒一样，就看他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名儿。今天我看到一个什么蔓越莓雪媚娘什么什么各种名词加在里面，然后其实你切开，你看拆开之后也就那齁甜，也不好吃。
3: 还有一个，对，我还记得当年有一个综艺节目吧，是讲的一些实习生去广告公司里面去给这些广告公司提供他们的创意。嗯，有一个实习生提供的创意呢，就是讲因为现在的人他们对于月饼的高糖高油高这个甜分的事情太介意了、嗯、所以呢我们的创意是什么呢，把一个月饼把它切成4份或者是8份，嗯，变成小包装，嗯，小包装来售卖。嗯，当时月饼厂商的老板说，你到底了不了解这个月饼的团圆的意义？
2: 嗯，对，
3: 这本来就是一整块，你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售卖，这个那这是哪叫团圆？
2: 你可以把它变小，但它一定得是圆的
3: 啊，
2: 就是它的代表性的意义还是要存在的
3: 啊。
2: 任何时候，对吧？你可以改变它的，嗯、你不能少放点盐吗？少放点糖吗？
3: 不好吃。
2: 就你说我们吃那个黄庄月饼，它是不是也是很，因为它有酥皮。酥皮也是非常多的甜。
3: 那个酥皮它的热量倒还好，就是里面的馅儿啊，那个料你也
2: 不
3: 考虑。
2: 我跟你说，酥皮就是糖油最大的糖油混合物。哎， 反正我们这段时间至少吞了有几吨的糖，但是真的好吃，确实好。我们难得，我今年我们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办公室的人吃到了一款很好吃的月饼，然后再来看看大家怎么说。随风说，说到团圆啊，就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逢年过节中午在他爸妈家，晚上回我爸妈家。哎，你这样说，你老婆会不会在旁边说，谁爸妈呀？谁呀？他爸妈是谁爸妈？不是你爸妈。
3: 这种有什么好争辩的？
2: 他说两边都热闹就是团圆了，这么多年都习惯这种过年过节的方式了。简凡说，就是大人吃饭喝酒嗑瓜子打牌打麻将，小孩组队打游戏到凌晨一点再回去睡觉。这么果断的吗？不过我们小时候也有，哎，我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想打麻将，所以他们叫我在外婆家睡觉，然后我对外婆家的东西，哦，是外婆家还是舅舅家，好像是舅舅家，然后我对舅舅家的就是情况不是很了解。舅舅家的那个柜门啊是玻璃的，
3: 撞上去了。
2: 对，就夜里起来迷迷糊糊摸怎么还不走，都几点了，咣当一下，然后就撞到他家柜门上了，还好不知道碎了没有，反正就是有这么个事儿，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3: 现在还有冰激凌月饼了，你知道吗？
2: 好不好吃啊？
3: no。
2: 那要冻着吧。哎呀，别说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
3: 那今年或者这么问一下吧，今天晚上你们打算吃什么样的月饼？
2: 什么馅儿的？
3: 什么馅儿的？或者你们已经买好的月饼能不能发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大致了解一下行不行？
2: 你到现在除了办公室的月饼，你在家吃月饼了吗？
3: 没有。你吃了吗？
2: 我吃了，我吃了好几个了。
3: 你到哪吃的？
2: 我爸给我的，薄切好甜，非常齁。
3: 啊，一般像叔叔他们那个拿回来的那种月饼啊，就应该转了四五次手了的。
2: 你懂的，你知道的，你懂是哪个送的。
3: 应该转了四五次是吧？
2: 他说一想到团圆啊，我就想到我妈围着围裙的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家在过节的时候，就你说的是中秋节是吧，是也是会蒸大闸蟹的，我爸在旁边负责摆碗筷，我负责调调料，但是大概率在桌子还没上齐的时候，我弟就已经偷吃了一只螃蟹腿了。就是小时候就是我们家一家四口在一起过节，反正是挺热气腾腾的画面，但是也乱糟糟的。螃蟹有一段时间我们家也吃过一段时间，现在可能是挣不到钱了。我记得倒数个七八年五六年，就那时候大家还特地会去市场上或者看一下有没有螃蟹，好的螃蟹自己买自己蒸。
3: 现在也有螃蟹你看到自己买想自己蒸也行。
2: 没这个，我感觉好像没有这个。
3: 现在都是搞蟹卡是吧？
2: 没有，我们这个身份也没有什么人给我们蟹卡喽。哦，有朋友发了他们的月饼，这个月饼是什么？是我乍看还以为是银河系呢，各个星球的样子呢，还以为是巧克力呢。
3: 有家有情有百味，他不是做啤酒的吗？大哥，
2: 和韵连连，
3: 他不是做啤酒的吗？啤酒厂商他们家也做月饼啊。
2: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爸我妈我老公我儿子再加上两个鸟，我的团圆只要这些就够了。其实姐姐还是人生还是比较美满的，说实话。
3: 姐姐
2: 你看爸爸妈妈健康，
3: 对，
2: 然后
3: 儿子又特别的争气，
2: 对，儿子那么有成就。
3: 哎，你看我们一讲到孩子的下一代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一个词叫争气有成就，这种事情我们感觉好像他的人生目标
2: 啊，然后他自己也修养得很好啊，
3: 对，
2: 也保养得很好啊。
3: 是多少岁来着？
2: 五十岁。
3: 不像
2: 他看起来顶多三十岁。姐姐还是非常的完满的，真的是好羡慕。
3: 好羡慕啊。
2: 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姐姐这样的日子？
3: 难啊。
2: 确实挺难的，说实话。其他不说，就是健康的父母和争气的儿子就很难。
3: 健康的父母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都可以，
2: 嗯，
3: 都可以。争气的儿子这个事情，
2: 看天意吧。啊、
3: 我苗岩啊，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近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两批次共计64件套美方返还的中国流失文物，
3: 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2: 2009年，中美双方签署了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17年来，在这一机制下，中美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4: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2: 资讯有故事，17年间700多件国宝相继回家，一份中美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当地时间9月16号和17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方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当地时间9月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3: 这批文物包含6件文物艺术品、52件古生物化石，类型丰富，保存较为完整，蕴含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2: 谢峰在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说，文物返还是正义之灯，守护人类共同的文明瑰宝，是进步之梯，见证中华文脉的更续新生，是合作之桥，拓宽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
3: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有助于在原生环境中对其更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挥文物价值，有助于修复被割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匡扶历史正义，有助于促进双方在文博文物领域的合作交流，深化理解友谊。
2: 当地时间9月17号，国家文物局还在纽约接收了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6件艺术品，这已经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据悉，此次美方返回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助理局长里卡多·马约拉尔在9月16号举行的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说，希望通过两国共同努力确保中国文物得到安全保护。
4: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2: 谢峰大使提及的流落海外百年有余的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特别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9月16号在华盛顿文物返还交接现场对总台记者说，
5: 这次返 环。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2: 这尊唐代菩萨造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它高约80厘米，由浅灰色砂岩雕成，衣着贴体，线条流畅，双手合十，微微躯体向右，姿态优美，是典型的唐代佛教造像风格。经确认，这尊造像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的菩萨像。但可惜的是，这次回来的只是身躯，原来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一尊残躯回归故乡，头部至今下落不明，原因在100年前的盗凿现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天龙山石窟遭大规模盗凿是一段令人伤心的历史。
6: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18号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7: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常年从事文物相关领域的研究，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郑霍新认为，此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8: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2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2: 天龙山第17窟的菩萨造像此次回归的只有佛身，佛手至今下落不明。佛身的回归对于未来继续追索佛手是不是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霍正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8: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感到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 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的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身，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这个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2: 事实上，中美两国常态化的文物返还合作始于2009年，当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按照备忘录规定，美国政府应限制以下文物入境：原产于中国和代表中国的文化遗产，从旧石器时代到唐代结束，公元907年的考古材料和至少250年以上的古籍雕塑和壁上艺术，包括将由美国政府公布的清单上所列的各类金属物、陶瓷、石材、纺织品、其他有机物质、玻璃和绘画。谅解备忘录共有4条19款，有效期为5年，经过双方同意可与修订或顺延。这是中美双方作为缔约国，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而采取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2011年3月，美方首次将收缴的14件非法流入美国的疑似中国文物移交中国。此后，中美双方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2019年，美国返还361件中国流失文物，这是中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返还，文物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了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
9: 帛书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楚墓，因此得名。帛书分3卷，共900多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对于中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2: 依托中美执法合作，流失海外79年的帛书终于回归，这是近年来中美合作追索的文物中分量最重的文献类国宝。2025年10月，从美国回归的子弹库帛书第2、3卷入藏湖南省博物馆，如今已经与国内珍藏的帛书残片团圆重逢。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介绍说，
10: 我们馆内啊，原本就收藏有1973年长沙子

0: 但库储墓出土的其他相关的器物，同时还藏有丰富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帛画。入藏楚帛书将会和这些文物呀、在一起，进一步构建完整的楚文化的展示体系。
1: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合作。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这部时隔20多年再度全面修订的法律，将国家加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合作明确写入条文。这也意味着，中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不仅有备忘录的支撑，也有国内法律制度的保障。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在9月16号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合作，让国际社会看到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国际政治、法律、历史、文化，还有民族情感，还跟国家实力有关系。但是再难也要去做。那中美之间的文物追索合作给国际社会提供了怎样的启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认为，
2: 其实文物追索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一项任务，所以我公认的是，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但是我想这些年来，在中国政府和各界的高度重视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啊取得历史性成就。那么就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的向中国返还文物，那么最重要的就得益于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关于文物返还的双边备忘录。我们知道啊，今天那么在国际范围内，实际上呢，已经制定了约2到3部非常重要的全球性的多边国际条约，比如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份国际条约，目前呢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啊，多边国际条约它的规定相对的比较抽象，不够聚焦，操作性不强。那么与此相比，像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备忘录，或者说是双边协议的一种，它往往更加具有针对性，操作性更强，规定的相应的条款也更加细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实际上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向中国返还文物，主要就得益于中美两国自2009年以来签订和3次续签的双边备忘录。我想通过双边协议去追索文物，也是中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为世界探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1: 一旦流失文物进入海外私人藏家手中，再进入拍卖市场，就会涉及非常复杂的物权法障碍。这次美国返还的中国文物是美国执法部门在办案过程中查获的。霍正新介绍，中美两国间的大部分查获文物返还都遵循着一套相关返还程序。
2: 实际上文物追索如果在私人藏家手里，追索起来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的法律障碍，比如说广泛存在各国国内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时效制度等等。那么我们中美两国签订的双边备忘录啊，主要是从双边执法合作的角度确立了比较操作性很强的这样的一种执法的一个机制。所以目前从中美两国积累的实践来看，那么大部分的文物返还的情况是遵循着以下这样一个程序。首先，美国的执法部门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疑似非法出口自中国的文物，那么他们会进行暂扣，同时呢第一时间去通知我们的驻美大使馆或者领馆。那么我们的驻美外交机构在获得美方的信息以后呢，会第一时间 告知我们的国家文物局，那么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同时会迅速展开相关的一些研判，包括邀请文物专家和法律专家对这些疑似从中国非法出境的文物进行事实证据和法律上的研判。如果我们比较确凿地证明这些文物确实是从中国非法流失的文物，那么我们就向美国提出正式的追索请求。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在得到中方的请求以后，就会依据双边协议以及美国国内法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文物的返还都是美国执法部门在收到中国方面的请求以后，依据国内法或是启动民事没收程序或者相应的程序来把相应的这个文物进行没收，然后移交给中国。
1: 霍正新表示，未来中国应探索与更多国家签署文物追索返还双边协议或备忘录，为更多国宝回家提供法律支撑。
2: 中国呢，作为一个文物这个流失国，这些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我们已经与世界上27个国家签订了文物追索返还的双边协议或者备忘录。那么其中既包括像蒙古、像这个墨西哥这样的文物流出国，也包括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文物流入国。那么这些双边协议应该说呢，对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发挥了核心支撑的作用。所以展望未来，一个方面呢，我想中国可以积极努力探索啊，与更多的国家签订类似的双边协议。那么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国家和中国还没有签订这样的一个双边协议。另外呢，在双边协议的具体的条款和内容上，我想我们结合着最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法律环境的发展，可以做出一些创新性的规定，来便利今后文物追索返还的执法合作和返还。
1: 打击文物非法贩运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议题，应对这一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相似举措，备忘录机制、执法查获、司法没收、外交协调。在这条路径中，中美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双方运行时间较长、成果较为显著的双边机制之一。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国宝踏上回家的路。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他是工程勘察设计专家，47年前，他走进清华大学，立志为祖国做大工程。
4: 大工程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原来上学的时候，一说大工程，想的就是在它的特征指标上面更高啊，跨度更大呀等等。但现在呢，不仅这个工程大，还要追求美，让工程呢就像生根在自然环境之中。
3: 从2019年的重点技术和航运规划研究，到2021年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再到平陆运河通航，他是这条世界运河设计规划的总负责人。
4: 国家需要大工程，不是为了建工程而建工程，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建大工程，要建更美的工程。所以我觉得我们遇到了好的时候了。
3: 资讯有故事，平陆运河设计规划总体负责人吴鹏，中国运河工程的新起点。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它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全长134.2公里，可让5000吨级船舶畅行无阻。它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成千上万的建设者经过1400多个日夜艰辛鏖战，西南腹地从此面向大海，天高地阔。吴鹏是平陆运河设计规划的总体负责人。
4: 平陆运河呢，是我近些年来完成的大型内河项目之一，目前来说是国内等级最高的运河。这个位置直接出海，出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那为什么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呢？其他的内河航道工程，京杭大运河是在它的原有基础上扩挖，江淮运河、江汉运河，它都是沟通两个内河水系，不直接与海域直接相连。平陆运河打通分水岭，通航的船舶呢，顺着运河一直入海。
3: 吴鹏，著名工程勘察设计专家，作为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他全程参与了平陆运河的勘察设计工作。平陆运河的构想其实由来已久。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曾提出构建连通西江与钦州湾的江海联运出海通道。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

0: 但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内河航运只能向东绕道广东出海。2019年，依据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平陆运河正式纳入国家级顶层规划。为落实国家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启动平陆运河航运规划、全线线路与梯级方案、水资源论证、入海口江海通航、船型标准等五大关键技术专题研究。那一年，时任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的吴鹏决定带队投标，他当时认定这是一个大项目。
1: 大项目，有难度的项目，有挑战的项目，我认为广西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任何这样的规模的项目好像没有特别快就干成的，前期的论证肯定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挑战。
0: 吴鹏深耕港口、航道、运河规划设计40余年，参与的工程多达120项，遍及1.8万公里的海岸线。他建起国内第一个现代化集装箱港区，他研究的深水港技术让中国拥有了在世界任何地方建设港口的实力。吴鹏说，平陆运河从起点到终点存在着大约65米的天然落差，相当于20多层楼高，这就意味着必须修建多级船闸，把水位落差分段消化。平陆运河的第一道船闸，也就是第一个梯级，是马道枢纽。
1: 这里呢是西江流域和钦江流域的分水岭，那么在天然情况下它的水是不通的，现在我们建设了一座船闸，就把它这个航道把它给贯通了。船闸要用水，要满足整个水系的用水需求，所以水系之间的水的调整是有严格的控制的。船闸按照常规设计来说，就要想办法节省水。
0: 平陆运河约65米的水位落差需要多个枢纽逐级化解，一个枢纽有一道船闸，那么怎么才能既省水又让效益最大化？工程师们在枢纽的数量和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如果采用一般的船闸，梯级数量越多，船舶下的台阶越多，就越省水。研究显示，平陆运河全线至少需要6个梯级才能满足省水需求，但如果在每道船闸上加入定制的节水设计，枢纽数量就能减下来。这就带来了复杂的方案比较，因为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节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工程师们要把多个成本、多笔账放在一起算，才能找到那个最优解。
1: 我们先比较的是建设成本，把它建起来需要多少钱？5个梯级就比6个梯级要便宜，4个梯级呢比5个梯级也便宜，3个梯级比4个梯级就贵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运行维护成本也纳入进来计算的话呢，3个梯级仍然是高的，差不多要高10个亿。但是我们如果是把这个船舶运输成本的降低也纳入进来考虑的话，就不一样了，减少了1个梯级，减少了过闸的时间，也就是节省了运输的时间。比如三峡船闸呢，现在已经在建新通道了，到目前为止呢，它的平均的待闸时间甚至突破了10天了。你想想，这条船10天在这里等待的情况下，人工成本是往上累加的，所以把这些通通纳入进来，这笔账一算，就是3个梯级是好的。当然，其中呢还有一个3个梯级跟4个梯级相比，4个梯级的混凝土方量大于3个梯级，而3个梯级的土石方开量大于4个梯级。但土石实际上我们都把它叫气闸，但它如果有用，它就不是气闸，而是一个资源。而混凝土，那么它就实实在在的。你看，这样的混凝土放在这儿，你就不能用作别的用了。那么我们细细算来， 三个梯级应该是经济效益最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有了我们现在的马道、乞食和青年三个梯级，三个枢纽。
0: 平陆运河共有三座梯级航运枢纽，马道、乞食和青年，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马道、乞食枢纽设置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池，把闸式泄放的水存起来，船舶上行时再回冲闸式，可以减少60%以上过闸耗水。青年枢纽采取双线船闸互灌互泄，一线闸的水供给另一线闸使用，可节约50%的用水。马道枢纽在需求的牵引下创造了三项世界第一，是哪三项世界第一呢？
1: 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没有省水池的船闸用多少水呢？你看看这个是闸室的宽度乘以它这个上下游的水位差，对马道来说最大是29.6米，那么它过一批船的时候，这29.6米高的水全部要放到下游去，就是它用的水。现在我在这左侧建设了三级省水池，经过三个运行环节，把相当一部分水，大概是63%的水先存到这个里边去，然后呢这边船走完了，下一波船来了，它实际船闸用的水就相当于只用37%的水就够了。第二是世界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平面尺度300米长34米宽，总水头29.6米的省水船闸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第三，为了满足一定的这个运行的效率需要，必须得加快这个阀门运转的速度，在阀门启闭机的速度上边创造了开启每分钟8米、关闭每分钟16米的最高的记录。平陆运河的总投资727亿，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这个工程在每一个分项工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都是经过一定的精打细算之后得到的。
0: 吴鹏说，平陆运河是一个世纪工程，在工程建设之初就尽可能地考虑到了它未来的功能发挥。他们给平陆运河设计的预期使用寿命是120年。吴鹏透露，我们这个行业有个特点，在运输比较繁忙的干线航道上做工程，预测往往是说20年以后才有多大的需求，结果建成以后5年到10年基本上就满了，我认为这是很丢脸的。
1: 从国内内河通航基础设施建设的历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干大工程要看得远，而且要算得细，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一定的余地。那么除了航道路线货运量之外呢，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运河，人民群众想要什么样的运河，我们的思想要足够宽。
0: 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三个梯级枢纽里最下游的一个枢纽，也是距离北部湾出海口最近的一个，距出海口仅约10公里。吴鹏说，它不仅承担着江海衔接的使命，还与生态民生紧密相关。它的水资源量是供给下游钦州市城市和居民用水主要来源。青年枢纽恰好处在钦江咸淡水交汇的咽喉位置，涨潮时海水顺着河道上溯，船闸一开一合之间，密度更大的咸水从底部悄然渗入，与上层淡水发生掺混，形成一条动态的咸淡水混合带。而就在这混合带的上游不远处，便是钦江沿岸居民灌溉用水和钦州市饮用水的取水口，盐水的侵入直接关系到这座城市的供水安全。
1: 一开始呢，也还是有人认为好像没有太大问题啊。然后我就这个找到了国外的一些先例，因为别人的问题呢比我们更严峻。你就像这个巴拿马船闸，他们已经积累了将近100年的运行历史，对这个克服盐水上溯呢也积累了比较长的这个经验了。那么在新船闸的建设当中呢，采取了多重措施，研究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了。 但是建成之后

0: 段时间的监测，仍然发现有盐水上溯的迹象，啊，就证明这个盐水的往上钻的这个力量之大。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看看环保他们提不提，他们不提，我们干嘛主动说这个有问题？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水质问题涉及到民生问题，如果不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提出有效的保证措施，那么如同犯罪。
1: 通过仔细研究，吴鹏和同事们采取了几套组合拳，诸如建设集咸坑、研制气木防咸等。
0: 首先是拦，用集咸坑拦，就是拦住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没拦住的呢，他们这儿研究了气木防咸，它在严峻的条件下能够挡住潜水的上溯强度。当然第三重措施就是在入海口这个位置，我们预留了措施，海水顺着这几个支流上来，那么我如果在一支里边减少一部分海水上溯，那么对到达这儿的海水的盐度就很有效。这个三套组合拳，我认为啊，应该是非常有信心让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最后一招，因为生态百姓的饮用用水，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把取水口再往上搬，如果最后走到这一步了，我认为是我们设计人员研究人员的耻辱。但是真正如果是实践证明我们的防咸措施不够有效，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也是要以事实说话，要以实测数据说话。但是没有，我认为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除了解决好这个咸淡水的问题，那么青年枢纽呢还要补偿60年来的生态迁障问题，建设鱼道。这个位置在50年代的时候曾经建设过一个枢纽，那么当时没有鱼道。现在咱们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那么在这个项目的前期呢就提出了建设鱼道，你说是原来的生态迁障也好，那么这一次呢要把这个补上。所有大工程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同时也要有生态温度，这才是真正的发展。
1: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吴鹏总结说，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是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到广州港或深圳港，再换海船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
0: 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工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工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
1: 1979年，吴鹏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他在清华园里读了8年书，也打了8年篮球，这8年给吴鹏的影响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0: 清华校训前4个字自强不息，我认为已经逐步融化到我的血液当中了。再有一个就是清华的体育精神影响我非常明显。我是清华的篮球队的队员，打了8年，但是打了8年，当时篮球队的教练清华的曹宝元教授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比如说讲到比赛啊，遇到对手遇强不惧，遇弱不骄，或者叫胜不骄败不馁。当然可能

0: 自信呢，可能得有底气。我觉得搞工程的人必须得有底气，在工程实践的第一线积累经验，而且积累有用的经验，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不能井底之蛙。人家已经干过的事儿，我还在努力的干，干的跟人家可能还不如人家，是不行的。
1: 吴鹏回忆，他毕业后接手的第一个工作，巧了，也是内河航运。
0: 我那个其实一入职，干了多年的也是内河航运，其中呢，画这个船闸的施工图，还真就是运河，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徐州到济宁，这一段有三个船闸，那时候呢，刚入职两三年的时候，单位也信任啊，我是做其中一个船闸的负责人，要说老实话的话，在那次之前确实。还真没见过船闸，那个项目呢，有一些事也给我挺深的印象。那个台儿庄船闸，台儿庄建的那个船闸呢，挖基坑的时候爆水了，怎么处理也堵不住它，最后是混凝土啊什么，硬把它灌上之后呢，把这个闸室搬走了。就这个地方是想建水厂，那么找水的这个勘探单位勘探了几年没找着水。一下呢，我们把这个船闸搬走之后，就在这儿建了个水厂。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建工程、地质勘察、对地质条件的把握，这一下必须得崇拜它才可以。
1: 在40多年的海港规划设计生涯中，吴鹏说，他设计的项目有大有小，成就感也不尽相同。
0: 我至今不忘的就是唐山，他建港的第一个港区90年代建成的时候，它叫京唐港区。曹妃甸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啊？比较荒凉的一个高潮位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淹没了，就这么一个小岛叫曹妃甸。我从90年代末开始做它的前期选址论证、规划研究，在这儿选址想建设码头，实现呢是2002年开工建设第一个码头，2005年建成了。那么我2005年收到了一份贺年卡，年底的时候，贺卡一般都写恭贺新禧，哎，我打开一看，里边写了一段话，他说：“吴鹏同志，你是曹妃甸这张白纸上画下第一笔的人，唐山人民不会忘记你。”
1: 如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了，吴鹏说，这个项目给了他继续寻找更难项目的动力。或者底气了。
2: 这是平陆运河要到达的海港钦州集装箱码头。其实在我进入职业生涯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我还是主要从事的海港设计的业务。现在在沿海的码头上有我们院设计的一个一个的标杆，我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工程。平陆运河又是一个新的高峰，我们还要继续做一条又一条水运航道大工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我们的贡献。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肺部衰老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呼吸功能减退，气体交换效率降低，甚至增加某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风险。肺部衰老的主要因素包括年龄、吸烟、空气污染、缺乏锻炼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延缓肺部衰老并不难，日常坚持做好8件事就能给肺部减负。俗话说牙好胃口就好，但是现实当中不少人年纪轻轻的牙齿就先告急了。很多人以为只要早晚刷牙，不常喝可乐，牙齿就能够稳如泰山。殊不知啊，有些每天被我们当成健康养生的习惯正在悄无声息地毁掉牙齿。很多人当健康饮料天天喝的果汁竟然是毁牙第一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生活中不少人吃药图方便，会把药片掰开碾碎来服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主任药师赵荣生提醒大家，缓释片、肠溶片有着特殊的制剂工艺，随意掰开碾碎可能会造成药物过量或者是药效失效。服药尽量选用温白开水送服，正确服药才能够守护用药安全。蜱虫叮咬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不少人遭遇叮咬后常会采取错误的处理方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鲁亮研究员提示，我们要认清蜱虫带来的身体危害，掌握叮咬后的科学处置手段，同时也要留意蜱虫可以经由宠物传播，做好全方位的防护，规避相关的健康隐患。人们在食欲好的时候容易暴饮暴食，但是暴饮暴食后又陷入满心的愧疚，怎么办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有不少网友推荐

0: 进了所谓的暴食的后悔药，就是催吐，并且声称这样既能够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暴饮暴食后再催吐真的靠谱吗？今天来和您说说。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奔向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关注肺部健康。肺部衰老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呼吸功能减退，气体交换效率低，甚至增加某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风险。肺部衰老的主要原因包括年龄、吸烟、空气污染、缺乏锻炼和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减负。第一是戒烟。烟草烟雾当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包括尼古丁和焦油，这些物质会损伤气道的上皮细胞，促进炎症反应和氧化反应，那么加速肺部的衰老进程。因此无论是主动吸烟还是被动吸烟，都应该尽量避免。第二是减少室内外的空气污染的暴露。室内外空气污染如 PM2.5、臭氧、二氧化硫等，以及室内空气污染如燃气灶产生的甲醛、氮氧化物，都会对肺部造成损害。在空气质量不佳的日子里，尽量减少外出或采取防护措施，比如说佩戴口罩等等。同时呢，保持室内的良好通风，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的污染。第三是增加体育锻炼，定期进行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等等，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肺部的通气量和换气效率，有助于肺泡的血液循环，延缓肺组织的老化。第四呢，是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水果和蔬菜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比如说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白塔胡萝卜素等等，可以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保护肺部组织免受损伤。同时呢，适量的 Omega-3 脂肪酸如深海鱼油也具有减少肺部炎症的作用。第五是规律作息和避免压力过大。慢性应激会激活身体的炎症反应，加速衰老过程。保持足够的睡眠，采取正念冥想、深呼吸等放松技巧，有助于减缓压力对肺部健康的影响。第六，定期进行肺功能检查。有吸烟史、经常处于污染环境中的人群，或是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家族史的个体，更应该重视定期进行肺功能检查，这有助于早期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第七是保持适宜的体重，肥胖会增加肺部和呼吸道的负担，导致肺功能下降。通过健康饮食和适量运动，保持人体处于正常的体重范围内，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肺功能。第八，注重个人卫生。呼吸道感染如流行性感冒、支气管炎等，如果频繁发生，会对肺部造成损害。注意个人卫生，比如说勤洗手、洗澡，尽量避免接触病毒和细菌，降低感染风险。那么综合以上的，延缓肺部衰老需要从生活的多个方面入手，通过综合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有效地延缓肺部衰老，保持肺部健康，享受更加活跃和健康的生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很多人喜欢掏耳朵清理耳道，

0: 专家表示，正常人无需掏耳朵，耳朵中的耳屎能够抑菌杀菌，防止病虫进入外耳道，阻碍声波，对鼓膜的伤害等等，而且一般会随着张口打哈欠等动作自动排出，随意掏耳朵反而可能会引起耳朵发炎，刺激耳屎分泌，形成栓塞。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口腔健康。俗话说呢，牙好胃口就好，但是现实当中不少人年纪轻轻牙齿就先告急了。很多人以为只要是早晚刷牙，不常喝可乐，牙齿就能够稳如泰山。殊不知呀，有些每天被我们当成健康养生的好习惯，正在悄无声息地毁掉牙齿。牙齿不再晶亮如瓷，变得暗淡发黄，像是蒙了一层雾。仔细看呢，有些许小凹坑，光滑的牙齿又变得粗糙不平了。那么喝口冰水，吃点酸的水果，牙根就像触电似的。不过呢，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时候牙齿就会感觉一激灵。悄悄找上你的，很可能就是牙齿酸蚀症。它呢不会像蛀牙那样容易被发现，但是却是日积月累的会溶解你的牙齿。一开始啊只是色泽变暗，再后来就变得敏感，变脆弱，变疼痛。等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可能已经默默地侵蚀你很多年了。听到这里，估计很多朋友会觉得疑惑，平时也没有经常喝可乐呀，怎么就酸蚀症了呢？的确啊，可乐伤牙这事儿早就深入人心，气泡翻腾，酸爽刺激，看着就跟牙齿八字不合，光想想都觉得牙齿在起鸡皮疙瘩。但是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伤牙饮料当中，可乐还真不是最猛的那一个，反倒是一些看似人畜无害的饮料下手最狠。在一项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的研究当中，研究人员把牙齿样本分别浸泡在各种常见的饮料里，包括柠檬汁、橙汁、苹果汁、可乐等等。结果7天之后给这个牙齿样本称重啊，结果是很意外的，柠檬汁让牙釉质的质量减少很多，是可乐的4倍，无糖可乐的6倍，苹果汁、橙汁紧随其后，腐蚀力也不俗。当然呢，研究也是有局限性的，为了能够更直观的比较结果，研究人员把牙齿啊浸泡在饮料当中，这和日常饮用的短时间频繁接触并不完全一样。不过呢，还有另外一项研究模拟了口腔环境，还原了唾液冲刷的效果，并且按照日常喝饮料的频率测试不同酸性饮料对牙釉质的侵蚀能力。同样发现啊，柠檬酸溶液和橙汁对牙齿的釉质侵蚀最大，明显高于无糖可乐。其实呢，柠檬汁、柠檬酸伤牙猛，在学界早已经不是秘密了。各种伤牙的要素都被它集齐了。第一呢，是酸性极强 ，pH 值在2到3，远低于牙釉质临界值。第二是螯合作用，柠檬酸会抓取钙离子，加速牙齿的钙流失。第三是无保护物质，缺少再矿化因子，无法缓冲酸性。第四呢是粘附时间长，粘度更高，附着在牙面不易被清除。 大多数常见水果当中含有柠檬酸和其他有机酸，同样存在着上述的问题，只不过伤牙程度要相对弱一些。很多文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比如说一项研究当中，葡萄汁也比可乐表现出更高的侵蚀力。另外一个文献也指出，尽管可乐的起始冲击更大，但是呢，果汁具有持续侵蚀的能力，更能够抵抗唾液中的中和作用。但是你别误会啊，必须强调的是，可乐它并不冤枉，每天如果是吨吨吨的喝可乐，对牙齿也不会好。这些研究的意义主要是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很少有人意识到果汁和其他饮料对牙齿的破坏性，并且放任这些伤牙主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那些看似健康的习惯当中，日积月累地悄悄腐蚀我们的牙齿。很多朋友喜欢早起先喝一杯柠檬水启动身体，上班来杯橙 C 美式提神醒脑，奶茶呢就爱点暴打柠檬清爽低脂，饭后呢再来一杯鲜榨果汁补充 VC。 尤其很多家长啊认为碳酸饮料伤牙，所以呢还特意打果汁给小朋友喝。而有国内调查发现，每周喝1到3次果汁饮料的儿童啊，患牙酸蚀症的风险啊是不喝果汁饮料的孩子的 3.13 倍。还有一些饮料也要当心啊，不少人以为不喝柠檬汁不碰果汁牙齿就安全了，但是要提醒的是啊，柠檬酸早就无孔不入，不知不觉地渗入了你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你去超市绕一圈，你就会发现不论是果味饮料、维生素水还是运动饮料、调味茶、碳酸汽水，几乎都能够在配料表中找到它的身影，柠檬酸或者是它的化名 E330。柠檬酸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品添加剂，它能够调酸、增味、防腐，还安全、成本低，所以被广泛运用到各种饮料当中。但是呢，安全并不等于多喝无害，问题在于人们喝得太多、太频、太不当回事了，让本该温和的它变成了牙齿的钝刀子。刚才提到的那些对牙齿腐蚀相对较重的非果汁饮料，也大多是添加了柠檬酸。除了柠檬酸，很多饮料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糖和磷酸等酸性成分，对牙齿的伤害同样是不可小觑的。牙齿对酸很敏感，有一项研究评估了106种市售饮料当中，发现99种都呈酸性，其中35种 pH 值在3.0到3.99之间。pH 值小于5.5的牙齿开始脱矿，pH 值小于3就可能会引发重度的腐蚀。为了牙齿能够健健康康地陪着我们，到老都能够吃麻麻香，饮料真心就少喝点吧。那么我们也是整理了常见的伤牙饮料和保护牙齿的建议，方便大家一键保存。那么看看哪些饮料其实是在不知不觉地伤害我们的牙齿呢？首先是碳酸饮料，不管它是含糖的还是无糖的， pH 值低还高糖，腐蚀牙釉质还助长龋齿细菌，即使是无糖不等于无害，酸蚀同样是很严重的。那建议呢，碳酸饮料还是少喝为妙，喝完要及时漱口，不刷牙，防止酸加刷力加倍的伤牙。就是你喝完碳酸饮料之后呢，不要去刷牙，而是要用清水去漱口。还有果汁、果味饮料和果醋，果酸尤其是柠檬酸加上高糖的组合，腐蚀牙釉质，滋养细菌。鲜榨的果汁并不等于健康，果味饮料更是伪营养品。建议啊，优先整果摄入，少喝果汁。果醋呢，最好是搭配餐饮，饮后要漱口。还有就是功能性饮料，包括运动饮料、维生素饮品。提醒大家啊，这都是高糖加酸性添加剂的，比如说磷酸、柠檬酸，长时间口腔停留尤为危险。建议啊，运动 并不一定需要过多的运动饮料，运动强度大的时候也要限量饮用，就别当水喝啊。接下来是乳酸菌饮料，提醒大家啊，乳酸菌饮料不是酸奶，营养不够，糖分更多，高糖加发酵酸性更是伤牙。儿童特别要限制乳酸菌饮料的摄入，成年人也应该警惕酸甜口感等于高糖的信号。还有就是含糖的茶饮，比如说奶茶、冰红茶等等。某些冰红茶和奶茶含有的糖远远高出大家的想象，部分加入醋酸类的发酵物更伤牙。建议大家呢，喝茶的时候不加糖，才能够品到真正的茶滋味。还有调味咖啡，包括风味拿铁、果味美式等等。调味咖啡往往是加入了糖浆、果汁等配料，高糖加强酸，而且选咖啡的时候花式两个字要小心。建议大家首选美式或者是奶咖，少喝网红调味款。那么如果你实在是想喝饮料，该怎么护牙呢？尽量的用吸管，避免饮料直接接触牙齿，快速咽下去，别让饮料在口中停留太久，避免一边喝饮料一边啃咬硬质的食物，比如说瓜子或者是小龙虾。喝完饮料可以漱口，或者是嚼无糖口香糖，有助于快速恢复口腔的 pH 值。还有就是喝完饮料之后，牙齿表面可能较软，等30分钟后再刷牙。坚持早晚刷牙，用含氟的牙膏促进牙齿再矿化，定期口腔检查，及时发现龋齿或者是酸蚀的现象。记得把你今天听到的这些转给你身边爱喝饮料的朋友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一会儿回来。
5: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当中呢，不少人吃药啊图方便，会把药片掰开碾碎来服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主任药师赵荣生提醒您，缓释片、肠溶片有着特殊的制剂工艺，随意掰开碾碎可能会造成药物过量或者是药效的失效。用药呢，尽量选用白开水送服，而且是温的白开水。正确服药呢，才能够守护用药安全。

0: 安全，一起来了解。
1: 并不是所有的药物啊都可以掰开和碾碎的，这要根据剂型来判断。那么针对不同的剂型，那么比如说普通的瓶片，它是可以掰开的，但是呢建议不要随意的去碾碎。那么对于缓释片、控释片或者说长溶片，因为哈、有这个特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的需要，比如说缓释、控释片，那么它有特殊的控释骨架或者是说包衣膜，那么如果碾碎之后呢，就有可能造成短时间药物的大量释放，而造成血药浓度很高，那么导致呢引发不良反应。而长溶片，那么长溶包衣它是为了保护这个药物在胃内不被破坏，那么如果碾碎之后这个包衣就破坏掉了，会影响药效，同时呢也会造成胃黏膜的刺激。所以一般而言，对于缓控制制剂，那么这一类特殊的剂型，那么药片表面如果说有刻痕，可以沿刻线掰开，但如果没有刻痕呢，千万不能自行掰开。所以服药之前呢，应该仔细的去阅读说明书，那么说明书里面明确标注的不可掰开、碾碎、咀嚼的药物，一定要整片的服用。那如果说确实因为吞咽困难，那么一定不要自行的去处理这个药片，而应该去咨询医生或药师，是不是可以换成其他的混悬液、口崩片或者颗粒剂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不是可以用茶、牛奶、果汁去这个送服药物呢？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很多说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这是不对的。那么送服液体的种类啊，它会影响药物的药效和安全性。服药时呢，我们的首选的建议是温开水。那么一些饮品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有一些呢还会和药物去发生一些反应，影响药物的吸收或者代谢。比如说大家经常喝的茶，茶里面的鞣质就有可能和一些含金属离子的药物，比如说铁剂、钙剂或者有一些中药，那么这样呢里面的成分发生相互作用，产生沉淀，不仅会影响疗效，同时还能造成胃部的不适。另外一个，牛奶里面呢有很丰富的蛋白，还有钙、磷、铁，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和元素，那么它可以和部分的药物呢发生相互作用，除了降低药物的疗效啊，还会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另外还需要特别提醒的，网上有人说柚子不能和药物同服，那么这个说法呢并不完全准确，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西柚，也就是葡萄柚。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么西柚里面的这个呋喃香豆素啊，会抑制 CYP3A4 代谢酶。 CYP3A4 代谢酶是很多药物的一个在体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谢酶，这个西柚里面的呋喃香豆素呢就会抑制这个酶，使部分的药物的代谢变慢，那么血药浓度就升高了，会造成不良反应的增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会受影响，经过这个 CYP3A4 酶代谢的这样的一些药物，那比如说部分的这个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一些降压药以及免疫抑制剂。然而呢这个其他的普通的蜜柚、黄金柚，那么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蜱虫叮咬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不少人遭叮咬之后常常会采取错误的处理方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鲁亮研究员提示，我们要认清蜱虫带来的身体危害，掌握叮咬后的科学处置手段，同时也要留意蜱虫也可经由宠物传播，做好全方位的防护，规避相关的健康隐患。
2: 蜱虫最主要的危害是能够传播多种病原体，如我们经常提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蜱传脑炎、莱姆病和斑点热等传染病的病原体。那么现在呢，还有很多新发现的蜱传病原体被不断的报道，说明呢，蜱传播病原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蜱对人们的健康的危险呢

0: 也是非常大的。蜱虫在叮咬人的时候一般很少能被人感觉到，因为蜱虫在叮咬人的时候会分泌一些麻醉成分，让人感觉不到疼和痒。所以很多人发现身上有蜱虫的时候，首先感觉皮肤上多了一块肉，那么仔细观察的时候呢，才发现是有蜱虫在吸血，而且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蜱虫已经差不多吸饱了。所以我们很难像被蚊子叮咬一样，在蜱虫叮咬的第一时间就发现蜱虫在身上叮咬，然后呢把它清理掉，来避免蜱虫的进一步吸血。所以要预防被蜱虫叮咬呢，我们还是要做好早期的个人防护，预防蜱虫到人身上，最后才能够避免被蜱虫叮咬。发现身上有蜱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先给它来局部的麻醉，我们可以用酒精涂抹在这个蜱的体表，这样的话呢，蜱会比较难受，然后它就会松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用镊子夹住蜱虫的头部，这个时候要尽量靠近皮肤去夹它，然后呢，缓慢的、稳定的把它拔出来，确保它的口气全部从皮肤里面取出来。如果自己没有把握的话呢，最好去医院处理。那么蜱虫叮咬后，如果一周左右出现发热等症状呢，应该马上去医院就诊，并告诉医生蜱虫叮咬的这个经历，以便医生有针对性的呢做一些检查，来及早的确诊，并开展相应的治疗。现在很多人喜欢养宠物，那么很多宠物呢也是经常会到外环境去活动。宠物从外环境呢有可能会带回蜱虫，如果带回的蜱虫在宠物身上还没有吸血，有可能就会到人身上去吸血。如果宠物身上的蜱虫已经饱血了，那么有可能会落在居室的周围、室内、室外。这些饱血的蜱虫呢，或者是蜕皮进入下一个发育阶段，或者呢直接产卵，产出很多的幼蜱。那么这些蜱虫呢，也有很大的可能到人身上去吸血，那么也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管理好宠物，尽量不要让宠物到有蜱的环境里面去活动，那么不要让它带回来，不要让这些蜱带到人身上，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如果说你在体检之后啊，拿到体检化验单，不少人会看不懂各项箭头，分不清哪些指标预示着高血脂，极其容易忽视血管健康的隐患。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和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是判断血脂异常的核心依据，数值异常暗藏着心脑血管的风险。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带您逐一读懂化验单上的血脂指标，科学辨别高血脂的信号。
2: 血脂增高确实会增加心梗或者是脑梗的风险，公众看血脂报告单的时候不能只看有没有向上的箭头，更要注意到底是哪一项升高，升高的幅度是多少，自己属于哪一类的风险人群。如果是一次升高，先别恐慌，但不能放着不管。血脂对血管的影响通常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比如说甘油三酯呢，受到前一天饮食饮酒影响比较大，如果发现甘油三酯偶尔增高一次，我们可以在清淡饮食避免饮酒之后再进行复测一次。但如果检测的是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明显的升高，就应该更加引起重视，因为它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更加密切。第二，血脂报告重点要看四项。第一呢是总胆固醇，它反映血脂的总体情况，一般超过 5.2 毫摩尔每升就要引起重视。第二是甘油三酯，超过 2.3 毫摩尔每升就要引起重视。如果甘油三酯超过了 5.6 毫摩尔每升，还要警惕它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的风险，要及时就医。三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重要需要盯住的一项。普通低危人群应该小于 3.4 毫摩尔每升，但是如果是已经患了有冠心病或者是有陈旧脑梗的这些患者，需要把水平降到更低，这个呢就需要医生来进行判断。第四是高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 这个指标偏低，通常可能提示存在一些风险的增加，但也并不是越高越好。血脂的控制也不能只靠少吃肉，在饮食方面可以少吃肥肉、动物油、油炸食品，少喝含糖饮料，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尤其是甘油三酯增高的患者，更应该注意控糖和限酒。如果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的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服药，不建议患者自行买药，更不建议患者自行停药，应该由医生判断风险，制定方案。
3: Hello，
4: 哎，下班了没有啊？
3: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4: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3: 哎，好，已经关了。
4: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3: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4: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3: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4: 嗯，好，一会儿见哦。
3: 嗯，拜拜。
5: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最近呢，多地气温开始下降了，那天气一凉呢，也激发了人们的食欲，但是呢，暴饮暴食之后呢，又陷入了满心的愧疚，怎么办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有不少网友推荐了所谓的暴食的后悔药，就是催吐，并且声称这样既能够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暴饮暴食之后再催吐真的靠谱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的主治医师邵琳琳介绍，很多人认为把食物吃进去再吐出来只是过过嘴瘾不长体重，其实呢并非如此。首先，吃下的食物不是全部吐出，可能会吐出来 50%-70%， 还有 30%-50% 会被身体吸收。另外，像碳水这类食物在胃里就已经开始被吸收了，所以即便是催吐还会增加体重。食物吸收主要是发生在胃部和小肠，呕吐仅能够排出部分的胃内容物，已经进入消化道下段的营养依旧会被身体吸收。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高油高糖食物会给胰腺和胆囊带来超负荷的压力，增加急性胰腺炎、胆囊炎的发病风险。即便事后催吐，消化器官此前已经接收的分泌信号，长期反复的错误刺激都会扰乱消化腺体的正常功能。胃部反复急剧扩张收缩，还会损伤胃壁肌肉和神经的调节能力。催吐还容易诱发重度的低钾，暴食催吐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达不到体重管理的目标，身体损伤还会持续累积，甚至会出现严重的低钾。人体血钾正常区间为 3.5-5.5 毫摩尔每升，血钾明显下降，持续低于 2.5 毫摩尔每升，就是重度低钾了。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只要是吃得多就不会缺钾。实际上，极端进食后采取催吐等方式，钾会大量流失。问题不在摄入不足，而在于富含钾的消化液随呕吐物排出体外了。出现低钾血症有几大原因：来得少，摄入得少；丢得多，经过肾脏排出多。当出现酸碱失衡的时候，人体就会进行酸碱调节，在调节过程中也会出现低钾血症。低钾早期症状十分隐匿，乏力常被误认为是劳累，很难察觉，但它会埋下诱发恶性心律失常

的隐患，而且催吐后靠吃香蕉喝运动饮料并不能够快速补钾。催吐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全身多系统连锁损伤。催吐的伤害覆盖全身，绝不仅限于电解质异常。呕吐不只是排出胃内的食物，急剧升高的胃内压力和反流的胃酸会沿消化道一路向上，造成持续损伤。牙齿、咽喉、食管长期接触酸性物质，会出现牙釉质损毁、咽部异物感、声音嘶哑，严重时甚至发展为食管狭窄。外观上还可能会出现腮腺肿大、手指催吐茧等特征性的改变，那么部分损伤一旦形成就很难完全修复了。催吐会带来内分泌的紊乱，比如说有的患者会出现闭经和不孕，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甲状腺的问题。未成年人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值得注意的是啊，吃播类短视频的受众当中包含大量的青少年，部分视频展示极端进食手段，容易对未成年人的饮食观念形成误导。如何保持健康的饮食观念，我们要好好的思索一下，就是一日三餐尽量的按规律时间规律饮食，保证正常的饮食量，同时在食物的荤素搭配上也要进行合理的安排，不能吃得太快了，这样会没有饱腹感，从而导致摄入食物过多，造成热量过剩，导致增加体重。可以通过调整进餐顺序，辅助控制食量，先吃蔬菜、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尤其是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身体的耐受能力弱，更应该远离暴饮暴食、催吐、导泻等伤害身体的行为。要想合理的控制体重，首先就是合理的饮食搭配，以及正确的进餐顺序，还有每天合理的科学的运动，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也能够燃烧一定量的卡路里。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历时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有何特殊意义？这一浩大工程蕴藏哪些令人瞩目的亮点？百公里长河又将带来哪些深刻改变？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打通出海新通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1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地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
7: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6: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雷玉宝就出生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退休后的雷玉宝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平陆运河起点江口历史文化展示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8: 经过历史1-2000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2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6: 雷玉宝说，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6.5公里的山路，而这6.5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 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它也是三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它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它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韦涵介绍说，
4: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6: 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调节闸室的水位变化，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韦涵说，
4: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6: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就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它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3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3个省水池中，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2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中交一航局平陆运河项目部项目经理韩振响介绍说，
9: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并用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布置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在生活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的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6: 如今随着起石枢纽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藏在了波光之中，就像这条运河的隐形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枢纽，也是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2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说，
10: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6: 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 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回流需求，青年枢纽创新采用了竖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11: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是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6: 这些工程细节都是建设者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匠心和创新，既解决了特殊地貌、近海环境带来的建设难题，又兼顾了通航安全，为平陆运河全线长久运营筑牢坚实根基。平陆运河不仅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的顺畅运转是离不开一位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走进大厅，满满的科技感就会扑面而来。整条 134.2 公里的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平陆运河运维人员徐国栋介绍说，
12: 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6: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式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屏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说，
13: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6: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那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鑫说：“
14: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0/1到15/1，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6: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要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

0: 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1: 田子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2: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3: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2: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3: 那
2: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0: 罗增贵说，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2: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一日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归。
0: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近日，南宁一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行长陈龙说，
4: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0: 平陆运河带来的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4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泥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一家泥星陶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5: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4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也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5: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0: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此次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梦和说，
6: 该集装箱直航航线的顺利开通将成为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乃至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物流产业全方位对接与发展的良好开端。
0: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的第5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阮梦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6: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0: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民表示，在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互动格局当中，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释放。
7: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对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2: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1: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2: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1: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来比心，贴出轻松好身体。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更是存续数十年威胁多方的现实安全隐患。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遗弃化学武器的罪行铁证如山。
5: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6: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
7: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
4: 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必须彻底铲除的历史毒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不久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理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遗化物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遗化物对中国

0: 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日益化五问题。历史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军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日益化五已造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死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益化五。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3年8月4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的李某收购了一个小区工地挖出来的5个金属桶。当他和朋友把桶拉回收购站切割时，一股褐色液体突然喷溅而出，造成1人死亡，42人受伤。经调查，这些桶里是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芥子气原液。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2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在其撰写的书籍《黑河731》中详细还原了事件和诉讼过程，并对日本单方面设下的法理障碍进行了分析。金成民表示，
1: 没有硝烟的和平的时期，往往以中国人受伤受害为代价，发现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地点或者是数量。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这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国际的责任。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今年该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是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等多类毒气。为了检验毒气在实战中的杀伤力，日军多次在东北野外地区发射毒气筒喷洒毒气，海拉尔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场之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2: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关东军化学部服役期间，也就是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0: 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例如糜烂性毒瓦斯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残留长达1周。他们不仅在村庄内施毒，还在旁边的河流上布撒了毒气。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表示，
3: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0: 今年8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 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谷崎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谷崎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
4: 毒气部队是存在的，那支部队应该是把毒气埋到某个地方了。我们那支部队已经全部点火焚毁干净了，所以细菌大概率没有残留，但是毒气遗留下来了。这是因为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设有毒气部队。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日本学者原田和明多年来持续调查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历史，他走访日本国内战争遗址，查阅历史资料，想要还原几十年前日本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历史真相。不久前，总台记者跟随原田和明来到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在地，这里在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在增根制造所的遗址外围，原田和明和记者尝试根据现存建筑和历史资料还原这座毒气工厂当年的生产情况。原田和明表示，这里曾有用于储存毒气的冷冻设施，为生产车间通风的排风塔，以及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设施等。1938年至1944年间，这里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超过100万枚。如今，残存的厂房遗迹背后，对应的却是大规模制造化学武器的工业流程。
5: 从这里望过去，我认为还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当年毒气工厂保留下来的原始建筑样貌。
6: よく見え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
7: 眼前这栋建筑当时是做什么用途的？
6: イベリットとルイサイトの。
5: 这里是生产芥子气和路易试剂的主要工厂，后面那栋建筑是进行成品最后加工的地方。左后方还能看到一座临时仓库，最里面那栋建筑是生产二苯氰肾的主要工厂。二苯氰肾和二苯氯肾本身毒性较低，但将其燃烧，使其气化并借助风向扩散到下风方向时，就会产生毒性。因此，我觉得他们是为了便于运输而制造的。运到中国之后，投入使用时再点燃，使其变成毒气并释放。
0: 原田和明的调查显示，增根制造所当年成为日本重要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依托的是日本当时的工业和军事体系。日本军方通过将相关技术转移给民间企业，逐渐形成从科研到生产的化学武器产业体系。
6: 毒ガスの元となる
5: 毒气的原料来自煤炭中的副产物，这些副产物本身也可以用于制造毒气。确认原料能够获得之后，就开始修建铁路，让这些原料能够通过铁路运输。接着，军队招募优秀的学生、优秀的人才，利用国家税金开展研究。军方能够制造的是实验室规模的小批量产品，而民间企业则负责扩大生产。当时日本战争的主要对象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因此北九州作为武器装运港是最方便的地点。
0: 由于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处区域位于自卫队驻屯地内，外界能够进入和了解这里的机会十分有限，记者也无法进行深入探访。原田和明表示，作为一处保存下来的化学武器生产遗址，最大价值就是让后人能够亲眼看到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战争现场，成为人们深入反思侵略战争的现实教材。
5: 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大规模地制造毒气，怎么会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如果能让人思考这个问题，保留这个遗址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期待的是能够从历史当中找到一些启示，帮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怎样避免战争。
0: 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 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强制推行封口令，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增根制造所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全披露史实，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一再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拆除风险。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8: 80多年前，这个兵工厂的面积有16.5公顷，相当于大约23个标准足球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军工生产区。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弹的工厂，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增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1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目前这里所剩的建筑不多，从报告里还原的情况看，厂区原来有多个生产车间，分别用来装填各类毒气，对毒气弹涂色。有用来储存毒剂的冷冻室，有给车间通风的排风塔，有饲养鱼类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小池塘，还有一个分解车间用来打磨消除弹体上的兵工厂刻印，以掩盖毒气弹制造产地。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曾经承担的是制造战争杀人武器的任务，但这样的场所本不应该存在。
0: 一战期间，毒气弹曾被大规模投入战场，造成惨烈伤亡。战争结束后，这种极其残酷的作战方式引发国际社会深刻反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及其他气体。日本是首批签署国之一，但一直拖到197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25年后，才被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生效。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8: 几乎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就逐步搭建起一整套化学武器生产链条。1940年前后，仅在增根制造所就大约有1200人参与生产。1944年起，周边学校的中学生也被要求到制造所劳动。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
9: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9: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8: 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0: 80多年后，即便是附近居民也不知道这座工厂曾经被用来制造毒气弹，其他地方的居民知道的就更少了。2001年，曾有日本议员在国会答辩中要求公开二战期间研发、生产与实战使用的相关档案，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却辩称，政府难以查清并对外公布全貌。日本化学战调查研究者小林月子表示，
12: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说。品种工厂的从业者清楚内情，周边居民也能闻到怪异气味，看到有人皮肤发黑，但官方始终不告知民众这里在生产毒气。整个日本社会都被蒙蔽。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本国曾经制造毒气武器，必须重新完整挖掘还原全部史实。战败前夕，日本军方焚烧销毁大量档案，刻意掩盖罪证，这让真相调查困难重重。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政府至少应当拿出尽力调查的态度。
0: 根据记者查阅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与增根制造所同类或相关的日军毒气兵器制造地分布于广岛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多地，但战后绝大多数都被拆除，只有增根制造所遗址仍保存着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原厂区结构。留下来的这些建筑都是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有力证据。就日本军化学武器及枯叶剂问题研究者原田和明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多人了解这里曾经的真实用处。
5: 如果不打算使用毒气，当初何必建造那样大规模的毒气生产设施呢？我认为把工厂遗址保留下来，可以让人们思考，当年日本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说到底，这些毒气并没有任何真正有益的价值。难道为了赢得战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吗？
0: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中国居民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包括仪器化学武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13: 公约明确仪器国承担仪器化学武器销毁的全部责任。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日本承认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并于1999年签署了中日政府备忘录，来确保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明确承诺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
0: 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日益化武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益化武销毁。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计划无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前，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计划无组织代表塔拉布林作为计划无组织代表团成员在吉林实地考察，他直言日益化无处置进度不尽如人意。
14: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仪器化学武器必须由仪器国负责销毁，这是日本的责任，是一项法定义务，绝非慈善之举。日本必须秉持诚意履行这项义务。我们认为日方应当加大工作力度，投入更多专业人员，同时也要加大资金投入。
0: 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益化武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13: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遗弃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清偿战争罪责义务。项目预算、人员配置优先级偏低，缺乏推动销毁的内在政治动力。尽管有部分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证实当年参与掩埋丢弃毒弹的史实，但未能改变日本政府整体消极姿态。这也与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呼应，是对二战历史认知的根本扭曲。
0: 日方销毁化武的拖延与扩军备武的加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计划无组织代表塔拉布林表示，
14: 我们如今看到日本正在重整军备，推进其军事力量现代化，防止历史重演， 必须遏制某些国家的军国主义野心，世界应当彻底消除化学武器。这是我们从二战、战后实践以及当下现实当中得出的共同教训。
0: 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库存化学武器都已完成销毁，而日益化武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最主要未解决的遗留难题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切实承担责任义务，加大各方面投入，全力加快日益化武处理进程，全力搜集并及时向中方提供日益化武相关线索信息，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还人类一个无化武世界。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5: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4: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5: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8: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对于股市新手，咱们可以考虑买入以下类型的股票。首先，咱们可以选择业绩较好的股票。这业绩是影响个股涨跌的内在动力，其中业绩较好的个股后期上涨的概率比较大。因此，新手在买股票的时候，尽量选择业绩较好的股票。